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
1: 谁最怕老啊？
2: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2: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3: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4: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5: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衡水超棒的游玩地——老沿河湿地公园。它呢在衡水市蓟州区，可谓是个集休闲、娱乐、生态保护为一体的综合性宝藏公园。
4: 老沿河湿地公园呢，光听名字就知道啊，它跟盐有着不解之缘。这里呢曾经是古代运盐的重要通道，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据说呢，还有一夜之间18只木船化为沿河的传说啊，充满了神秘色彩。一进公园呢，入口处的那些景观小品就特别的吸睛，瞬间就能把你带入到独特的氛围当中。公园里呢还有好多特色的景点，像古法造盐雕塑，能让你了解到熬盐、沥盐、晒盐的这些传统技艺，仿佛穿越回了古代。沿河印象区的那5艘纯铜铸造的运盐商船，呈现了北宋时期老沿河繁华的商业运输景象，站在旁边拍照啊，也是超有感觉。另外呢，还有用旧城砖修砌而成的古城记忆景点，展现着蓟州作为九州之首的昔日风采。在枯木逢春处呢，那些经历防腐处理的原生枯木，时刻提醒着大家要爱护环境。
5: 所以说啊，这里不仅历史文化韵味十足，同时自然风光也是美极了。您沿着河边的小路漫步，微风拂面，特别惬意。路边有柳树、杨树、槐树这些常见的树木，另外还有桃树、樱花，在花期呢会绽放，五彩斑斓。时不时的还有各种鸟类和昆虫，生态环境特别好。公园里面有很多湖啊、溪流啊、喷泉，随便一处都是绝佳的拍照点。要是逛累了，就到亭台楼阁里面休息一下，喝点水，吃点小零食，来享受悠闲的时光。所以很多人来这玩的时候，都会自己背上一点吃的。
4: 没错，重要的是啊，老沿河湿地公园是免费开放，全年无休，一天24小时都能来玩啊，简直是太友好了。
5: 晚上就算了，黑黢黢的干啥呀？
4: 对啊，咱们再来聊聊这个游玩路线啊。咱们可以先从入口处开始，欣赏完景观小品之后呢，直奔古法造盐雕塑来了解古老技艺。接着呢，去沿河印象区，在这个运盐商船那儿拍照打卡，然后到古城记忆景点来感受历史韵味。逛完这些人文景点呢，再沿着小路去欣赏一下自然风光，看看湖啊、溪流啊、喷泉啊，还有各种的植物花卉。如果时间充裕的话，还能在公园里的这个儿童游乐场、健身器材区、什么篮球场、足球场这些地方再活动活动，尽情的享受一下休闲时光。
5: 玩累了肯定得吃点好吃的啊，公园附近的好吃的真不老少。老火锅很不错，有室内外就餐区，环境特别好，火锅食材新鲜，酱料也很美味，价格还亲民。在和平东路和昌润路店都能吃到正宗的重庆火锅，石梅天美食城呢也值得一去，地道口味，菜品新鲜。蓟州饸饹条呢是当地的特色美食，配着饼丝儿，浇上卤汁儿，吃上一碗真的是饱腹又满足。如果您喜欢吃辣的话，附近有很多什么麻辣烫啊、串串香的这个店儿啊，价格也实惠，还有炸鸡架，配上很多的这个调味料，香的真的是让人吃完一个想一个。
4: 没错，咱们最后再来说说交通啊，如果是自驾的话，京津冀地区的朋友都挺方便的，从北京出发走大广高速，在衡水湖出口下高速之后呢，再导航到老沿河湿地公园就可以了。景区停车场呢是一天收费10块钱，如果您坐公共交通，可以先坐高铁到衡水北站，然后打车大概15分钟就能到公园，费用呢大概就是差不多20来块钱。或者呢，在衡水北站乘坐衡水湖专线，首班车6:35发车，末班呢是下午的6:30发车，间隔时间大 大概是12分钟也是能直达的啊。
5: 没错，这个地方其实不建议大家单位去这个地方去一趟，没啥必要。就是如果你周末去的话呢，你就去衡水湖玩完之后呢，这是一个补充景点啊，
4: 没错，
5: 挺有意思的。它呢既有历史文化底蕴，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能尽情的休闲娱乐，吃美食，住的也非常舒服。周边呢也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高中低档不同的酒店，因为它跟离衡水湖挺近的啊，
4: 对，
5: 所以呢这份攻略呢作为衡水湖游览的一个补充是非常合适的，找个时间一块儿去打卡吧。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路况信息，来看一下目前广渠快速路石门东路路口东向西的方向，德贤路刘湘桥南向北的方向，莲石东路莲芳东桥到南沙窝桥西向东的方向，富石路静园桥到定慧桥西向东的方向，以及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双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示大家小心慢行。您所在的地区有什么样实时的路况信息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交流。8:35了，接着我们听到的声音呢，来自王心凌，感情用事。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红霉素软膏啊，是我们并不陌生的一种药膏，它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病症和场景当中，几乎是家家必备的常用药膏了。但实际上啊，这些场景啊大多是滥用。您知道吗？在某些博主的宣传之下，红霉素软膏被当作是万能药，用于什么蚊虫叮咬啊、湿疹啊、痘痘、脚气，甚至是日常护肤等等，甚至还有不少人拿来涂宝宝的红屁屁啊。这个万能药究竟该怎么用呢？我们一起来具体了解一下。
3: 首先咱们来说说红霉素软膏常见的滥用场景。首先，宝宝的红屁屁，也就是啊尿布疹，这是一种常见的婴儿皮肤病，主要表现为尿布覆盖区域皮肤发红，炎症可能伴有皮疹、糜烂或者脱皮。绝大部分情况下是不建议您单用红霉素软膏治疗这个红屁屁的。对于尿布疹的治疗呢，最核心元素

0: 就是保湿，减少刺激以及抗炎。咱们可以加强涂抹保湿乳霜，减少尿布佩戴时间，及时清除粪便和尿液，以及根据炎症轻重涂抹对应的药膏抗炎。蚊虫叮咬也可以理解为虫咬引起的过敏反应。如果出现严重的蚊虫叮咬啊，医生会让患者口服抗过敏药，也可能根据情况涂抹外用糖皮质激素软膏抗炎，促皮疹消退止痒。大部分叮咬啊，即使不处理也会自行消退。红霉素软膏既不能止痒也不能抗炎，仅起到减少叮咬口感染风险的作用。痘痘、学名痤疮，同样是常见的慢性复发性的炎症性皮肤病，其发病机理涵盖了皮脂腺功能异常、皮脂腺导管的堵塞、痤疮丙酸杆菌等微生物异常增殖及炎症反应。痤疮皮疹又根据其表现严重程度不同，分为白头粉刺、黑头粉刺、红头丘疹、脓包疹、结节及囊肿等，每种类型对应的外用措施不同，更不会一概而论仅用一种抗生素药膏。脚气其实是足部皮肤的真菌感染，需要抗真菌治疗，而红霉素无明显的抗真菌作用。为啥红霉素软膏总是被滥用呢？红霉素软膏的主要成分啊，包括1%到2%的红霉素、凡士林、羊毛脂和液体石蜡。红霉素通过抑制细菌蛋白质合成来对抗葛兰氏阳性菌和部分葛兰氏阴性菌，简而言之啊，就是抗菌。凡士林、羊毛脂、液体石蜡通过配成延展性和附着力适中的油膏，达到保湿效果。总体来说，红霉素软膏的功效是有抗感染作用的保湿霜，所以适用的场合往往是存在明确的轻度感染及治疗小面积烧伤和创伤的情况。不否认红霉素软膏具有以下优点：价格低廉，非处方药，无需医生处方就可获得，具有良好的封闭性，可创造湿性愈合环境。但是呢，红霉素软膏可不是万能药。那什么才是红霉素软膏的最佳适用场景呢？答案是治疗小面积的烧伤或者创伤，轻微的磕碰伤口，伤口不深，使用碘伏消毒、生理盐水清洁之后，可以涂抹红霉素软膏。不严重的烫伤，即刻用冷水充分降温之后，也可以涂抹红霉素软膏预防感染。不建议您啊自行连续使用超过一周。那么对于其他场景呢，尤其是不清楚病因的皮疹，还是要明确诊断后精准用药。
1: 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

0: 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6: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7: 干什么呢？
8: 赶路的商人。
7: 姓名？
8: 陈日宇。
7: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7: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9: 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8: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 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8: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9: 杀了夏明翰
3: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0: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8: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张贴，
8: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8: 爸，爸，爸，妈，
1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8: 没，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7: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8: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9: 元帅，
20: 陈毅元说的对，
19: 商会
20: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21: 商会
20: 一定支持我，
21: 没有什么可能
19: 的。商会要渡过难关，
2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7: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6: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8: 先锋责任的完成，
16: 填充以血肉，
1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6: 最后付之皮肤。
17: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6: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4: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4: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16: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7: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7: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干什么？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 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唐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
1: 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1: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
0: 责任没完成。
3: 只有从斗争中断裂，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 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级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0: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嗯，中南海的
3: 会客室。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
4: 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哦。
3: 我没有能力改变时代，我顶多啊，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
3: 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3: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抄家抄完了？
6: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6: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6: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6: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7: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9: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9: 1、2、3。
1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

0: 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0: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走，走，都脱，快跟上，
0: 快！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0: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

0: 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加生活。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就是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关于这个居家衣物的收纳啊，冬天有冬天的烦恼，夏天有夏天的麻烦。
0: 嗯，
1: 冬天呢是因为衣服比较大、比较长、比较厚啊，收纳起来是比较麻烦的。夏天呢，这衣服虽然轻薄了，但是件数多了，那短袖一弄十几二十件，因为你基本上天天都得换啊。然后呢，这个纯棉的这种质地啊，可能你一件儿就穿完之后天天洗啊，
0: 对，
1: 然后它就开始飞边了啊，领子也垮了，下摆也垮了，也就不能要了啊。所以现在很多朋友很聪明。这个夏天的 T 恤啊，就是这个短袖，买的价格没那么高，
0: 对，
1: 没有用，你也穿不了多少年啊。所以呢，把重金花到了冬天啊，
0: 没错。
1: 衣柜里面几十件短袖，尤其是家里人口数多的，那真的是乱七八糟的。每次找衣服翻来翻去的，找一件整个衣柜都乱了。所以现在特别提倡把它这个挂起来哈。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些啊，既省钱又高效的短袖收纳妙招，让衣柜瞬间整洁不少，真的是懒。人福音。第一个就是极海绵式收纳，它呢通常是这个通过充分利用衣柜侧板的空间来增加收纳。有的时候衣柜的这个空间呢看起来不大，但是啊收纳能力真的是超乎想象。短袖就跟海绵一样，可以挤进去，能够轻松的放下四五十件的这个衣服。你呢只需要准备一些超薄的这个衣架，把短袖挂起来，一字排开，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个垂直空间了。而且这样的找衣服的时候非常好找，能看清楚。因为大家现在不愿意叠衣服，就是你可能从下面抽一件
0: 就会导致塌了。
1: 对，所以现在我们家就是比如毛巾你要经常更换洗，我就是把每次那个毛巾啊洗完之后叠的放到柜子里面，是按照清洗顺序那么放的，就是每次都从底下抽一个
0: 啊，
1: 这样都会好一点。后来发现不行，这样的上面容易掉，所以就掉个顺序，就是你往里放的时候呢，你是从下往上放，所以每次都是拿上面那个毛巾，然后那样倒腾一圈一圈倒腾啊。所以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其实短袖完全也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但是一般衣柜的设计是不会有浴室柜那么窄的空间的，
0: 对。
1: 而短袖你要这样存放的话也比较麻烦，所以把它挂起来。但是一定要买那种薄的衣架，就别人那个大支撑的那种的，所以你就会导致可能衣架那个挂钩叠在一起了，挤海绵了。但衣架本身它空间比较大，占地方，所以就没法挤。所以选那种超薄，而且夏天衣服又轻，对吧？
0: 对，
1: 你就用那种小衣架、薄衣架就可以了、啊。
0: 没错啊。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双杆的这个收纳啊。双杆收纳法呢是通过衣柜中增加一个杆子啊，将衣物叠放在两个杆子的中间，从而呢有效利用垂直空间。它不仅能够容纳大量的衣服啊。还能比普通叠放看上去要整齐很多，能够避免你拿一件衣服的时候其他的都弄乱了。那这个方法呢就是缺点啊，就是整洁度相对一般，你打开柜子看，就是看着可能也是不太就整洁啊。
1: 对，
0: 衣物叠放在杆子中间呢不够一目了然，每次取衣服的时候可能需要稍微翻动一下找你想要的那一件。但是如果你有大衣柜并且没有侧板的空间啊，双杆收纳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也可以让这个衣柜的空间利用率大幅的提升。
1: 没错，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裤子收纳盒，它也特别适合收纳短袖。选择和那种短袖大小差不多的盒子，一个盒子大约能装十件，如果衣服比较薄呢，可以把每个格子里放两件，利用率特别高。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根据季节、颜色或者款式来进行分类，方便的时候随时取用，需要的时候直接拉出来，每件衣服都能一目了然啊，不用再翻箱倒柜了。这种方法最大的优点就是灵活性高，是完全可以放在衣柜里面的，把挂着的衣服用不到的空间都利用上了。而且脏了之后收纳还可以水洗，方便又省心啊！一定要选择那种带格子的收纳盒。如果您选择没有格子的话呢，收纳起来可能会更自由，但是它可能摆弄起来不是那么方便，有的时候它会这个
0: 拿一件另外一件跟出来了，
1: 就带出来了啊。所以有。

0: 盒子的话，它可能收纳的件数少一点，但是它更方便一些。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现在挂家里面设计的那个位置，你挂一件这个上衣，它底下呢跟那个柜体这个层板中间呢还是有一个
1: 空
0: 的，就你把它放着吧，你就浪费；但是你放别的东西吧，你又没法弄啊。
1: 对，
0: 所以呢，就是用一个可收纳的像抽屉一样的东西给它抽出来，然后你把它往里放就行了、啊。
1: 没错啊，还有一个方法叫桶装收纳啊。家里有没有这个不要的大桶矿泉水瓶呢？别着急丢掉，去掉瓶口就可以用来收纳短袖了啊，看上去整整齐齐的。你别看说是一个小桶，一个桶甚至可以装下近十件衣服啊。首先呢，准备一些空的矿泉水瓶，去掉它那个瓶口，然后把衣服卷起来放进去，可以按照不同的这个人的包括衣服的颜色啊、大小啊来进行分类。
0: 哎，我衣服在哪儿呢？在农夫山泉那个桶里。哎，我的衣服在哪儿呢？啊，
1: 在怡宝里面。对，尤其是选择那种方形的矿泉水桶啊，因为方形可以更好的利用这个柜子的边边角角的缝隙。当然了，剪瓶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千万要小心不要割到手了。也可以用这个加热的螺丝刀把瓶口这个切平，再用粘土包裹住边缘，再用胶枪把这个接缝拼接好就可以了
0: 啊。那就不用了，太麻烦了。
1: 拿透明胶粘一下那个圈也可以、啊。
0: 对，这样是最省事的、啊。
1: 对啊，但是如果你觉得桶有点单调，可以用一些好看的色彩来装饰一下也是可以的啊。
0: 对，你选择这个桶的时候，它其实跟刚刚我们说的那个裤子的收纳盒是一样的，
1: 有点异曲同工
0: 之妙。对，你把桶侧放，就是平躺着让它倒下来，这样呢你看得很清楚啊。
1: 对，
0: 就你别立着，立着可能你也盛不下。这样子的话，就是有效的利用了这个悬挂区衣服跟层板之间的那个空余的那个距离，可以有效的来做一些更好的收纳啊。刚才和您分享了几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这个短袖 T 恤比较好的懒人收纳法，都是利用了一些其他的方式啊，比如家里面废旧的或丢弃的这种废物利用的这些东西来实现的。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回来接着和您聊一聊关于夏天的短袖 T 恤该怎么样轻松收纳。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
2: 也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3: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5: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和您说到的是收纳，尤其到了这个夏天，大家短袖比较多，而且呢虽然件数很小，但是你收纳起来是比较麻烦的，每天都得换，每天都得这个去柜子里边找啊。
4: 对，
5: 刚才也分享了一些比较好的收纳的方式，比如双杆收纳呀，裤子收纳盒收纳呀，还有这种极海绵式悬挂收纳，以及啊用这个
4: 桶
5: 啊，就是你怡宝桶是农夫山泉桶等等等等啊，这个来分门别类的进行收纳。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说，来用这个袜子收纳架来进行收纳。袜子收纳架呢，不仅能收袜子，而且呢挂短袖也没问题。一个架子轻松收纳20件短袖，容量超大，非常适合家里面空间比较小的朋友啊。只需要把短袖挂在袜子收纳架上，主打一个随意。由于架子没有遮挡啊，所以衣服挂起来的时候可能有点乱蓬蓬的，不太适合放到衣柜里面。不过呢，放在外面或者放在开放式的收纳区域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方便啊。虽然看上去有点凌乱，但是对于空间有限的朋友来说呢，真的是超级实用，绝对是个神器。
4: 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方法，就是风情包收纳啊。风情包居然也可以收纳衣服，没有想到吧。原理呢其实就是把衣服当作文件一样分类的存放起来，把每一件衣服呢放进这个独立的格子里面，还可以贴上标签啊，快速的找到你想要的那一件，超级方便。容量呢也是相当不错，可以收纳不少的衣物。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的衣服太厚重啊，可能会把这个风情包袋子撑开，而且衣服最好是不要有那种什么夸张的造型，比如说这上面别了个小熊啊，那边有个袋子啊什么的，可能就从这个袋子里面就滴溜出来了。所以啊，最好是选择比较平整的衣物，就是咱普通的这个 T 恤衫就可以了。
5: 对，
4: 这种收纳方法也是非常适合喜欢整洁和分类的人，就好像给衣服建了一个小档案库是一样的。
5: 但我觉得这个啊，稍显有点没有必要，我知道，而且你每次叠衣服的时候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你得叠好大小能放进去的，还不能太厚了。
4: 那你比较适合用那个袜子收纳，袜子架收。
5: 不可能是桶
4: 直接卷卷放进去
5: 啊。对啊，接下来和您说的是这个立式分格收纳，就如果你家里有闲置的鞋柜呢，可以试着把它改成这个衣柜，只需要用书本分格或者是隔板把柜子分成多个小格，就跟我们看到有一些很多年前在这个厨房做那个放酒的那种东西，类似那种那个，但是呢它又不是那种菱形斜着的摆的，而是一个方格一个方格的，把衣服卷起来，相对于叠放卷起来的衣服是不容易有褶皱的啊。这种方法的空间利用率是非常高的，像玄关柜那种35公分深的这个小柜子，完全可以轻松收纳不少衣物，一点不浪费空间。但是懒的人呢可能会摇头，就是我们收纳就是为了方便，你知道，我现在最好的就是挂起来，其实是相对来讲最省事儿的。我家有一套冬天的衣架，还有一套夏天的衣架。夏天衣架就是那种比较轻薄的，就是一个啪

0: 点那种，
1: 嗯，
0: 但它承重是非常不行的，你挂一个厚点的这个
1: 挂不住，
0: 挂不住，毛衣什么的都变形了啊，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你放一件这个轻薄的 T 恤是没有问题的，用它收纳就是洗完了之后晾，晾完之后我连摘都不摘，直接从那个晾衣杆上摘
1: 下来，放到衣柜里，
0: 放到衣柜里面，我觉得特别省事儿。
1: 哎，这样也是非常好啊，就家里面多备点衣这个衣架就可以了。
0: 对，而且那种衣架便宜啊，就是你买点便宜的衣架，而且塑料衣架时间长了它可能晒呀、啊、有老化的情况，勤换勤用勤换就行了，
1: 没错，
0: 没必要买特别贵的。
1: 对的啊，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斜隔板收纳啊，超薄的翻斗玄关翻斗的这个玄关柜呢，加上伸缩隔板，简直就是空间利用的高手。这种设计最大化的利用了深度，能够有效的节省空间，适合收纳大量的衣物。而且啊，这种斜隔板的设计呢，让衣服可以看起来清清楚楚的，拿取也是非常方便。只需要将这个伸缩的隔板呢装到柜子里面，然后根据衣物的大小来调整隔板的位置啊，能够让衣服自己就立住它了啊。
0: 对，
1: 特别是对于深度有限的柜子呢，可以说每一寸空间都是完美的用上了。另外呢，斜隔板收纳比上面的这些分隔架啊更容易保持整洁，衣物呢也不容易被弄乱。如果你的柜子深度有限，这个方法是非常值得一试的啊。
0: 没错，所以说啊，聪明的收纳呢，不仅能够让你的衣柜变得井井有条，还能帮你节省找衣服的时间。
1: 嗯，
0: 真的是懒人必备啊。无论是刚才我们说的极海绵呀、双杆啊，还是风琴包，都能让衣柜变得整洁，有效空间得到更高的这个利用。最重要的是呢，其实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收纳，而且根据空间的大小和个人习惯。收纳这个事儿啊，听起来很复杂，关键是要找到你一个最合适的方法啊。
1: 没错，
0: 而且呢，老人常说一句话，你家怎么就不乱了？从哪拿的放到哪
1: 儿，
0: 对，它就可能不乱了哈。你还有哪些收纳小妙招呢？也欢迎各位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或者节目之后呢，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
1: 嗯，
0: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美好家生活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深州有哪些文旅资源？深州在文旅发展上有哪些政策和措施？
2: 目前拥有国家3A级旅游景区2处，省级旅游重点村5个，研学旅游示范基地2家，省级精品民宿1家。首先呢，是坚持适度超前，精准把握定位，聚焦人面桃花，爱在深州城市品牌 IP。
3: 大家好，欢迎收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深州市政协副主席、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张红梅。张主席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深州文旅的独特魅力。
3: 其实之前呢，我是去到过深州的，走到深州的大街小巷都会看到那8个字，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是我们深州的文旅品牌，也是我们的城市 IP。 仅仅从这8个字当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对深州的无限遐想。所以张主席，您能不能先跟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深州的独特魅力所在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深州市人文璀璨，古韵悠扬，底蕴厚重，生态环境宜居，交通四方通达，人民热情好客，享有中国蜜桃之乡、全国武术之乡的美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意泉的发源地。省级非遗梅花泉在深州广泛传扬，还是驰名中外的蜜桃之乡。我们立足独特的资源禀赋，突出文脉、水韵、陶景、泉胜4大亮点，坚持以文铸魂，以武扬名，以水润城，以陶塑景，以节浓情的旅游发展思路，巧布景点，精心策划，倾力打造自然观光、文化体验、休闲娱乐、度假康养等多元结合的文旅发展新模式，重磅推出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以品牌展形象，以品牌推合力，以品牌带市场，以品牌促发展，推动文旅多业态深度融合发展。
3: 那听您这么一介绍，也让我们对深州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那您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深州的文旅资源有哪些呢？
2: 好的，深州的文旅资源啊，丰富多样，可以说外揽四季之秀，内得人文之盛。目前

0: 拥有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两处，省级旅游重点村五个，研学旅游示范基地两家，省级精品民宿一家。在自然景观方面，一年四季皆是好时节，春观桃花映眼帘，夏看南风吹麦田，秋收桃梨压满枝，冬尝蓬菜瓜果鲜。听起来是不是很形象生动？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的是融自然风光和特色农业于一体的深州蜜桃观光园，它是以闻名遐迩的深州蜜桃种植基地为核心开发的国家级三 A 景区，景区面积3万亩，打造了蜜桃采摘园、千年古梨园、千年古槐等10多个景点。这片黄河故道冲击出的沃野平原上展示出美不胜收的风景，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前来观光、赏花、采摘，近年来年均接待各地游客70万人次，被评为河北省10大最美赏花地。在人文历史方面，我们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可以用一对羽翼来形容。一只翅膀是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深州营义义仓建设的。深州营义义仓博物馆坐落于市区的柏林古街，这座博物馆集收集、展示、教育、科研为一体，是京津冀地区独一无二的建在古粮仓上的主题文化基地，承载了义仓文化、运河文化、民俗文化，非常值得一看。2020年被评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2023年列入衡水市研学旅游示范基地。那么另一只翅膀呢，就是深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意泉。深州作为它的发源地，我们把它视为瑰宝，为弘扬形意文化，在我们深州市的王家井镇打造了形意文化园，建设了祖师纪念馆、祭祖堂、形意大学、演武场等等特色景观，擦亮了深州全国50数之乡的文化名片。每年国家级传承人张玉林老师在这里收徒授业，举办国家级形意泉交流大会，海内外的影响力非常大。在手工技艺方面，深州黑陶技艺当属一绝，绝妙之处首先体现在它的悠久历史上。在深州出土文物当中，黑陶碎片大概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也就是说在4000多年前，这个黑陶工艺就在深州这片土地上诞生了，一直传承发扬到今天，
1: 那真是历史悠久了。
0: 对，其次呢是它的制作工艺的精绝，它是薄如纸，生如磬，是它最大的特点啊，以当地特有的胶泥为主要原料，通过独特的工艺制作而成，通过塑、雕、镂、刻、画、刮、拉，这一系列操作，美观自然，浑然一体。除了黑陶呢，我们的桃木工艺品也是当地手工艺的代表。这个就是深州形意泉，这个是、
1: 这个
0: 后边这个是桃木工艺品的。一个代表吧，它呢这项桃木工艺呢作为深州蜜桃之乡的又一个主要的特色。它以桃木为原料制作成桃木剑、桃印、桃符等等，用来祈求神明保佑，这是中华民族古代悠久的一个民间的也算是历史传承啊。我们依托这些星罗棋布的深州的文旅资源，精心设计巧布景点，在城区积极打造以核心的柏林古街特色街区，以水系路网串联了内画、黑陶、桃木等等特色文化展馆啊，传承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内涵，在城外呢不断提升景点的水平，建设了蜜桃观光园，完善各项配套设施，推动蜜桃产业文化传承。
1: 看来深州的这个文旅资源真的是非常丰富啊。那在文旅发展方面，我们深州近些年来都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呢？又取得了哪些显著的成果呢？
0: 在文旅发展方面呢，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政策和措施。首先呢，是坚持适度超前，精准把握定位，聚焦人面桃花，爱在深州城市。

0: 品牌 IP 与相关团队合作，制定编制了我们的城市品牌和旅游的整体策划、城市营销计划、人面桃花概念性总体规划设计等等一系列的方案，以及深州市全域旅游规划、深州市文化旅游国土空间规划，旨在深入挖掘深州文化资源，开发培育地标性景区景点，努力打造高水平高质量文旅新场景，不断提升深州文旅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再有呢，我们坚持精品精致精心打造我们的文旅亮点，丰富文旅产业生态链，培育文旅消费新业态，推动了深州文旅消费提档升级，全力擦亮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一文旅品牌。首先再谈一下通过文旅活动实现我们引流拓客这个话题。文旅活动呢，是文旅发展的润滑剂，也是生机活力的体现。我们坚持丰富供给，以节农情，以活动为媒介，以文旅聚产业。比如我们围绕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个文旅品牌，在重大节庆日举办深州年货节、五一欢乐购、519八大场景文旅活动、蜜桃季系列活动，还有桃花季11个系列活动。桃花季一般是我们是在4月份桃花盛开的时候，然后蜜桃季呢是在我们8、9月，也就是说蜜桃成熟了，有个蜜桃季系列活动啊。其中这个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发布会呢，在河北电视台同步直播，实现了220万人在线观看，新华社、中新社也相继进行了报道。非遗古韵，味蕾人生，古街嘉年华活动，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活动。还有行艺之源，舞动桃香，满园春色盎然生机等等系列活动。也就是说呢，我们的活动是比较异彩纷呈，百花齐放的啊。仅在桃花季期间吧，旅游人次就达到了70多万人次啊。五一特色文旅消费带动游客数量达到40多万人。
1: 哇、
0: 啊、七夕活动呢，当天我们举行了个两场活动吧、一个是那个切入爱在深州这个主题，再就是呢结合现代，就是为这个现代青年男女这个相亲这个需求，我们打造了一场相亲会。
1: 哦，
0: 哎，给那个青年男女呢创造这个认识交往的机会平台。哎，这个活动呢相当的成功啊，当场也是有20来对吧牵手成功，还有好多的男女青年互相留了联系方式，也就是说让他们呢通过我们这个相亲会呢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哎，加深交往。
1: 哇，那是相当成功了、
0: 对，比较成功，相当受关注当时啊。再有呢，我们还举行了一场文艺晚会，其实是文艺加推介深州的一场，把深州的那些特色吧在文艺晚会上穿插介绍啊，也是在整个深州市甚至于省内外轰动都比较大。在这个活动上呢，我们对深州吧这个爱情之都进行了首秀，也算是一个首秀的活动啊。蜜桃季期间啊，桃王争霸赛、农产品展销会、还有时光音乐会、综艺演出秀场等等，场场精彩不断啊，现在仍然在持续进行中。游客呢和市民都纷至沓来，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呢，也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真正实现了文旅融合目标。咱们再说一下推广特色品牌方面啊，形成发展合力啊。深州现有特色产品呢其实特别丰富，但是一直以来都是单打独斗的发展模式。去年呢，我们把这些产品开始进行整合，通过聚沙成塔实现了一个好汉三个帮的共赢的模式。具体来说呢，就是与知名企业合作，强力推出了系列政府主导的品牌产品，一顿饺子、情比金坚、甜蜜共享、精彩人生等等，这些呢就是爱在深州文创系列产品。今天这个你看，您看这儿就是我们这个酥糖，就是、啊那个甜蜜共享礼盒，还有我们深州的蜜桃糕、雪梨糕这个都是我们深州的这个那个我们系列礼盒当中的文创产品啊，在这个去年推出以来一直到现在都特别受欢迎啊，那个大家都争着抢着就是想品尝啊、购买呀、然后就体验呐、反正还是比较成功的啊。这些产品呢全部采用的是当地农副产品有机组合的，比如一顿饺子礼盒涵盖了我们的五得利面粉、鲁花花生油、深县猪。

0: 李桃香醋就是这个，
1: 哦，这个
0: 对，
1: 哦，
0: 这是其中的一个系列，一个就是一个礼盒，其实它还有好多个，它是系列产品。
1: 嗯，
0: 桃香醋啊，是里边掺杂了蜜桃的香味儿和一点微甜味儿的。
1: 我们这个醋里也有蜜桃吗？
0: 有一点，
1: 哦，
0: 就是桃汁调和的，特别好吃，
1: 哦，
0: 啊。还有老白干酒，还有呢深州黄酒啊，畅销全省。销售额呢突破千万啊，有力推动了农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在这儿呢，也欢迎大家惠顾我们的特色礼包，一包多容，丰富的深州味道会带给您不一样的味蕾感受。
1: 嗯，
0: 发展合力方面呢，我们首先立足于深州四大主导产业，尤其是智能家居制造方面。我们深州呢，就是工业项目产业，现在智能家居制造是发展得非常好的一大块啊。顾家家居、盛奥国际智能、黎明国际、博洛尼等等大型知名企业家居制造企业齐聚深州，先进的制造理念带来科技与生活的完美结合，为我们开展工业游打下了良好基础和顺利开场。其次呢，离不开乡村振兴这个主基调，围绕蜜桃产业，我们不断提升蜜桃品质和产量，年均产值在3亿元以上，促进了农民增收的同时呢，加大和促进了生态旅游以及桃木加工、桃加工系列产品发展。比如说我们有万新、富瑞特、桃梨罐头，这个这儿有一个桃罐头，
1: 哦，这个桃罐头
0: 小包装的，其实它还有那个大中小各类包装，
1: 这种就很方便，
0: 对，畅销好多年了，现在我们有更新的，就是更多的产品系列推出，
1: 啊，
0: 销售也非常好，都是那个国内外的出口，
1: 哦，
0: 销量很好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果汁，它也有系列果汁，原汁原味的果汁，没有任何添加的啊，销量也非常好。还有玉桃轩、一桃园的桃木工艺产品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蜜桃产业链啊，促进了经济发展，助力了乡村振兴。在品牌推广方面呢，按照大文旅的发展思路，我们就城市品牌和旅游整体策划、落地实施和宣传推介，与专业团队合力邀请名人为深州代言，以系列活动、微短剧、小视频实施线上线下全矩阵，提升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传播力和影响力。还有发展研学旅游方面，促进产业融合，我们通过改造提升营艺艺仓、城市规划馆、博物馆等等，串联形意泉文化园、黎明工业展览这些特色景点，加大文旅方面的招商引资，推动研学游、工业游一体发展，同时发挥深州交通区位的比较优势，紧盯京津老年群体，深度挖掘深州蜜桃的桃文化，讲好健康长寿、平安祥瑞的美好寓意故事，进一步加大与北京知名医疗机构的合作，加大布局健康产业，推动了康养和旅游的融合发展。说到交通这儿呢，我们确实有很大的区位优势啊。我们那儿在现在正在修建雄山高铁，到2026年9月1日通车，到时候我们从深州到北京52分钟直达。
1: 哦，这么快？
0: 对，然后我们到雄安新区是26分钟直达，
1: 这就方便了很多。
0: 对，我们市域内呢，各路交通呢，就都比较发达，西边是就是省会石家庄，南边是衡水、邯郸，是吧？北边呢就是咱们北京，啊，所以说交通这块区位优势是很明显的。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深州文旅的未来发展规划是什么？深州的形意泉文化是如何传承和发展的？
0: 在发展方面，我们通过举办形意之源、舞动桃香传统武术比赛活动，提高形意泉知名度、影响力，整合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构建人文科技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开发培育地标性景区景点，打造高水平高质量文旅新场景。
1: 那听您刚才这么一介绍，发现我们这个成果真的是有目共睹，非常显著的。但我想啊，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一些挑战或者是问题，那咱们是怎么来应对的呢？又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呢？
0: 要说到这

0: 在旅游服务质量方面呢，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措施，源源不断的提升，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拓展更多的宣传渠道，让更多的人了解深州的文旅资源和特色。同时呢，我们还面临的缺乏一些专业人才，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目前在旅游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和培训上，还没有能够建立较为完善的培训机制。资金的投入呢，还相对有限，人才培养模式也比较简单一点。针对这些挑战呢，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策略和未来的工作计划。首先呢，在强化资金项目投入方面，我们积极地引进投资，形成多方出资、多方共赢的合力，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文旅项目建设，为我市旅游基础设施完善、文旅项目规划提供了资源支撑。在实施人才战略方面呢，我们加大旅游管理、营销策划、创意设计等等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常态化开展旅游产业人才培训，采取校地联办、专题辅导、交流学习等方式，打造高素质的旅游人才队伍。在宣传推广方面呢，我们将继续加大与媒体的合作力度，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宣传深州的文旅资源和特色，举办各类旅游推介会、文化交流活动，提高深州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1: 那对于我们深州文旅未来的发展，那张主席您有什么样的规划和展望吗？
0: 未来的3到5年呢，我们有着相对宏伟的计划和美好的愿望，归结起来呢，就是深挖一层，高看一眼，稳走一步。深挖一层呢，就是我们将进一步挖掘深州文化资源。深州不仅有很多城市发展遗迹和各具魅力的非遗技艺，还有新型的科技型产业迅猛发展，整合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构建人文科技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开发培育地标性景区景点，打造高水平高质量文旅新场景，提升深州文旅产业整体发展水平。高看一眼，就是把我们的城市品牌放在主导位置，始终以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为引领，以品牌展形象，以品牌推合力，以品牌带市场，以品牌促发展，推动文旅多业态深度融合发展，塑造产品供给更优、宣传品牌更强、服务能级更高的深州旅游新形象，发挥特色优势，创建旅游名县，使其成为京津冀地区重要的休闲旅游目的地。稳走一步呢，就是走稳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的每一步。我们将用好文化阵地，拓展演艺新空间，持续推进文艺演出、非遗进景区、进景点、进社区这些活动，实施文创产品开发，设计推出人面桃花、爱在深州系列特色文创产品、非遗产品等等，打造我们的城市 IP 系列衍生品，积极培育商文旅融合街区，完善旅游购物环境，丰富夜游产品，创新举办深州美食文化节、音乐季、啤酒美食节等等类似这样的节庆活动，依托着我们的两座博物馆，举办夜间展览、文创市集、小型演艺等等多种主题活动。
1: 那非常感谢张主席为我们描绘了我们深州文旅未来的一个美好蓝图。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的观众通过网络平台给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啊。有观众就问到了说，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形意拳这个文化，在我们当地，在我们深州是如何传承和发展的呢？
0: 当然可以，我们这个桃木工艺品上，其实这个展示出来的就是深州形意拳那个一个简介和一些影像啊。深州作为形意拳的发源地呢，我们非常重视形意拳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传承方面，我们通过建设形意拳文化园，打造了祖师纪念馆、祭祖堂、形意大学、演武场这些特色景点，为形意拳的传承提供了物质载体和文化空间。我们还积极开展形意拳培训和教学活动，在学校、在社区、在武术培训机构等等这些场所推广形意拳，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形意拳爱好者和传承者。

0: 在发展方面，我们通过举办形意之源、舞动桃香传统武术比赛活动，提高形意拳知名度、影响力。同时，我们将形意拳文化与旅游产业相结合，打造形意拳文化旅游线路，吸引游客前来体验形意拳的魅力。此外呢，我们还积极推动形意拳文化对外交流与合作，与国内外的武术团体和武术爱好者进行交流切磋，不断提升形意拳的竞技水平和文化内涵。
1: 那还有一个观众也提问了啊，就是我们深州在打造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个品牌的时候，是如何将爱情文化融入到我们各个这个旅游环节当中的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在打造文旅品牌时，全方位的将爱情文化进行了深度融合。比如在我们举办七夕特别活动中，设置了访谈直播、鹊桥相亲会、主题晚会等等环节，围绕七夕文化、爱情文化，讲述深州经典的爱情故事，展示深州的特色文化、旅游资源以及特色产品。在景区的打造上，我们在一些特定的景点，比如在我们深州市东安庄乡青灰头村，它有桃花源，营造出浪漫的氛围，设置爱情主题的景观小品，还有打卡点，让游客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浓浓的爱意。在蜜桃观光园，我们也会结合蜜桃的甜蜜寓意，举办一些情侣互动活动，像情侣蜜桃采摘比赛等等，让爱情在甜蜜的氛围中升温。在旅游服务方面，我们的一些民宿推出了情侣主题房间，为情侣游客提供温馨舒适的住宿环境。同时，我们的旅游宣传资料和导游讲解也会着重介绍深州与爱情相关的历史故事、文化传说等等，让游客从进入深州的那一刻起就沉浸在爱情文化的氛围中。
1: 听您这么一介绍，我想我们跟我一样一定非常想到咱们深州去走一走看一看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向大家再次发出邀请吧。
0: 好，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关注与陪伴。热情好客的深州人民呢，诚挚地邀请大家走进深州，赏人面桃花美景，品爱在深州文化，领略桃乡风土人情。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优质的服务，期待大家在深州来一场浪漫甜蜜的唯美邂逅。
1: 非常感谢张主席的精彩分享。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深州市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张主席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十多年以前，香港的女中学生总是喜欢在看演唱会时窃窃私语，看那个伴舞演员，她的眼神多有魅力。那个舞蹈演员就是郭富城，也就是名歌星舞台上的活动布景。郭富城不久后去了台湾，在那里他拍摄了一个机车广告，所有的人都记住了那则广告中的青涩男孩，在被野蛮女友泼了一身水之后，那无辜单纯的眼神惹人怜爱。从此郭富城被人们记住，唱片公司也找这个男孩出唱片，随即便刮起了一阵郭富城式旋风，专辑在台湾火红狂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变成了我们所熟知的香港四大天王之一。1990年，郭富城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对你爱不完》，唱片中他飒爽的舞姿、深情的眼神、湿漉漉的头发、俊朗的外形，搭配一身休闲牛仔，完美无瑕地展示出自己的舞蹈实力，风靡了大街小巷，也迷倒了无数少男少女。凭借主打歌《对你爱不完》，他一路

德勒。

0: 1818，祝您。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3: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4: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3: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4: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3: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锁定收听文旅881的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那么每天中午的一个小时呢，陪伴各位一起去探索最新的一些文旅资讯，找一找有没有你心目当中的旅行目的地呢？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我们的文旅快讯啊。那每天几分钟呢，也带您速览全国以及河北最新的文旅动态，诗和远方就在耳边。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一些文旅性的新闻啊。那么5月22日呢，文化和旅游部公布2025年度全国美术馆优秀项目名单，一批高品质的展览及公共教育项目入选，也助力了全民的美育教育。那么5月20号到22号呢，2026年文旅部科技教育工作会议在安徽合肥召开，部署了文旅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的重点任务。5月23日，第四届澳门青年文化节在广州举办，以锦绣湾区梦游中华为主题，促进粤港澳青年文化交流。那么呢，同时呢，在北京2026年的北京艺术季在798启幕，将近20国的艺术机构汇聚于此，带来了超过400多场的特色活动，也是点亮城市的艺术氛围。最近呢，全国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在厦门启幕，主题呢就是人民的终身美育教育。那么很多地方呢也都推出了相关的公益展览、免费培训等等一些惠民活动。此外呢，广西、山西、山东、湖南、湘潭等地也都密集地推出了文旅推荐相关的产业升级政策和特色的活动。可以说我们在5月份呢，全国文旅市场是持续升温的。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河北本地的文旅动态。那么5月20日呢，京津冀协同发展文旅专场发布会在河北举行，三地呢也是持续的推进资源共享、线路互通、服务提升，让京津冀文旅一体化更有质感、更有温度。5月19日，中国旅游日的河北主会场活动在正定举办成功啊，也是以暖心相伴月游河北为主题，发布了多项的暖心服务与文旅的惠民举措，也受到了市民朋友和旅客朋友们的好评，持续的叫响了我们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品牌形象。那么最近呢，河北省群众艺术馆推出了文化馆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包括非遗研学、工艺艺术课、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等等，免费向市民朋友们开放，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美育大餐。

同时呢，在5月20日，孔子家乡好客山东文旅推介会在香港举行。推介会呢，也是依托山东优质的文旅资源和入境的便利政策，通过政策的宣介、产品的展示、飞鹰展演等等多种形式，大力的推动鲁港两地旅行商、还有航空公司、文旅企业等等的深化合作，进一步巩固开拓香港客源的市场。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各位带来的全国以及河北当地的文旅速览，也希望呢我们美好的风景伴您每一天，让您每天呢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眼前的美好风景。那么接下来呢一首来自徐佳莹的理想人生送给各位，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裴蕾。最近的雨水感觉还挺大的，你看周末下着雨，昨天又下了雨，今天好不容易天晴了，看着这个天晴起来心情都很开心啊。平时我都不愿意洗衣服，但是你看天晴了，洗衣服都变成了一件开心的事情，因为可以晾得很干，可以让太阳去照射，对吧？所以呢现在这个季节应该怎么说呢，是一个暮春浅夏的时候，也是风软花香的时候，虽然说偶有连绵的阴雨，但是呢也是咱们河北最美的季节，尤其是什么呢，赏花的季节。而且呢在四五六月份的时候啊，一直都是我们全省的文旅活动精彩纷呈的时候，文旅呢也是融合的这种持续升温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特别适合出去旅游，尤其是呢你不想去远处，也可以在家门口逛一逛，比如说看一看我们城市美丽的花墙花季，对不对？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跟各位聊过关于咱们河北石家庄啊、保定啊，或者说是这个张家口啊，我们都发现这些年在城市里见到的花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高架桥两边都是这个花丛茂密的啊，还有一些公园啊，一些家门口楼下的可能一方小景都是非常美丽的啊，因为都已经被鲜花所淹没了。所以今天呢也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这两年非常火的一个打卡的地方是哪儿呢，就是花墙。我们会发现每年在尤其是五月份左右啊，是大家在这个朋友圈里面打卡花墙的高峰时期啊，因为它只有那么一段的时间可能会有，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抓住机会去拍一拍美美的照片。首先呢给各位唐山附近的朋友们推荐一个地方，我相信可能唐山的朋友们比我还了解，在唐山的培仁历史文化街有一面应该说是月季花墙啊，在停车场东墙边藏着一整面绝美的月季墙，有浅粉色、鹅黄色、玫红色、奶白色这种层层叠叠的，顺着老墙倾泻而下，像温柔的花瀑啊。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收到过朋友发来的照片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那么最佳观赏期呢应该除了就是现在，可能到这个六月初还会有一点，所以现在呢要抓住小尾巴去拍一拍啊。推荐大家呢可以在比如说早上7点到9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少比较清静，但是呢晨露呢还未晞啊，也是非常有意境的时候，非常容易出片儿。或者呢可以在下午的4点到7点之间，这个时候就夕阳点缀在后方啊，非常的应该说是氛围感非常的好，而且晚上如果亮了灯之后一样的是很有感觉的，但这会儿可能人就会比较多了啊。拍完花墙之后呢可以去逛逛这个历史文化街，看看红砖墙老建筑，去城市书房和咖啡馆坐一坐，慢享我们的时光静好。接下来呢来聊一聊咱们石家庄的花墙吧。石家庄的花墙呢其实我觉得最近还挺多的，因为你会发现今天这个人晒了一张在这个恒大御景半岛啊，明天又去体育公园了，所以我就发现现在的花墙真的是很多。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地方呢，就是这是我们同事推荐给我的，因为他们家住这附近，恒大御景半岛，在这儿呢有近200米的超长蔷薇花铺啊，铁艺的围栏呢也已经被这个花海整个的都包裹住了，算是咱们石家庄的一个网红打卡点了。还有呢就是体育公园，体育公园呢这儿有一个将近100米的这种木箱的花墙，会有黄色呀、白色呀、红色呀这种三色啊，会这个轮番开放。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很小清新啊，很森系，也很适合去遛娃、去散步啊，去这个地方，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拉着你爱的人，对不对？然后去站一站，哎呀，太浪漫了。还有呢，就是河北美术馆的附近啊，这儿呢也有紫色的蔷薇花墙。大概也有10来米，文艺感非常的好啊，搭配美术馆的这种建筑，我觉得拍出来是很有格调的。同时呢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咱们听友推荐的，是正定的长山西路邮局，在这个邮局的院外面有
就是古城的这个附近啊，有这种蔷薇花墙，他说有红的、粉的、黄的，非常漂亮，算是古朴与浪漫的碰撞。这个地方我还没去过，但是看他发的照片很好看，这两天去看看啊。接下来呢，给廊坊的朋友们推荐一个地方，就是广阳道与玉华路交口十八小学的附近。这儿呢是有粉白的蔷薇爬满了围栏啊，也是非常的清新淡雅。还有呢，就是步行街第四大街，在这儿呢是有蔷薇的走廊和拱门的花架，就很像一步走进油画当中啊。同时呢，衡水，咱们衡水这儿啊，康泰街也有梦幻的蔷薇花墙，丰收公园这儿呢也有非常壮阔的月

挤花海啊，花墙连片，应该说拍出来的视觉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那么接下来再来看一看最近非常火的等了你三千年的城市邯郸啊。邯郸的武安这儿呢，在鼓楼街附近也是有蔷薇铺满院墙，可以说是古墙古街加上这种小花然后繁花，有像一种童话的感觉吧。同时呢，再给咱们雄安的朋友推荐一个地方，就是玉德园的这个附近，这儿呢有蔷薇，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多，像这种瀑布一样啊，从头到顶这样栽下来的啊，非常的漂亮。然后附近呢也搭配了有像这种风车啊、墙绘啊，这样的一个装扮啊，我觉得随手拍都非常的美。

同时呢，也给喜欢赏花的朋友推荐最近的一些，比如说有展览的地方嘛。我相信可能喜欢看花的朋友也会喜欢去看看，比如说美术馆的展览呀，博物馆呀，去逛一逛，有这种艺术氛围的熏陶啊。我们在节目开始也聊到了啊，最近呢咱们全国的美术馆优秀项目的名单已经公布了，大家可以在这个上面仔细的查一查，看看你周边有没有哪些非常优秀的这样的美术馆啊。还有呢，就是在北京的话呢，那么北京的艺术季在798已经启幕了，最近呢有近400多场的活动，20多个国家的艺术机构来参展，也可以去转一转啊。还有呢，就是第4届的澳门青年文化节在广州呢正在举办，那么也是大湾区的一个文化交流，喜欢的朋友呢都可以去在赏花之余呢去逛逛博物馆、美术展馆，熏陶一下。

刚刚呢翻了一下啊，朋友们在节目当中的留言啊，我看已经有很多朋友去看过了这个入选2025年度全国美术馆优秀项目名单的一些展馆了啊，给大家简单介绍几个吧。比如说在咱们的这个上海美术馆，它呢有一个项目就是叫做海上明月，纪念吴昌硕诞辰180周年的艺术大展。还有呢中国美术馆墨韵文脉甘肃丝路艺术珍品展啊，以及北京画院美术馆，还有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馆、浙江美术馆、中国美术学院的美术馆等等等等啊，都是入选到了这个咱们的美术馆优秀的项目名单。

0: 那么今天呢，关于文旅的一些信息呢，也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了。所以说这个五月或者说这个初夏，有的时候不必远行，我们就在家乡的街头巷尾，可能就能遇见一墙花开，就能够感受到满城的温柔，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带上相机，约上好友，去赴一场限定的花期之约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先跟各位聊到这里了。接下来呢，有一首来自张杰的《云还在唱歌》送给各位。那么歌曲之后呢，也会继续的有我们最近呢正在每天为大家播讲的一个评书，阿蒙播讲的《孝庄传奇》正在等着各位，一会儿见咯。
1: 我怕时光太汹涌。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进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近年来

0: 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3: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4: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5: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4: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5: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4: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5: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6: 好，书接上回，满洲贵族集团把辽东的奴隶制推行于封建制的中原地区，在经济上啊，严重的破坏了生产力，使汉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政治上，迅速的激化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从顺治元年至顺治四年，先后爆发了三河起义、昌平起义、河间起义、淄川起义等。起义农民攻县城、杀官吏、断粮道、抗官兵，杀了降清的明朝户部侍郎王敖勇，使降清的明朝兵部尚书孙知谢人头落地，也惊动了满洲贵族集团的佼佼者。孝庄和多尔衮呢，为了大清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在残酷镇压这些农民起义的同时啊，也不得不做出了适当的让步。在顺治四年三月，清廷啊便做出了停止圈地的决定。这会儿呢，孝庄坐在宁寿宫正厅里的桌案前，他呀正在翻阅着户部上呈监表当中所夹带的那份文书，等待着户部尚书巴哈纳的到来。朝廷已经明令禁止圈地了，你们怎么还这么干呢？我倒要问个明白。同时呢，在他的心头也浮起了一阵的惶恐和不安。他就想啊，喜鹊还有一个巢架在树上，麻雀还有个窝蓄在檐下，人呐，无地落脚，无屋栖身，还不铤而走险吗？这圈地占屋乃是愚蠢之举，智者不为呀。摄政王有事，自己的罪愆更重啊。在孝庄沉思的自责当中，总管呢把那巴哈纳带到了正厅。这巴哈纳抬头一看呐，鎏金锃亮的朱红巨大楠木砖后的一架高背椅子上坐着一个女人，他不敢正视这个女人的面容和装束，但他也猜想了，这个人必定就是孝庄啊。他呀赶紧是扑通一声跪倒，叩头请安：“臣户部尚书巴哈纳恭请圣母皇太后圣安。”“
7: 哦，谢你了，给巴哈纳尚书看座吧。”
6: 哎呦，这一声亲切和蔼的回答呀，使着巴哈纳是疑惑而惊讶。难道说这就是传闻当中令人生畏的圣母皇太后吗？不像啊。他也感觉到啊，有轻轻的脚步声落在了他的身旁，接着呢是一句客气的招呼，说呀请大人就坐。他低头一瞥，一瞅啊，是一个侍女把一个座椅放在了他的身旁。
7: 谢圣母皇太后。
6: 他急忙向孝庄叩头谢恩，这会儿啊慢慢的爬起来坐在了椅子上。他呢也借机的瞥了那个侍女一眼，哦，原来是婉儿啊。正因为孝庄正在自责以往的失误当中，

0: 又因为啊，这是第一次召见这位新到任的户部尚书，而且呢，这巴哈纳又表现得十分拘谨和惊慌，所以啊，孝庄没有立即向他提出询问。这会儿呢，他便上下打量着这位朝政大臣，希望能在自己的心里面啊，留下一个固定的印象，以便在日后的接触当中，能够牢固地记住这位户部尚书。虽然说这沉默的时间只有片刻，那也就是说上个三五句话的功夫，但是在巴哈纳的感觉上啊，这似乎得有半个时辰。哎呦，把他吓得那额头上的冷汗直流，他呀频频用那个衣袖擦拭。一瞅他这副样子，婉儿笑了，孝庄也笑了，这巴哈纳一瞅他们笑了，更加慌神了，这胳膊腿啊，似乎都觉得是不是放错了地方。这浑身上下呀，都拘谨不安起来。孝庄就想，但愿这巴哈纳的拘谨和不安呐，是因为首次召见的心情过分紧张所致。孝庄微微一笑，他更加放缓了口气，说：“巴哈纳尚书，今晚召你前来，就是想有一件事情向你询问。你呀，莫紧张，如实回禀就是了。”哎。孝庄这几句宽慰的话呀，不仅没有消除巴哈纳的紧张，反而击中了他心中的疑病。他一听啊，一件事儿，是多铎的御史呢，还是吴拜的密谈呢？他这会儿啊，声音发抖了。回皇太后的话，臣知道的，一定如实回禀。那好，你仔细看看吧。这份文书是谁写的？孝庄说着，顺手就把那份文书推到了案旁。婉儿上前拿起，交给了巴哈纳。这巴哈纳接过一看呢，原来是户部批复保定府奏请的一份文书。内容是这么写的：为安抚近来东来的官兵人丁，仍按摄政王顺治四年六月口谕，进京42州县。不论有主无主之田地，均可拨换所圈薄地，基于东来满人，尔等亦可照此办理。啊！巴哈的看完了，一下子傻眼了，因为啊，他确实不知道这份文书的来历，他也不知道这份文书到底是谁写的，但是啊，这确确实实是户部的文书啊！他突然想起来了。近几天以来，多铎御史他向孝庄呈送文书简表，这份文书啊，大约是夹在其他的文书当中送来了。哎呦呦，可真倒霉呀！这刚刚上任几天，我就捅了个大娄子。他这脑袋一下子出现了空白，这是目瞪口呆了。一看他这个样子，孝庄就问他：“这件文书是你所写吗？”这巴哈纳是闻声离座跪倒，慌慌张张回答：“臣不敢呐。”那么是谁写的？
1: 臣确实不知。
0: 这巴哈纳呀，战战兢兢地做了两句回答，他赶紧抬头，惊慌地向那孝庄看去。哎，这一下子全看清楚了孝庄的容颜神态。只见那秀丽的脸上浮着一层怒气。晶莹的眼睛里啊，闪动着严厉的目光，这眉宇间呢，跳动着逼人的神情。只见他两袖轻轻地浮上了砖，可巴哈纳觉得似乎是袭来了一阵寒风。这巴哈纳的心头一惊，一丝凉意凉透了他的脊梁骨。
1: 他是急忙低下头，避开了孝庄逼来的目光。
0: 他也突然觉得这个女人的可畏了。这巴哈纳的头低下了，孝庄的疑虑可就上来了。他就想，多尔衮选这样的人当户部尚书，自然是用心良苦的。看起来呀，没有那多尔衮的点头，这样的人是什么也不会说的。哼！孝庄冷冷一笑，他转了一个小弯问他：“进京各州县的圈地还在进行吗？”一听这话呀，巴哈纳更加蒙头了。因为啊，自打他接任了英格尔代任户部尚书半个多月以来，他就一头卷入了皇宫现在的暗斗当中。这不是多铎的召见御史，就是吴拜的邀请密谈。

这巴哈纳惊恐嗫嚅的回答，使孝庄啊也再也不能忍耐了。他是厉声斥道：“混账东西，身为户部尚书，竟然昏庸至此，要你何用？”来人，把他拉下去。这巴哈一听是四肢瘫软，手中的文书哗啦失落于地。这功夫呢，宁寿宫的两个侍卫闻声闯入，这架起了死人一般的巴哈纳正想离开呢，只见总管情急地走进了正厅，禀奏皇太后，摄政王多尔衮驾到，说是有急事请见。嗯，孝庄一听啊，他感到十分意外，怎么着，多尔衮竟然亲自出马了？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他呀瞥了那巴哈纳一眼，对侍卫就说了：“先留下这个混账东西，让摄政王看看，他给皇上选了一个什么样的货色。”是，侍卫闻声啊，就把巴哈纳往这个桌前一推，这巴哈纳是扑通瘫软在地，连哼的一声的力气也没有了。这时孝庄吩咐总管说呀：“召见摄政王。”多尔衮当然知道，在此时突然来到宁寿宫请见孝庄啊，肯定会引起这个女人的警觉和猜疑，但是他不能不冒这个风险，因为一个月来自己绞尽了脑汁放出了一连串的烟幕，为的就是明天这突然的一击。他就想，他是真的没有发觉，还是假装不知啊？在战场上玩的是虚虚实实，在皇宫里何尝又不是这样呢？宁寿宫里的皇太后啊，她可是也惯于玩弄着虚虚实实的女人呢。多尔衮就想，她为什么要突然召见这巴哈纳呢？是宴请新任的户部尚书？不能，她这个人呐，厌烦这一套玩意儿。难道说是询问户部的事务？不能啊，巴哈纳刚刚进入户部，他知道个屁呀！难道说是为了了解明天武英殿会议的情况？不能，多多一手操办的，那不是更加清楚吗？他为什么要找他呀？这多尔衮就用排除法逐渐的筛了一遍，他就想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就怕这个女人抓住这个不安皇宫虚实的新任尚书开刀。宁寿宫里的皇太后啊，她可是个惯于搞突然袭击的女人，所以为了确保明天进宫的成功，我必须得亲自摸一摸这个女人的动静。这就如同在战场上发起冲击之前一样，必须得亲赴前线，不仅要用眼来观察，而且还要用心来盘算。不仅要把那个死物看活，而且要从飘忽不定的烟幕当中估量厮杀的前景，我不能不防啊！那宁寿宫里的皇太后也是个惯于释放烟幕的女人呢。而眼下呢，借口是现成的，理由是充分的。明天就要在武英殿议事了，使团的正副使节的人选，不正是应向皇太后禀奏吗？皇太后御政之权受到了尊重，尽管不能迷住那颗猜疑的心，但总可以堵住那张乖巧的嘴了吧？这多尔衮呢，他在旅顺门听到了总管传达了召见的口谕之后，为了显示自己的恭顺呢，他便留下了无败，只身在总管的引导下走进了宁寿宫的正厅。他这脚刚刚跨进正厅的门槛，这厅里的情景啊，使这多尔衮是骤然一惊。他的心神呐，一下子慌乱了。为什么呀？他一看这幅场景，孝庄高坐于座椅之上，面色阴沉，这眉宇间跳动着一股杀气。那巴哈纳呢，瘫软在桌案之前，伏地叩首，额头红肿。那婉儿的脸上啊，是讥讽和冷漠的神色。两个英武的侍卫肃然守护在一旁。怎么回事？多尔衮以为啊，他所担心的万一暴露了，他这头脑里是嗡的一声响，这几乎都能叫出声来。但是啊，

他毕竟是聪明之王，智慧之王，他竭力地控制了自己的失态，迅速地摆脱了心头的恐惧和干扰。他把心那么一横，把头一抬，拖出满面笑意，噔噔噔噔，快步走到了巴哈纳的身旁，向孝庄跪倒请安，说：“臣摄政王多尔衮，恭请皇太后圣安。”哎，就在多尔衮叩头请安的刹那间呢，他一下子看到了落在地上的那份文书。哦，这不是自己口授由英尔代笔录的圈地的谕旨吗？这怎么会落到他的手里？他的心神呢，又开始紧张起来。这时孝庄开口了，说：“摄政王此刻请见，该不是为这位新任的户部尚书开脱吧？”多尔衮急忙稳住了紧张跳动的心，他从容回禀说：“启禀皇太后，臣有急事前来禀奏，明天你在武英殿召开九卿会议，商定北上西行两个使团的政府使节，现朝臣意见不一，臣特在会议召开之前报请皇太后裁定。臣来的突兀，确实不知道巴哈纳在此进监，也不知道巴哈纳因何获罪，更不敢为其开脱呀。臣为摄政王用人不当，有负皇上和皇太后的委托，当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孝庄就说：“那好，你就带户部尚书巴哈纳来解释一下这份文书的来历吧。”这多尔衮是故作惊讶的，他迟疑了片刻，他急忙捡起了地上的文书，这就看了起来。哎，这会儿的巴哈纳呢，也许是因为有多尔衮跪在身旁，这心里面总算是有了倚仗。也许啊，是因为多尔衮主动分担了责任，他心里面的惊恐啊，也有些减弱了。他呀，慢慢的调整了一下四肢跪伏的位置，他低着头，竖起了耳朵，倾听着身旁即将发生的一切。那么此时的婉儿啊，他停止了为多尔衮侦查，来注视着多尔衮的一举一动，品味着多尔衮貌似恭顺的禀奏和解释，心头啊，浮起了一种十分不安的预感。因为他太了解这位睿亲王了，过去几年睿亲王府邸透不过气的侍女生涯，造就了他一种敏感的直觉。看起来呀，这多尔衮又要动心机杀人了。此刻的孝庄呢，他正在貌似从容轻松地调动了全部精力，注视着这突然而来的对手。他没有疏漏多尔衮的一举一动，也没有放过多尔衮的一顾一盼。他呢，就从多尔衮沉着的举止和严谨的话语当中，察觉到多尔衮呐，好像是已经有了准备，也断定着多尔衮的到来肯定与召见巴哈纳有关。他猜想啊，在这样的时候，多尔衮很可能会故伎重演，让着巴哈纳当了替罪羔羊。他在理智上啊，厌恶多尔衮这种疑惑于人的为人，但此刻呀，他在感情上却是盼望着这种事情的发生。孝庄就想：好，就让两白旗出身的大臣也流出冤枉的鲜血吧。这样一来，两白旗有些将领就会头脑清醒了。他这会儿啊，就在镇定地沉默着，等待着多尔衮开口。而此刻的多尔衮呢，他这眼睛里虽然看着手里的文书，心里面啊，却在琢磨着如何回答孝庄提出的这个难题呢。他有足够的官场经验，他知道如果再找替罪羊啊，把罪责推给躺在棺材里的英尔代和跪在身旁的巴哈纳，不仅会引起孝庄更大的怀疑，还会引起两白旗将领的不满。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我呀，还得依靠青草掩盖自己的血窟呢。他也熟知孝庄的为人，凡是这个女人提出询问的事情啊，那大抵都是经过了详细的查询的。所以，在这个女人面前，既玩不得假，也不能逢迎附和。逢迎附和呀，是乖觉奸诈的臣子对付

桀骜暴君的妙法，可孝庄是精明的皇太后啊，她更加熟悉孝庄处理事务的作风，对待处理事务上的失误啊，这个女人的斥责是严厉的，但是在惩罚上呢，她总是宽容。孝庄啊，也许就是凭借着这个长处，赢得了朝臣们的好感，所以他决定把这些责任全都揽过来，完全解脱巴哈纳，令其对自己是感恩戴德，并去赢得户部官员的感激。同时呢，也向着孝庄低头认错，主动请求惩罚，用一颗所谓的忠诚的心，掩护明天在武英殿所发起的进攻。多尔衮开口了，说禀奏皇太后，这件事情啊，是臣决定的。哦，孝庄感到了意外，他用目光紧盯着多尔衮。哎呀，这巴哈纳总算是放心了，转头凝视着多尔衮。反而惊异了，他侧目瞅着多尔衮。多尔衮呢，也感到自己的回答产生了预想的效果，他便不失时机的继续禀奏，说这份文书啊，是臣今年正月上旬口授原户部尚书英尔代拟定的，也是臣批准下达进京42州县的。什么？这时孝庄是忽然站起，他厉声的斥责，你身为摄政王手执权柄，就是这样为皇上摄政的吗？这孝庄的话就像是一声响雷落在了正厅。这巴哈纳是失魂落魄，俯首触地，他不敢仰视了。只见那多尔衮也是俯首于地，但是他说了这么一句，说呀，臣有罪。孝庄就问，你罪在何处？臣罪在陛上妄为，未成奸表。孝庄说，不，你的罪呀，不在于陛上妄为，未成奸表，而在于言行不一，失信离书。哦，多尔衮这么一听，他是瞠目结舌，他的心头一下子发凉了，他十分敏感。孝庄撇开了陛上妄为，未成奸表，而引申为了言行不一，失信离书。这个追究的调子可升高了，这可能意味着更为可怕的结果。好，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分解。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王力宏，《大城小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大城小爱，王力宏的声音告诉我们，无论城市多么喧嚣，生活多么的忙碌，总有一份爱如同小小的灯火，温暖着我们的心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至上励合《棉花糖》。

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的《有一点动心》，一首老歌，一份心情。这首歌之所以经典，我觉得就在于它描述的不仅仅是爱情，而是在爱情发生前最美、最磨人的那个阶段，那种有一点的分量刚刚好，不会太重让人觉得负担，也不会太轻被人忽略。当两颗心慢慢靠近，那一点点的动心就成为了爱情最美好的开始。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吴青峰的《起风了》。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蔚蓝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范晓萱的《你的甜蜜》。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心里就像打翻了蜜罐一样，咕嘟咕嘟冒着泡的快乐心情。接下来，《你的甜蜜》送给这位朋友。

来自杜宣达的恋人未满，那种比朋友多一点比恋人少一点的关系，让我们想起了青春岁月里的一些小甜蜜和小遗憾。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欢迎大家关注文旅881视频号，从迷茫到清醒，执着到放下，他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是每一个人在成长道路上都会经历的抉择和释然。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单依纯，不值得。

一首经典的老歌，是当年伍佰在读完小说《挪威的森林》后有感而发写的一首歌，一时间呢找不到合适的名字，就直接用了书籍《挪威的森林》的名字。在书中呢，男女主人公无法让人释怀的恋情就发生在森林当中一个安静的角落，是不是也会让你想到，即使是最心爱的人，在他的心中都会有一片你没有办法到达的森林吧。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 上世纪60年代初，一支平均年龄24岁的登山队向珠峰北坡进军。这支队伍就是成立于1960年2月的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在队长史占春的率领下，214名队员分批进藏，来到之前选定的5120米的大本营营址。这些意气风发的小伙子们来自五湖四海，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教师、学生，还有科研人员，平均年龄不过24岁。那么中国登山队的这些勇士们究竟经历了多少艰险和考验，才最终完成了世人难以想象的生死挑战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征服珠峰的艰难之路。
2: 穿过宝石的走廊，进入水晶的宫殿，使人们忘记了寒冷，也忘记了疲倦。沿着连绵不断的冰塔不停地前进，大自然的美景不能留住登山队员们的脚步，翻山越岭的疲劳也压不倒我们的登山英雄。
3: 您刚才看到的这段如水晶宫殿般美轮美奂的画面，是1960年中国登山队的小伙子们攀登珠穆朗玛峰时抓拍下的珍贵镜头。
2: 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峰，与南极、北极并称为地球的第三极。但是早在19世纪，两极大陆冰川上已陆续有了人的足迹，而20世纪50年代以前，珠峰还一直是地球上一个无法接近的空白点。因此珠穆朗玛不仅是登山爱好者争相挑战的对象，也是科学工作者最想揭开的地球之谜。
3: 1960年2月，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正式成立。在队长史占春的率领之下，214名队员分批进藏，来到之前选定的5120的大本营营址。这些意气风发的小伙子们来自五湖四海，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教师、学生和科研人员，平均年龄不过24岁。
2: 上世纪50年代，英国和瑞士登山队先后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但在中国境内的北坡却始终无人成功登顶。来自世界各地的无数探险家都在北坡折戟。
3: 1960年元旦刚过，中国登山队的队长史占春就远赴瑞士去购买登山用的防护装备。除此之外，登珠峰在气象、无线电技术、物资等各方面还有更多的需求。完备的大本营、扎实的登山技术、进口的登山装备和身后全国人民的热切期望，让登山队员们满怀着百倍的信心。但是户外登山还有一个最大的敌人，那就是天气。
2: 气象站的同志几乎每天都会向

0: 是战春队长汇报天气情况，因为越是细致的天气情况，越能帮助登山队制定出一个合适的登山计划。但是1960年初的一天，来给史占春汇报天气情况的同志却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1: 气象站的工作人员监测到，当年春天珠穆朗玛峰山区会呈现风大雪多寒冷的气候特点，特别是高空风速极大，这种情况对于登山活动非常不利。他们建议登顶计划最好延期，改在明年的春天。听到这个消息，史占春心急如焚，因为就在当时，珠峰周围活跃着10个国家的12支登山队伍，我们一旦延期，就极有可能永远失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机会，这下该怎么办呢？经过一整晚的苦苦思索，第二天天一亮，史占春就来到了气象站。因为疲惫，史占春的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但眼神却异常坚定。他说，5年前喜马拉雅山区的气候也不好，但那时英国人和法国人在登山上都取得了好成绩。坏天气会有，但是好天气也会有，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只要你们能够精准抓住每一个短暂的好天气周期，我们就有冲顶的机会。
0: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队长史占春和队里的老同志进一步研究了珠峰有关资料，并根据以往积累的登山经验，最后决定采取4次行军逐步适应的方法登顶珠峰。
1: 在队长史占春的带领之下，运动员每天都进行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并且在珠峰地区实地磨练冰雪作业技术，并且根据国内外高峰探险的经验，制定了征服珠穆朗玛峰的循序攀登计划。在正式突击峰顶前，先进行3次适应性行军。
0: 第一次适应性行军从大本营出发，到达海拔6400米的高度，然后返回。第二次适应性行军再从大本营出发，到达海拔7000米的高度，然后再返回。接着再从大本营出发，进行第三次适应性行军，到达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度后返回大本营。最后一场战役就是从大本营出发挺进主峰，时间就定在了1960年3月25号。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穿过连绵不断的冰塔奇观，登山队员遭遇了登顶珠峰的第一道难关。面临生死危机，队员们是怎样克服重重阻力、勇闯难关的？眼看着峰回路转，可是一道狭长的冰崖又赫然出现，队员们这次又该怎么应对呢？
1: 1960年3月25日中午12时，中国登山队在珠峰大本营举行升旗仪式，所有运动员都在大本营前面的空地上集合，灿烂的晴空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凝视着眼前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队长史占春发令，现在中国登山队开始向世界第一高峰挺进。就这样，这支由90名登山队员组成的平均年龄只有24岁的中国登山队，开始了他们攀登珠峰的第一次行军。
0: 队员们沿着珠穆朗玛峰的东荣步冰川路线前进，随着逐步的深入，一个奇妙的冰雪世界逐渐展现在他们面前。因为随队带有摄像机，我们也有幸一睹珠峰的冰雪奇观。这里是冰雪的世界，奇特壮丽的冰塔是这样的多彩多姿，天空给它以颜色，阳光给它以形态，有时像碧蓝的宝石，有时像透明的水晶。
1: 2天之后，也就是3月27日，登山队终于到达了海拔6400米的营地，在预定时间内完成了第一次适应性的行军。 先前

0: 队员们已经在这里建好了帐篷，还储备了足够的高山物资，并且设有电台、气象服务台和医务站，担任突击队伍和大本营之间的中转站。在6400米的营地休整了一夜，登山队大部分队员于第二天返回大本营，而副队长许静却留了下来。 原来，许静要带领侦察小组继续攀登，提前向珠峰的第一道难关——北坳去探路。北坳是横贯在珠穆朗玛和他的姐妹峰北峰之间的一道高达400米的冰雪低岗，这里的冰雪厚度约一二百米。 常常会发生冰崩雪崩，成百吨的冰雪猛然坠落下来，成为历来登山者们致命的危险。在北坳的岩坡上，堆积着深不可测的万年积雪，潜伏着无数冰崩和雪崩的结构。在这里行走，经常能够听到松动的冰雪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一旦发生冰崩和雪崩，千百吨的冰岩和雪块就会像火山喷发一样，势不可挡。英国探险队就多次在北坳受到冰雪的袭击。然而，如此危险的地段却是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必经之地。3月28号。 许静带着侦察小组小心翼翼地向北坳攀登，为防止跌下冰坡，他们用尼龙绳将几个人串在一起，一个紧跟一个，步步惊心。攀至海拔6800米时，队员们的眼前赫然出现了一道高达20多米、近乎垂直的冰崖。早在1958年，中国登山队的侦察小分队曾经探路得知，攀上这道冰崖唯一的路。 是冰崖上一条纵直的冰裂缝。许静等人很快就找到了那条深陷而狭窄的冰裂缝，裂缝宽约1米，坡度在70度以上，但比起近乎垂直的冰崖，还是容易攀登的。天快黑时，许静带领的侦察小组终于抵达了北坳顶端，完成了开路先锋的任务。 为了让大部队更加顺利地通过这条路，第二次适应性行军前，许静又带了一支修路队率先出发，刨台阶、拉绳索、挂金属梯等等。许静探路成功之后，4月11日，队长史占春便率领登山队开始第二次适应性行军。但就在他们要征服北坳的时候，他们遇到了又一个难点。
1: 一条近乎垂直又狭长的，被大家称作“冰胡同”的巨大冰缝。大队进入了通往北坳的冰胡同，中国登山队的同志们相互帮助，齐心协力。第一个爬上冰胡同的刘连满同志，用软梯接应下面的战友。 大风灌满了冰胡同，使英雄们寸步难行。但是，团结的力量让他们迎难而上，勇敢无畏地战胜一切困难。
0: 4月11号这天傍晚，队员们成功地登上了海拔7028米的北坳顶端，并且在这里建立营地，胜利完成第二次适应性行军。 参加此次行军的70名运动员中，有40人成功到达北坳顶端，这在当时已经是空前的世界纪录。从3月25日开始，截止到4月11日，中国登山队的前两次适应性行军顺利完成，登山队分别到达海拔6400米和海拔7028米的高度，并且建立了营地。接下来。 中国登山队将要开始第三次适应性行军。中国登山队的第三次适应性行军就定在4月25日，这次行军任务就是在海拔8500米的地方建立突击营地，为突击主峰做好准备。4月25日上午，登山队员们如期出发，然而2天之后，山下的气象站却得到了一个坏消息。根据各种气象仪表显示，24小时之后。 珠穆朗玛峰海拔7000米以上的地区将刮起9级大风和暴雪，气温将下降到-30-40度。
1: 监测到恶劣天气的消息，无线电小组和气象站的同志立刻向突击营地发送紧急通知。然而，当工作人员一遍又一遍敲击电键发送呼叫时，听筒里除了天空中静电摩擦的噼啪声，就再没有半点回应。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家脸上的表情越来越焦急。如果这个消息不能及时传达给他们，恶劣的天气必将给登山队带来灭顶之灾。
0: 刚才讲到，根据各种气象仪表指示，24小时之后，珠穆朗玛峰海拔7000米以上的地区将刮起9级大风和暴雪，气温将下降到-30-40度。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大本营的无线电怎么也联系不上突击营地。在一番紧张而短暂的商议过后，大本营决定立刻派人出发送信。然而，从大本营到海拔6400米的营地全程超过17公里，中间还要经过陡峭的山脊和危险的冰川带。在此前的适应性行军中，登山队员们需要3天才能抵达。送信的同志能够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吗？
1: 万分危急之时，两名送信的同志轻装上阵，爬冰卧雪，居然在24小时之内就赶到了目的地。
0: 原来，之前由于气温过低，突击队的报话机发生了故障，所以才与大本营失去了联系。得到这一重要消息之后，史占春就率领队员们为暴风雪的到来做起了准备。
2: 史占春得到了关于天气的重要消息后，他决定全队休息一天，5月1号继续前进。第二天果然是个天气晴朗的

0: 大风口。
1: 大风口在海拔7400米到7500米之间，这里因为风的峡管效应，最大风速经常达到12级，最大风速可以把人吹跑，加上高海拔地区的温度，在这个区域很容易被冻伤。
2: 为了确认队员们有条件继续向更高的海拔前进，随队队医给每一位队员都做了仔细的检查和评估，只有确定了身体状况良好的队员才能够继续向上攀登。他们还仔细的检查和实验了各种装备。史占春还特别要求队员们对帐篷的抗风能力进行反复测试，做好充足的准备之后，登山队开始向大风口发起挑战。由于海拔逐渐升高，空气里的氧气更加稀薄，队员们都开始体力不支，每个人走几步歇一歇，再吸几口氧才能够继续前进。这位戴着登山帽的年轻小伙叫做刘连满，在这次适应性行军中，他担任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开路先锋。他的任务就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为整个登山队排除一切险情和障碍。每次遇到有斜坡的地方，刘连满还得用冰镐一下一下地在斜面上刨出平稳的台阶。经过2天的艰苦行军，中国登山队的队员们安全到达7600米的高度，这成绩刷新了当时我国登山高度的记录。然而攀登的脚步却不能止于此，史占春带领大家继续向此次行军的目标8000米以上的地区进发。
1: 但是已经征服过北澳和大风口的中国登山队员已经毫不畏惧，这里的海拔已经是8100米，中国的登山英雄们用自己的行动破除了8000米以上的高度是死亡地带的迷信。
2: 成功到达8100米高度的登山队队员们在一处背风的缓坡找了一块空地，支起一座座帐篷，运输队员们紧随其后，把食物、氧气、锅碗瓢盆都安置在了这个营地。高山营地建好了，但是大家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根据计划，第三次适应性行军的最终目标是在海拔8500米的地区建立最后的突击营地。可这个时候，珠峰上的天气越来越差，史占春队长和他所率领的侦察小队能否按照预先设想的那样顺利到达8500米的高度呢？
1: 中国登山队的队员们踏过点点白雪的山坡，走上一条狭窄的山岭的侧脊，眼前赫然出现了一座极其险峻并布满碎石的陡坡，登山者稍有不慎就会滑下万丈深渊，这里也曾是英国登山队受阻的地方。
2: 然而通过齐心协力的团队合作，中国登山队的许静、贡布、石静、拉巴才人四人不仅顺利地通过了险峻的碎石陡坡，成功地攀登到海拔8500米的高度，还在那里建立了最后的突击营地。此时史占春队长并不满足于眼下取得的成绩，他打算乘胜追击，继续向上，希望能为最后的冲刺登顶找到一条最安全而又通畅的道路。但是此时珠峰上的天气却风云突变。
1: 珠峰的天气变化莫测，5月3号晚，坏天气不期而至，狂风骤起，卷起地上的雪形成雪柱，温度降到了-30多度。而史占春和队员王凤彤同志在冻伤的情况下，仍然将路线开拓到了海拔8695米的高度。
2: 登山队员们在珠峰上顶风斗雪，身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也时刻关注着他们的消息。当时周总理刚刚结束对缅甸的访问，回到昆明一下飞机，他就急切地问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的登山队登到哪里了？在得知史占春已经带领队员们完成了第三次行军，还超额完成任务，到达了海拔8600多米地区的时候，他忍不住连连拍手。然而就在第三次适应性行军中，由于遭遇了恶劣

0: 天气，登山队的实力遭受了重创，究竟是继续前进还是保存实力？登山队的队员们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抉择。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就在第三次适应性行军中，由于遭遇了恶劣天气，登山队的整体实力遭到了重创。究竟是继续前进还是保存实力？队员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抉择。最终，他们做出了怎样的决定？登顶之路上还会遭遇哪些惊险万分的突发情况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勇攀珠穆朗玛峰。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7: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0: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6: 您说这话呀，啊，就是太对了，就
5: 是、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6: 干嘛？
5: 我别说了吧。
6: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5: 我最大的愿望啊，文史。文学历史。
6: 文学历史啊，
5: 喜好文学。我啊，大文学家。

0: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1: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0: 啊。您说，我听听。
1: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0: 这说的您啊，
1: 我就是我。
0: 拉倒吧，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1: 怎么？
0: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1: 就这个
0: 过目不忘。
1: 我也行啊。
0: 你也能走马观碑？
1: 我问你个问题啊。
0: 啊，
1: 马快火车快？
0: 那肯定是火车快啊。
1: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0: 动车呀，
1: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0: 这碑文是
1: 南京，
0: 走去，
1: 倒背如流，京南，
0: 那站牌子，
1: 我记下来了，
0: 字儿比你还大呢，
1: 这是我的能力，
0: 您这来，
1: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0: 还有什么呀？
1: 还有能力
0: 啊。
1: 牧石群羊，
0: 这也不是您啊，
1: 这谁呀？
0: 这还是苏秦啊。
1: 啊，
0: 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1: 我也行啊。
0: 你也可以啊。
1: 随便呀。
0: 啊，
1: 内蒙，找一片山坡，
0: 嚯，
1: 我站在山脚下，山上放牧的全是羊。
0: 哎呦嚯，
1: 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0: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1: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行行，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吧。
0: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1: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0: 这能力，
1: 这是我的能力。
0: 没听说过。
1: 喜好文学。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练字。
0: 哦，您练字也可以。
1: 嘿嘿嘿。
0: 哎呦，
1: 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0: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你就说书法就完了。
1: 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0: 墨笔字，
1: 太对了。书法，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0: 写字帖。
1: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
0: 啊，
1: 欧柳颜赵，
0: 没错。
1: 欧帖，
0: 哎，
1: 欧阳询的字帖。
0: 哦，
1: 哎，我写赵帖，
0: 嗯，
1: 赵孟俯的字帖。
0: 嘿，
1: 你看这都是现在。
0: 啊，
1: 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儿，
0: 刻苦。
1: 500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0: 您这叫
1: 郭帖。哎，我这个
0: 什么馅儿的？
1: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0: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您
1: 才韭菜鸡蛋，
0: 那叫锅体。
1: 锅体，
0: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1: 当然了，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0: 这话对。
1: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0: 得临摹呀。
1: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0: 谁呀？
1: 元代的，一位大文豪，
0: 哦，
1: 叫马致远。
0: 这人我还真知道，
1: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0: 对对对，
1: 家喻户晓嘛。
0: 哦，
1: 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
0: 嗯，
1: 啊，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简称
0: 叫什么？
1: 叫写的是马。马字，知道吗？
0: 马字，
1: 马字
0: 啊！
1: 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0: 对，
1: 投名师范高友
0: 有吗？
1: 北京前门外
0: 啊，
1: 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0: 还真有，
1: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0: 你看看，
1: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
0: 哦，
1: 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儿先练练，哎，先练，跟这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0: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1: 什么都不懂。
0: 我姐子抢菜刀。
1: 后来学了3年，出师了。
0: 啊，
1: 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0: 怎么写的？
1: 上联写：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0: 真不错。下联呢？
1: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0: 这横批是
1: 我爱张小泉。哎，好。
0: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1: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炸死，
0: 应该踢死你。
1: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0: 你应该好好学
1: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0: 都有谁呀？
1: 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0: 谁呀？
1: 鲁迅先生。哎呦，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0: 你看看，
1: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0: 你还真看过？
1: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而且我问你啊，
0: 您说，
1: 都说鲁迅，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0: 没错，
1: 他本名并不姓鲁。
0: 是，
1: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0: 我太知道了啊，鲁迅本名姓周，
1: 这话说的对。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0: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1: 周树人先生，我特别的崇拜。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0: 谁呀？
1: 叫老啥。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0: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这就您都记错了，
1: 那都是我的楷模，
0: 您应该学习啊！
1: 不光这些个啊，年轻的，哎呦，我也认识。
0: 年轻的认识谁呀？
1: 比如说咱们上海，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0: 叫
1: 韩寒，
0: 这发音有问题。
1: 韩寒，
0: 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1: 怎么？
0: 人叫韩寒，
1: 不是你学过语文吗？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0: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1: 韩寒，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0: 他理你吗？这
1: 凭什么不理我呀？
0: 请人吃什么好东西？
1: 没有啊，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0: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1: 互相仰慕。哎呦，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还有问你，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0: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1: 喽，真的。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0: 你们用烽火台啊？
1: 没有，我们写信。
0: 书信往来。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1: 随便拿一封啊。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0: 怎么写的？
1: 打开一瞧，我给你念念啊。
0: 来来来，
1: 这么写着啊。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0: 或者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1: 不信任
0: 说话这么省呢？
1: 文言文，文言文。
0: 见字如面，
1: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0: 真好。
1: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0: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这是
1: 文人吧？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0: 可能跟您开玩笑啊。
1: 这落坎韩寒，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0: 这叫您过去，
1: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翻过背面一看，背面还有字儿，
0: 写的是
1: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0: 这干嘛呀？
1: 这是主题。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0: 这是个标志。
1: 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我不能坏人家规矩。
0: 怎么着？
1: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啊，到那儿去了。嘿，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啊，好几千人呀。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0: 为什么呀？
1: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0: 怎么呢？
1: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说呀，
0: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1: 哎呦，给我臊的呀！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0: 怎么呢？
1: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哎呦，知道我有学问啊，怕我超过他。不过我放心。
0: 怎么着？
1: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0: 你得了吧你！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都说不出来。
1: 好，杨永祥，
0: 什么玩意儿啊？
1: 你这么说我是吧？
0: 对了，
1: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0: 没听说过。
1: 我说你听听。
0: 我听听这个。
1: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吉，字羽，目生重瞳，板肋虬筋，力能刚鼎。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执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又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手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8000子弟兵沮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该下叠机，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栽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赞之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8000子弟兵，天王我楚，命当君，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河勇，至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0: 好，这还真有学问。
1: 怎么样？哎，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0: 怎么呢？
1: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0: 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1: 你掉一个试试。哎。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4: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5: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 咱们也得成名成腕，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9: 咱也来点这个。
8: 咱来不了那个啊，只得抵制着。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9: 什么成绩啊？
8: 各位，我就比后台那帮演员都要强。
9: 不是，您强在哪儿啊？
8: 我比他们才艺多呀。
9: 你有什么才艺啊？
8: 我比他们都强啊。我有别的才艺。
9: 什么才艺？
8: 我会变魔术。
9: 谁呀？
8: 我会变魔术。
9: 你变魔术？
8: 我会变魔术。
9: 我不信。
8: 我通过我的魔法，我可以让你忘了你是一条狗。
9: 不是您说什么？不，您先等。
8: 你是狗吗？
9: 不，您别谁。
8: 你是狗吗？
9: 我不是狗。
8: 忘了啊，忘了。
9: 什么乱七八糟的？
8: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9: 哪儿我就忘了。
8: 开个玩笑
9: 啊
8: 正经，我给你来一个吧。
9: 你变个什么魔术啊？
8: 过去古典戏法。
9: 什么呀？
8: 古典戏。

0: 夸掏出一个小鸽子来，哦，啊，往帽子里一放，拿袜子一挡，夸掏出一个鱼缸来，嗯，鱼缸是空的，没关系，哗，满了。
1: 你等，这鱼啊也活不了多长时间，我跟您说啊，
0: 这都是套路，
1: 这不是尿了吗？
0: 您要再看这种魔术，别觉着他们有多高深，
1: 这不高深。
0: 您记了一点，变什么身上就带着什么呢？
1: 我明白了，嗯，等于过去变魔术的，
0: 对，
1: 就是变什么都在身上带着，
0: 对，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1: 那您会吗？
0: 我会呀，啊，我会，我太会了。
1: 您会？嗯，不是，既然您都说到这儿了，这么热闹，今儿当着这么多人，跟我们大伙儿变一个呀？
0: 我爱哪儿变一个？
1: 看吧，各位。你看，你变一个，
0: 您没明白，
1: 人花了钱了，
0: 人家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1: 都藏着。
0: 我这身上没带着，我怎么变呀？
1: 不，您这话说的，我跟您这么说，啊，您要是在什么东西都没带的情况下，还能变出来，更显着您有能耐。
0: 不是我没带，我真没带着。
1: 你随便的来，你随便来，
0: 瞧不起人是吧？
1: 你能不能变吧？
0: 看好了，
1: 你都说到这儿了，
0: 不让你难住了吗？
1: 是不是？
0: 袜子。面上没戏法，
1: 什么都没有，
0: 袜子里边藏不住，嗯，这袜子往地上一扑，
1: 是
0: 说声开。
1: 行了，还好呢，嗯，这是谁的鞋这是啊，谁的鞋这是啊，你的鞋是吧？
0: 哎，行，
1: 下去我给你，我
0: 您这扔下去我没得穿了，
1: 像话？您台上脱鞋呀，您
0: 这个我没准备啊，但是今天南京不白来，
1: 怎么呢？
0: 真有点绝活展示给各位。
1: 你有什么绝活？
0: 我个人独会的。
1: 你什么呀？
0: 口吐莲花。
1: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那
0: 口吐我吐
1: 啊，一样是泰迪，
0: 你听我说啊，你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嗯，一杯水。
1: 什么叫口吐莲花？
0: 你听着呀，拿过一杯水来，嗯，咕咚咕咚，我能给它喝了，怕吗？
1: 吓死我了，真吓死我了。哦，拿过一杯水来，咕咚咕咚给它喝了，
0: 我能给它喝了。
1: 你要这么说，哎，你拿过一张饼来，我吭哧吭哧，我能给它吃了呢。我有什么呢？
0: 我就光喝吗？
1: 怎么着？
0: 喝完我还吐出来，
1: 我光吃吗？吃完我还能拉出来呢，知道吗？
0: 我吐出来就不是水了，
1: 我拉出来也不是饼了，你知道吗？
0: 你听我的啊，你让我说完了，
1: 你说，
0: 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我给他喝下去，
1: 喝了，哎，
0: 到肚子里边丹田以上，骑马蹲裆式站好了，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舌尖一顶上牙膛，噗，再一吐出来一个水晶球，
1: 水晶球，
0: 这个水晶球绕着咱们体育馆唰唰唰转三圈，
1: 是
0: 最后就停在半空来高这个位置，
1: 停在这儿哈。
0: 这个水晶球缓缓地展开，
1: 打开，
0: 变成一朵水莲花，
1: 口吐莲花。
0: 水莲花上站着一小人，哦，个儿不高，小黑胖子，桃心脑袋。
1: 你把咱师傅能变出来？
0: 对呀，我会的口吐莲花。
1: 真的假的？
0: 您各位要录像，抓紧时间啊！法力维持30秒，
1: 30秒
0: 过后，这莲花和尚掉到地上，啪，还是一滩水。我会的口吐莲花，
1: 太好了！
0: 行吗？
1: 来来这个呀，
0: 这是真的。
1: 来来这个呀，
0: 想看看吗？
1: 变一个怎么样？啊，光说没用，你知道吗？
0: 对，不能老跟各位逗着玩啊！
1: 别老胡闹。
0: 那你这样，同着各位给我找几样道具去。
1: 什么道具啊？
0: 首先，我需要一面锣。
1: 不，您要锣干嘛？
0: 因为我要用这个锣请神接仙啊。哦。哎，我这个必须得把神仙聚过来才能变成。
1: 怎么还封建迷信？
0: 我必须得请神接仙。哦。需要一面锣。
1: 不是，我们这说相声的没有锣。
0: 没有锣，那变不了了。
1: 不行，不行，我必须得给找一个，
0: 拿什么没有锣、啊、
1: 代替锣？
0: 拿什么代替呀、啊？
1: 您看看找什么，就是圆的也能响，什么这小熊行吗？你要干嘛？你要？
0: 哎，拿你脑袋当锣？
1: 不是，我没听见说拿我脑袋当。
0: 对，拿脑袋当锣。
1: 这不行，
0: 观众想看来不来？
1: 这没
0: 啊。
1: 真来啊！
0: 拿你脑袋当锣
1: 啊！行，拿我脑袋当锣。行，
0: 找着锣呢，还得需要锣锤、
1: 啊、敲锣的，
0: 就是敲锣的。嗯、您哪位带着斧子呢？
1: 我的妈！
0: 您给我拿上来，
1: 受不了，受不了！
0: 那拿
1: 斧子干嘛？
0: 那拿什么敲啊？
1: 敲锣。哎，对你太聪明了啊！哎，扇子，
0: 这行吗？
1: 这可以，
0: 这行吗？
1: 可以啊。哎呦，你轻点轻点。
0: 行，
1: 这可以。
0: 那拿这个敲锣，
1: 敲锣，
0: 正式请您观看口吐莲花，
1: 口吐莲花，
0: 正式的啊！
1: 来一回啊，来，
0: 一二三二。二三。

0: 不，您轻着点，什么齁老疼呢？这
1: 变不了，
0: 啊，
1: 变不了。
0: 为什么呀？
1: 哑巴罗。
0: 什么叫哑巴罗？
1: 怎么光敲不出声啊？
0: 还不出声呢？我都啪啪的了，我这都。
1: 您听哪锣敲是啪啪的呀？
0: 不是，那应该呢。
1: 你得哐哐。
0: 哦，用嘴学。
1: 对，来，一二三，二二三。
0: 哐哐啊！
1: 嗯，兄弟，咱俩是不是有时差呀？
0: 没有啊，
1: 这怎么出来回音了都？您快着点啊！
0: 我还嫌我慢，
1: 快着点、啊！
0: 你说快点不得？
1: 一二三，二二三，
0: 哐哐！这行，这
1: 各位，这是疯子罗，您
0: 我活不了了，我。
1: 咱俩锤到罗明
0: 啊，
1: 一下是一下，哦、
0: 那叫同步，
1: 这不难吧？
0: 再来，
1: 一二三，二二三。
0: 哐哐，
1: 跟随师傅上茅山。
0: 哐哐，
1: 茅山有位毛老道。
0: 哐哐，你轻点儿。
1: 师傅对我把一传。
0: 哐哐，
1: 教会徒弟整八个。
0: 哐哐，
1: 道友七位成了仙。
0: 哐哐，
1: 因为我贪玩没得到。
0: 哐哐，
1: 师傅将我赶下了山。
0: 哐哐，
1: 赶下山来无事干。
0: 哐哐，
1: 变个戏法儿，诸位观。
0: 哐哐，
1: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0: 哐哐，
1: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0: 行了，哐哐，
1: 倒卷帘。
0: 嗯，哐哐，
1: 卷帘。
0: 这，哐哐。
1: 连哎对，
0: 你们都会了。哐哐，
1: 乐意安
0: 啊啊！哐哐，怎么劈？哐哐，
1: 倒卷帘呐！
0: 啊！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我的妈呀！别了！再来你来，你知道吗？不是，不，您过来，不是。不，您别乐，不是，变呐！
1: 您说什么？
0: 变呀、啊！
1: 试试锣，
0: 气死你我！
1: 干嘛呀？
0: 像话？试锣？你打我八十多下啊你！
1: 不是我，不是我不变呀、啊！
0: 变口吐莲花，
1: 没有水呀、啊，朋友！
0: 怎么还要水呀、啊？
1: 口吐莲花没有水，我吐痰吗？难道？您得给我有水喝下去，我才能吐莲花呢。
0: 下回早说、啊，
1: 拿水去！
0: 你早说，早给你拿去了。
1: 这么磨叽，
0: 这人你看看，
1: 那不行。各位，怎么玩不是玩啊？乐了，您是聪明人，一会儿您看我眼色，配合好了，给这小子玩的死，我给您说个单口，行吗，朋友们？南京的观众真敞亮。没事，我跟他们说您捧哏特优秀。
0: 哦哦哦，
1: 这行吗？
0: 这行，水。
1: 嗯
0: 嗯。
1: 哎，行哎，
0: 这行吗？这个
1: 你还真够朋友。
0: 怎么呢？
1: 还挺甜。
0: 是。我糖尿病、哎、别看了，
1: 那你还真不上火。行，咱们就用这个材料来做
0: 这
1: 口吐莲花。
0: 正式开始，
1: 正式来了。
0: 口吐莲花，
1: 谁也别捣乱了。
0: 哎，别捣乱。
1: 开始。
0: 一下到，不，您先下来。不是，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就是咱这回是正式开始了。
1: 嗯，
0: 咱能就是把这个罗锤咱这。就
1: 绝对不行，
0: 免了，
1: 绝对不行
0: 啊！
1: 没有罗锤，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忙活，必须得有罗锤
0: 哦，必须得敲，
1: 这个不可少。
0: 那我跟您商量商量，
1: 什么呢？
0: 能不能就是我自个儿敲啊？
1: 您自己来，
0: 我自己来，
1: 不是不让您自己来，
0: 嗯，
1: 我怕您不使劲，
0: 哎，
1: 您不使劲敲，您心不成，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耽误功夫。
0: 我肯定使劲，
1: 那你得过了观众这关，
0: 我还得考验考验。
1: 观众是裁判员，
0: 那来了，
1: 试试
0: 试试啊！
1: 来，
0: 我来了啊！差不多得了。我敲了吗？我就不行，我捧假了。你们来啊，哐哐，行吗？各位，
1: 南京的观众多爱相声，你听听。不行，使劲。
0: 不是，还怎么着？
1: 使劲，观众没过关，神仙来不了。
0: 我得实诚点，
1: 不是折腾你，知道吗？
0: 我明白啊，哐哐，行吗？
1: 漂亮，怎么办？怎么办，兄弟？
0: 我再试试。
1: 你看他得意的样子、
0: 啊，再来啊！
1: 要不然你退开他吧。
0: 不行， 不能退票，咱师傅说了不能退票啊。哐哐，行吗各位？
1: 行了，咱别给他台上就弄死，算工伤，您知道不知道啊？
0: 这差不多得
1: 了。那你一会儿线都得这样。
0: 我肯定线这样。
1: 不能骗观众啊！
0: 我从来不骗
1: 观众。来了啊！
0: 来啊！
1: 咒语啊！
0: 来吧，
1: 一二三四五，
0: 哐哐，
1: 金木水火土，
0: 哐哐，
1: 要把戏法变，
0: 哐哐，
1: 还得从头数，
0: 哐哐，
1: 一二。
0: 哐哐，哐哐，
1: 要把，
0: 哐哐，
1: 还得，
0: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甭看了，
1: 是掉东西了吗？
0: 没有，
1: 我脑袋怎么感觉一阵疼痛？
0: 我打的，知道吗？
1: 你为什么要打我？
0: 干嘛？你们这传销来了是怎么着？你们这楼上楼下就像话，就四句来回倒，是不是？
1: 被这傻子发现了？
0: 废话，不是三遍了，我能不发现吗？我
1: 忘词儿了。
0: 你忘词儿，我脑袋受得了吗？
1: 我刚想起来呀、啊。
0: 这回行了吗？
1: 一二三四五，
0: 哐哐，
1: 金木水火土，
0: 哐哐，
1: 要把戏法变，
0: 哐哐，
1: 还得。抓拔，对不？我错了，我这脑袋受不了啊！还得抓拔土，
0: 哐哐；
1: 一请天地动，
0: 哐哐；
1: 二请鬼神经，
0: 哐哐；
1: 三请毛老道，
0: 哐哐；
1: 四请孙伯龄，
0: 哐哐；
1: 五请桃花女，
0: 哐哐；
1: 六请老济公，
0: 哐哐；
1: 七请猪八戒，
0: 哐哐；
1: 八请教唐僧，
0: 哐。
1: 这人疯了！
0: 我歇死你！我
1: 干嘛呀？
0: 你站着，你这打猪八等会儿打猪八戒那儿，我就想拦你，知道吗？
1: 凭什么拦我？咱们应该宣传正能量，
0: 正能量，
1: 弘扬民族艺术，
0: 多新鲜呀！
1: 我请出来让大家批评他，教育他，为了起一个警示的作用，我能不知道相声应该弘扬正气、宣传正能量吗？
0: 不是，那你是就得请，
1: 必须得请啊！
0: 哦，那怨我了？
1: 什么怨你呀、啊？
0: 怨我了？
1: 什么罗音断了，知道吗？
0: 断了怎么？
1: 我警告着你，神仙听的是罗音来，罗音一断，神仙回去了。这可不是我要求的哦。
0: 要不你来，要不你来，你替我来。
1: 人买票了。你记住了，罗音不能断，
0: 罗音不能断。
1: 最后还有你一句话，
0: 我说什么呀？
1: 我把这水喝下去、
0: 啊、
1: 要吐没吐的时候，你有您一句话
0: 啊，
1: 您得前腿弓后腿绷。
0: 您慢点，
1: 前腿弓啊、嗯、后腿绷
0: 啊，
1: 抱拳拱手尊我的法号
0: 张九龄，
1: 是不是？那是相声界的名字
0: 啊，
1: 我在毛老道那儿学艺，给我起了一个
0: 有法名
1: 、
0: 嗯、
1: 法名姓把，
0: 姓把，
1: 门把手的把，
0: 嗯、啊、
1: 单字一个鼻，
0: 把鼻，
1: 就是叫我这名，您倒是喷呐，我就全呈现给大家。
0: 就是口吐莲花，咱师傅都出来了。
1: 哎呀，全是精彩的场景啊！
0: 都是
1: 掀起现场的高潮，就看您这句话了。
0: 就看我最后一句，
1: 两点罗音别断，记着这句关键的话
0: 啊！行，那再来，
1: 正式开始啊！
0: 来，
1: 一请天地动，
0: 哐哐；
1: 二请鬼神经，
0: 哐哐；
1: 三请毛老道，
0: 哐哐；
1: 四请孙伯龄，
0: 哐哐；
1: 五请桃花女，
0: 哐哐；
1: 六请老济公，
0: 哐哐；
1: 七请猪八戒，
0: 哐哐；
1: 八请是唐僧，
0: 哐哐；
1: 早请早到，
0: 哐哐；
1: 晚请晚到，
0: 哐哐；
1: 如若不到，
0: 哐哐；
1: 铜锣相叫，
0: 哐哐；
1: 请神接仙，
0: 哐哐；
1: 八抬大轿，
0: 哐哐；
1: 净水泼街，
0: 哐哐；
1: 黄土垫道，
0: 哐哐；
1: 天气转凉，
0: 啊，哐哐；
1: 小心感冒，
0: 哐哐；
1: 得了感冒，
0: 哐哐；
1: 打针吃药，
0: 哐哐；
1: 千万别自己扛着啊！
0: 啊，哐哐！
1: 吃药是治病唯一的方法，
0: 哐哐。
1: 有的人还真不知道，
0: 哐哐。
1: 你看第一排第一位不知道，
0: 不是。
1: 第一排第二位，
0: 咱别聊了，行不行啊？咱
1: 啊，
0: 怎么聊上了？
1: 跟观众交流交流。
0: 人第一排都知道了，
1: 全都知道，
0: 知道。通通，
1: 天也不早，
0: 通通，
1: 人也不少，
0: 通通。
1: 抬头观看，
0: 通通，
1: 众仙来到，
0: 通通，
1: 众仙来到，
0: 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1: 爸比。
0: 不要答应了，不要答应了。
2: 您倒是喷呐！

0: 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0: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0: 哎，打竹板，我的信接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1: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2: 夜战八方藏刀式。
13: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友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5: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16: 谢谢，拜年了拜年了，
15: 大家过年好。上的台来，我们应该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6: 哎，应该的
15: 啊，因为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6: 嗯，
15: 我叫，不行，
16: 哎，怎么不说了？
15: 不能说，
16: 为什么呀？
15: 万一说出我的名字，台底下掌声雷动，大伙儿鼓掌10分钟，我都没法说相声了。
16: 咱总共就10来分钟，鼓掌10分钟。您得说啊，
15: 为什么呢？
16: 你想啊，
15: 嗯，
16: 你万一表演不好了，观众得知道骂谁呀、啊？
15: 说的有道理，
16: 是是是，
15: 我叫石富宽，
16: 对，我师傅。你说我师傅干嘛呀？
15: 说我的名字，
16: 说你自己的。
15: 大伙儿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不要太激动啊！
16: 呀呀呀呀，
15: 我叫岳云鹏，一个小学生，真没有鼓掌啊。
16: 观众还真控制住了、
15: 嗯、嘿，他就不用介绍了。
16: 哎，你别、
15: 啊、大伙儿已经很熟悉了。
16: 别我介绍的呀。
15: 不好。
16: 怎么就不好、
15: 啊、万一说出您的名字，台底下鸦雀无声怎么办？大过年的尴尬呀。
16: 我不尴尬。
15: 没事吗？
16: 没事，你试试。
15: 不往心里去哈。
16: 不往心里去。
15: 好，他叫孙悦。
16: 谁尴尬谁知道。
15: 嗯，喜欢他是吗？啊，
16: 谢谢你谢谢你。
15: 喜欢他的什么
16: 啊？哎呦，
15: 帅，
16: 这是我吗？
15: 还有人说帅的，妈哟，
16: 那怎么了？
15: 您不行，不如我。
16: 我怎么就不如你了？
15: 颜值不如我，能耐没有我强。
16: 哎呦，
15: 哎，文化也不行
16: 啊。您等等，你要说颜值啊，可能咱差点。
15: 嗯，
16: 你要说文化不如你啊，
15: 嗯，
16: 不灵。文化我可以完胜你。
15: 没那个。
16: 真的。
15: 上过大学吗？
16: 上过呀、
15: 啊。哦，那没事了、
16: 那个、没事了，问完就没事了。你上过大学吗？
15: 我虽然没有上过大学
16: 啊、嗯、
15: 但是不耽误我有文化。
16: 不是，你有什么文化呀、
15: 啊、对，今天我就要用我的文化征服大家。因为啊，因为我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人。
16: 哎呀，我觉得你是一个没有文化底线的人。
15: 你说的话我都不爱听。
16: 爱听还不说呢，
15: 这怎么说话呢？
16: 你有什么呀？
15: 哎， 古人云啊，孔子曰
16: 啊，说什么呢？
15: 三人行必有我师。
16: 老话。
15: 孟子曰，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16: 没错。
15: 老子曰，
16: 说什么呢？
15: 捧哏的少说话。
16: 哎，这是老子说的吗？
15: 是啊。
16: 老子什么时候说的？我问你了，老子什么时候说的？
15: 在孙子问的时候。哎，完胜啊，各位！我今天春晚有这一包够了。
16: 我没想到春晚我能吃这亏。
15: 我走了。
16: 不是，您等会儿，您回，不是。怎么占便宜呢？还
15: 有文化啊？
16: 不，你有什么文化？你说说。
15: 我最喜欢诗，可以吗？
16: 哦，诗词歌赋那诗。
15: 哎，大家也应该喜欢诗，多背一背，
16: 是吗？
15: 古人云：“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忧居弥闷，莫上于诗矣。故词人作者罔顾爱好，今之世俗私风至矣。”我跟您各位一样，也不懂什么意思，但是。
16: 哎呀，
15: 但听起来就很厉害。
16: 是，你不懂你背它干嘛呀？
15: 很厉害。
16: 行行，甭说这个没用的了。要证明你有文化呀，咱俩做个文字小游戏。
15: 咱俩在这做一个游戏。
16: 哎，对，
15: 可以啊。
16: 叫飞花令，
15: 活为飞花令。
16: 就这句像文人啊。行，我跟您说点。您说一句诗，我说一句诗。我诗里有什么，您诗里有什么。我诗里有人物，您诗里得有人物。
15: 哦，没懂。
16: 没懂你傲什么你？
15: 您举个例子。
16: 打个样，我先说。
15: 好，
16: 您就明白了啊。
15: 好，
16: 我这句诗是啊，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15: 啊，有人物，
16: 有人物。
15: 您的人物是江东。
16: 枪。项羽没听见
15: 哦，项羽，
16: 项羽
15: 是不是该我了？
16: 您得说句是有人物的。
15: 听着啊，
16: 嗯，
15: 李白乘舟将欲行，李白。
16: 哦，
15: 可以吗？
16: 可以啊，增加难度啊。您听我这句诗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俩人了。
15: 哦，俩人了。该我了哈。
16: 您俩人的。
15: 李白乘舟将欲行，不及汪伦送我情。俩人。
16: 哦，李白、汪伦，这李白出来两回了，你这
15: 可不可以？
16: 行，你听我这个，咱们说说三个人的啊。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三人
15: 、李白乘舟将欲行，不及汪伦送我情。
16: 行了，李白累了，行了。您这句就俩人呢？
15: 仨人呢？
16: 俩人，
15: 李白、
16: 汪伦、
15: 姜育恒。
16: 姜育恒。这哪有姜育恒啊？
15: 李白乘舟姜育恒吗？
16: 姜育行，
15: 行那个字多音字也可以念恒。
16: 你看这本事都用这儿了。
15: 行了，
16: 咱既然说飞花令这么点难度
15: 啊，
16: 咱们说说带花的
15: 啊，带花的，
16: 带花的，
15: 咱说不能白说了。
16: 怎么不能白说呀？
15: 大过年咱来点小刺激。
16: 哦，小彩头。
15: 哎，
16: 什么呀？
15: 小赌注啊。
16: 啊，你
15: 如果有一方答不上来，
16: 答不上来怎么办？
15: 那个人
16: 啊，
15: 永远不能上春晚。
16: 您这代价太大了，
15: 太大了，
16: 太大了。
15: 小一点，
16: 小玩笑嘛，
15: 小，那就有一方答不上来，做一个蹲起，怎么样？
16: 我可以不上春晚
15: 啊，蹲起更难。
16: 多心呢，我这15都过不去了，一会儿。
15: 那就100块钱，
16: 那还是蹲起吧。我舍命不舍财啊！
15: 舍命不舍财，
16: 对，
15: 行，
16: 咱蹲起，
15: 蹲起，来，
16: 谁对不上来谁就蹲起，
15: 可以啊，
16: 小惩罚，
15: 来，
16: 好吧，那我先说带花的啊，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15: 哎，有花，
16: 有花，
15: 该我了，
16: 哎，花，该您了，
15: 对，
16: 哎，这行啊，你别说，落一好身体最好，
15: 答不上来。
16: 哎呦，答不上就蹲一下。您听我这个，我这是花非花，物非物，俩花，
15: 俩花了，
16: 俩花，
15: 该我了，
16: 该你了。真好，听我的， 咱说撒花的，
15: 撒花我知道，
16: 撒花您知道？
15: 待到三花烂漫时，撒花，
16: 生花
15: 啊，
16: 生花呢？

0: 慢食，
1: 那不行啊。
0: 不是东北朋友说三块啊，
1: 孙老师
0: 啊，
1: 是不是我说出几个话来，您就做几个蹲起？
0: 可以啊，
1: 这话您说的。
0: 我说几个，你做几个。
1: 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
1: 好，你听着啊。
0: 哎呀，
1: 花开花谢花无悔，缘来缘去缘如水，花谢为花开，花飞为花悲，花悲为花泪，花泪为花碎，花舞花落泪，花哭花瓣飞，花开为谁谢，花谢为谁悲。
0: 真好。哎，这多少个花啊？
1: 多少个花
0: 啊？
1: 17个。
0: 这是诗吗？
1: 当然是诗了。
0: 作者是谁呀？
1: 作者李清照。
0: 那跟您这么说，这蹲起我做不了。
1: 怎么做不了？
0: 李清照这仨字都记不住啊。您各位看看，有提词器。
1: 对，对不起，对。
0: 等会儿我看，
1: 我刚写的。
0: 哎呦，17朵花还写着呢，你看了吗？你也太懒了，这个。
1: 这样，您当我孙老师做一个蹲起行不行？
0: 我干嘛非得做？
1: 让我们大伙儿过个年。
0: 您这
1: 就一个，
0: 人家只要拜年了，蹲起啊！
1: 你这不是诈骗吗？这不是
0: 我腿短。行，您甭说这个啊。
1: 行，
0: 哎，这么着，我出个题。
1: 嗯，
0: 这西江月您知道吗？
1: 哎呦，这我可太知道了。
0: 您会啊？
1: 西江月格式是6676。
0: 哎，字数的要求。
1: 今天这样
0: 怎么样？
1: 大春晚，哎
0: 啊，
1: 我现编现写。
0: 啊，在这儿。
1: 哎，我即兴
0: 阑尾炎。
1: 你这都什么包袱？你疯了？
0: 什么叫我即兴？即兴？
1: 我即兴
0: 哦，
1: 炫编炫写，
0: 好嘴，哦，就是自己发挥创作。
1: 哎，首先给春晚写一个啊。
0: OK， 咱们这美丽的舞台写一个哈。
1: 哎，
0: 您我听听，
1: 听着啊。
0: 嗯，
1: 西江月春晚，
0: 春晚，
1: 岳云鹏现
0: 岳云。哎，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哎，别起范儿了。现是什么意思？没明白。
1: 李白唐，苏轼宋，岳云鹏现。
0: 好，我还以为岳云鹏现演呢。
1: 岳云鹏现
0: 啊，现吧。
1: 歌声舞姿绚烂，
0: 哦，
1: 相声小品璀璨，
0: 哦，
1: 小尼小撒往那儿站，
0: 是怎么样？
1: 没有龙阳好看，
0: 就为看人姑娘来了。
1: 我给我自己写一个。
0: 我给自己写。
1: 哎，
0: 我听听什么词儿？
1: 小小帅哥一枚
0: 哟。
1: 颜值逆天惊雷，
0: 哎呀，
1: 可盐可甜，他是谁？
0: 谁呀？
1: 小尼，你疯了？人家胡歌都没说什么。
0: 哎呀，有听不下去的。
1: 可盐可甜，他是谁？
0: 谁呀？
1: 月月与您相随。
0: 哎呀，你别，这怎么好意思说出来的？哎，这么着吧，
1: 哎，
0: 趁现在词儿写的不错，
1: 嗯，
0: 你用这个西江月。给咱俩今天的表现写一个，
1: 今天的表现写一个，
0: 来个圆满的句号，
1: 最后一点时间，
0: 对
1: 啊，你听着啊，
0: 哎，好，写好了啊，
1: 哎，
0: 嗯，
1: 春晚舞台现役，
0: 我俩，
1: 我俩竭尽全力，
0: 是，
1: 如果您还不满意，
0: 怎么样啊？
1: 明年换成杂技，
0: 我来不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那什么，那个摄像老师，来给我脸部来个特写。我右脸好看，来
10: 脸部来个特写，就为看您这鱼尾纹。还右边好看，就看你这老年斑。
9: 把那个美颜滤镜大脸瘦。

0: 脸，
1: 大脸，大脸还用你呀、啊？岳云鹏都等半天了。
0: 不是，把美颜给我开的最大，展现一个帅气面庞。
1: 那干脆给你脸上打个码，完了。
0: 那什么，灯光老师，灯光老师，灯光老师来，那个给我打个追光，让我成为全场最亮的仔儿。
1: 哎，真好，确实是全场最亮的仔儿。
0: 哎，怎么样？红包没有白发的。哎，捧哏的也给他来一奶奶。
1: 我也不知道这一奶奶到底是。这一奶奶是这么少？
0: 多了，怎么都过去了？多了，多了，回来，回来。
1: 你肯定给灯光老师红包少了。
0: 给我吊个威亚，
1: 吊威亚干嘛呀？
0: 对对对对，吊威亚，来、啊、来两个钢丝给我吊下去，有钢丝吗？哎，咱这舞台有钢丝吗？
1: 咱这儿就不缺钢丝，全是钢丝。你听听钢丝的声音。
0: 嘿，郭德纲的粉丝简称钢丝。哎呦，我天哪，好冷的包袱！
1: 我反正这包袱师傅开心就行。哎
0: 呦我的天、嗯，真正的，
1: 真正的什么？
0: 哎，舞台
1: 没有威亚，没有钢丝。
0: 升降舞台有吧？把我升上2000米高，外太空说相声第一人。
1: 那你是摔死的第一人呐？2000米高，这升得上去吗？升不了。又什么这追光吗？
0: 降行吗？降，舞台降那个。
1: 你降，看你降死。
0: 地下室说相声第一人。
1: 那还能说得了吗？相声不能那么说，就得好好说。
0: 就那么说的话，我跟你说，就这帮人有一个算一个啊，没有一个人上得了天津春晚的。少博他们的节目演完了也会被毙掉。
1: 不是
0: 真的，就那几个烂番薯、臭鸟蛋，有一个算一个。
1: 什么什么谁？
0: 就那几个，
1: 烂番薯、臭鸟蛋。
0: 对，
1: 哟，你说出名字来，我听听。
0: 就德云社那几个。
1: 啊，德云社谁呀？
0: 你先说。
1: 就这您还鼓掌呢，这跟我都没关系。
0: 你先说，我说你，因为我不敢说吗？
1: 你说谁？
0: 啊，这音响老师多疼我，把我麦给掐了。
1: 你别来这套了，我在你边上你就没出音儿，大胆的说出来。
0: 非得说吗？
1: 谁？
0: 但我不敢。
1: 来，
0: 岳云鹏，你怎么没掐呀？这个
1: 岳云鹏，
0: 对，
1: 人家小岳岳怎么了？
0: 就是岳云鹏
1: 啊！
0: 我今天我就批评他。岳云鹏
1: 怎么样？
0: 你的相声
1: 啊，
0: 特别好笑。
1: 张鹤伦，你特别会舔。
0: 不是好笑吗、啊？你们觉得他相声好笑吗？
1: 那好笑，你说人家烂番薯、臭鸟蛋，
0: 就在台上一个贱嗖嗖的一个表情的一个人，他除了说相声，相声包不可乐就变烧鸡。
1: 你提烧鸡这事儿干嘛呀？
0: 这样的演员你觉得合适吗？这样的舞台知道吗？这样的演员就应该毙掉，这个舞台不允许。
1: 啊，岳云鹏都不允许？
0: 我说的。
1: 你说的？
0: 对。
1: 哦，你觉得他不行？
0: 还有
1: 还有谁呀、啊？
0: 秦霄贤。
1: 你听听这反应。
0: 别鱼啊、哦、我听不到这个声音知道吗？怎么了你们有人喜欢秦霄贤啊？
1: 你看看、哎、
0: 好像这红包白发了一样。
1: 发的太少了
0: 是吗？
1: 当然了。
0: 不是你们喜欢秦霄贤什么？
1: 对不对？
0: 他有什么值得你们喜欢的呀？
1: 这你都不知道？你就人唱歌唱的多好听，咱且不说唱歌啊，你看人家拍广告做代言，长得高又有钱，身材好惹人怜，我爱我们的秦霄贤，秦霄贤，老秦太帅了，老秦好棒，老秦加油，老秦，
0: 你是要嫁给他吗？
1: 那可能这辈子没戏了。
0: 你太恶心，哎呀，你都恶心死我了，你知道吗？
1: 那怎么了、
0: 啊、一个秦霄贤在台上只会唱歌，你是个相声演员，这是个相声的舞台、
1: 哎、呦
0: 你跑这唱歌来了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演员毙掉，这个舞台不允许。
1: 得，老秦这类演员也被毙掉了。
0: 还有
1: 呢？
0: 孟鹤堂。
1: 张鹤伦，你要得罪多少人呢？
0: 就是今天喜欢，还有喜欢孟鹤堂的是吗？

0: 好，告辞告辞。
1: 别别别，
0: 告辞。
1: 怎么了？话说出来就想走？
2: 不是，我就说你们喜欢他哪儿啊？他有什么包袱能让你们记得住的吗？
1: 哎，有那个呀，
0: 盘他，
1: 那个
2: 盘他
1: 啊，
2: 这么多年了，就一个盘他。
1: 对呀，
2: 哎，那有什么？谁不会呀？
1: 人还有万物皆可盘，
2: 是吗？
1: 对，
2: 下回啊，我再演出的时候，
1: 怎么样？
2: 直接给我拿一个榴莲，我直接盘榴莲，我让孟鹤堂给我解释。一个榴莲，我看他怎么应对。
3: 您说巧不巧？我刚好在水果店捡了一个榴莲。
1: 你那是捡的吗？
2: 小菊啊，给叔一个面子，滚。
1: 有这么说话？
3: 您呐，给观众一个面子，盘。
1: 哎，我看你怎么个解释。来吧，
2: 就这个
1: 啊。
2: 哎呦，你们刚才可能没有注意听讲。
1: 怎么呢？
2: 我刚才说了
1: 啊，
2: 我是下回
1: 啊，
2: 下回
1: 行，下回盘。这回这榴莲你怎么解释？
2: 这回这个榴莲
1: 怎么办？
2: 我觉得啊
1: 啊，
2: 送给现场的一位幸运观众。
1: 你要拽出去呀、啊、那砸着人怎么办呢？
2: 我看看有没有想要的。你看看，哎呦，
1: 你要下去啊？你说他真行，
2: 妹子，祝你像榴莲一样，有一个坚硬的外表，但是内心却十分的柔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又能帮我们男人把事业做大做强。娶了你，没有败者为寇，只有胜者为王。
1: 好，嘿，哎呀，你赶紧上来吧。我演了30年了，我就没见过下去跟观众互动，这演员爬着上来的。
2: 我就不知道原来这个舞台这么高啊。
1: 这不是你要的升降舞台吗？这个
2: 无所谓
1: 啊。
2: 就说孟鹤堂来说，
1: 怎么的，
2: 榴莲出现了以后，他这个节目还怎么演？
1: 我不行了。
2: 所以说像孟鹤堂这样的演员必掉，这个舞台
1: 不允许。我一猜就是这句。
2: 对啊，
1: 你这也不允许，那个演员也毙掉，那以后咱德云社怎么办呢？
2: 以后德云社的大旗我来扛。哎，音乐老师，这不有个追光吗？哗，一个升降舞台升着2米多高，哇，我在台上跳科目六。
1: 你是不是疯了？
2: 嗯
1: 啊，你让音乐老师给你追光，音乐老师追到哪儿去？不是，你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能考虑一下先对齐颗粒度啊？
2: 怎么了？什么叫
1: 对不对啊？
2: 你别说那个是初中以上的文凭的话好不好？
1: 就你这种智商啊，就得毙掉。
2: 凭什么、啊、
1: 凭什么？我还想问你呢，你自己扛起德云的大旗，你凭什么呀？
2: 我说的，刚才我说的那些不都是咱俩的心里话吗？
1: 别咱咱的，你就是说的你自己。我跟你多待一分钟都影响我的收入。
2: 你干嘛？
1: 我干嘛？我就问你，你凭什么能扛起德云社的大旗？
2: 哎呦，关系呀、啊、
1: 什么关系啊？
2: 能上这舞台你能不能有点关系吗？啊，
1: 发红包
2: 送礼。
1: 送礼。
2: 对了，
1: 你送什么？
2: 哎，前段时间知道吗，师傅说了没有收到我送的毛葱。为什么？
1: 为什么呀？
2: 给导演了。
1: 你给导演干嘛呀？
2: 这个舞台谁说了算啊？导演啊，大小王你得分清了嘛。所以说这个舞台就得先把导演围好了，师傅给我往后扫一扫。
1: 妈妈，快看看你的孩子吧，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上电视的春晚了。
2: 你怕什么？怕什么？
1: 我怕什么？
2: 哎呦，关系都在这儿呢、啊、
1: 你干嘛？
2: 我跟你说，以后这个舞台都咱说的算。
1: 你，
2: 我给导演打电话。喂，导演。
4: 哎，你好你好。
2: 哎，我觉得啊，咱们那个语言类这个节目以后由我来把控。
4: 那个您哪

0: 哪位呀？
1: 我是相声巨星张鹤伦。
0: 哦哦哦哦，他怎么有我电话啊？
2: 哦哦，那张老师啊，那不好意思啊，今年春晚没有你，那什么，我先挂了啊。
0: 怎么什么档次都能给我打电话啊？
3: 不是尴尬吗？
1: 可能打错了，打错了，
3: 还打错了。
1: 哎，你看看啊，拉黑了，
3: 拉黑。这导演手速太快了，这是，啊，你这得罪一圈人了，你说你心里憋不憋屈？
1: 但是我说的这不都是事实吗？
3: 事实就该说吗？事实就该说吗？
1: 你学什么雷佳音呢？
3: 我学他干什么呀？啊，我就说这人世间就没有你这种人的思维。
1: 不是，我是想把咱们的这想法啊，
3: 你想什么法？你送导演，你没事，你送毛葱干什么？
4: 这个桌子我们要搬走，岳云鹏要用它变烧鸡啊。
0: 这个孟鹤堂用它放榴莲。
3: 不是，
4: 这个话筒秦霄贤也喜欢，说用它唱歌好听啊。
3: 哎，你拿我这干嘛呀？
0: 我怕你借给他用。
3: 我疯了，我给他用。行了，今年就这样，上不了就上不了吧，咱也累一年了，啊，你怎么了？自己吃毛葱辣眼睛了？别伤心啊，还有来年呢。我呀回家了，我们家今儿晚上包饺子，你来不来？
1: 哦，我就不去了吧，好像吃不下。
3: 你这肚子像吃不下的，你知道吗？
1: 那行吧，那你回去吧。啊，那我今年也回东北回家过年嘛，这春晚咱也上不去了。
3: 对呀，那你回家了？
1: 我回家了。
3: 我走了啊，不管你了。
1: 给我爸打个电话。喂，爸。
5: 喂，谁呀？
1: 不是爸，我都叫您爸了，我能是谁？
5: 咋的了，儿子？啥事儿啊？
1: 不是，今年呢，我正好有时间，我回去啊陪您过年，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5: 你别回来了，我跟你妈在海南呢。再一个，三十都过完了，包啥饺子了？我们吃海鲜呢。
1: 哎，狼爷。你家那饺子需不需要毛葱呢？啊！
6: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7: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8: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9: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8: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7: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2: 大家好，我是于谦。
1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4: 我是岳云鹏。
15: 我是孙越。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
14: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5: 很开心啊，第二次团队赛了，这次呢我们两个人抽的这个题目是这次我们抽的这个题目呢刚好是一
18: 没人，你说你说
15: 我们两个人这你有病是吗？你怎么意思你啊？
18: 不是，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一下。
15: 哦，你还有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呢？
18: 我马上就要走了。啊，
15: 你要怎么了？
18: 要走了。
15: 哎呀，这年纪轻轻的说走就走啊。
18: 最近压力比较大，嗯，身体也不是很舒服。
15: 是是是是，嗯，看得出来呀。那我们欢乐喜剧人这么多年了，终于迎来了一个已故相声演员。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啊。嗯，就是在打字幕的时候，你那名字是不是得画个黑框啊？
18: 画黑框干嘛呀？
15: 走了。
18: 我是走了啊，我压力大，我身体不舒服，我走，我出去旅游。
15: 那你说旅游啊？
18: 废话，那你没听说现在都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15: 现在年轻人倒是都喜欢这种说，哎，站回来，回来，连这期节目都等不完吗？再等会儿行吗？
18: 我让大家看我身体力行嘛。行，再等你几分钟。
15: 对呀，别着急呀。哎，就是玩去，出去
18: 玩去，玩去
15: 啊，出去，
18: 出去，
15: 哪儿去转悠？上哪儿啊？
18: 全世界600多个国家，我基本都得去。像
15: 全世界多少国家？
18: 600多个国家。
15: 那你还是去那边啊？
18: 去哪边啊？
15: 我们这边没那么多国家。
18: 400多个国家，
15: 也没有。
18: 250个国家呀，基本上。
15: 您再唠唠价行吗？嗯，200出点头，
18: 这些国家我都得去呀。
15: 这什么数目字儿？这叫
18: 我都得去到了。
15: 那得坐飞机旅游了。
18: 坐飞机太 low 了。
15: 坐飞机还 low？
18: 自驾游。
15: 哎呦，
18: 开车，
15: 自驾游周游世界。
18: 我家趁车，
15: 有钱。
18: 豪车，
15: 啊，您还有豪车？
18: 首先看这个车豪不豪，别看外面。
15: 那看什么？
18: 看里面这个座椅。
15: 哦，内饰
18: 最好的车也就是电动加热座椅，
15: 那就很不错了。
18: 我这个是电动全身按摩座椅。
15: 哦，电，嗯，这座椅还有按摩的，
18: 一开起来，嘟嘟嘟嘟嘟嘟嘟，全身都按摩。
15: 嘟嘟嘟嘟嘟，这全是按摩，这是。
18: 哎，我一没事我就开着豪车出去，我摇头晃脑。
15: 那是得摇头晃脑。
18: 开着车唱着歌啊，
15: 唱歌。
18: 说，你哎，我说不出口，我说，
15: 行。这车开多了容易脑震荡，你知道吗？
18: 开我这个出去。
15: 上哪儿去？
18: 巴西。哎，对。
15: 哪儿？
18: 巴西。
15: 这，哎，对。说，你爱我就这个。
18: 哎，到巴西。
15: 就这还能去巴西？
18: 对，到巴西，巴西好。
15: 好。
18: 巴西刚好赶上人家狂欢节。
15: 哦，那更好了。
18: 哇，那些个巴西那娘们都穿的跟那个鸡毛掸子一样。
15: 什么用词啊？这都是。
18: 穿个鸡毛掸子一样，把我一围。很热情。
15: 是是是。385，
18: 哎，玩这么一打呀，哎，是别的咱不夸，哎，夸一夸巴西足球踢的真根儿啊！
15: 行，您去的这是哪儿？
18: 巴西。
15: 不能，嗯，就这地儿连山西都没到。这是桑巴舞啊，这个
18: 桑巴舞就有节奏感。哎呀，
15: 太有节奏了，
18: 得融入人家。嗯，而且到巴西人家是个足球王国。
15: 那当然，
18: 到巴西不看中超，你终身遗憾。哎，
15: 巴西有中超吗？
18: 哦，对，巴西是八超。
15: 哎，
18: 八超吗？
15: 什么叫八超啊？
18: 巴西超级业余足球联赛。哎，知道吗？
15: 业余还有联赛呢。
18: 哎，去得看。
15: 哦，看。
18: 买票进去。嗯，把那座上一坐，
15: 看吧，看
18: 也多。
15: 来，
18: 两队队员都聚齐了，
15: 啊，都在这儿待着呢。
18: 裁判一吹哨就开打。哎，
15: 开打
18: 就是打比赛，打比赛。
15: 这开球了，
18: 坐着一看。
15: 啊，看。
18: 巴西的。技术也不一定。
15: 放下。
18: 什么？
15: 干嘛呢？在这儿？不，你看球就看球，你这嗑瓜子不要紧，你这乱扔啊！你这
18: 谁乱扔了？
15: 你这我啪，你 干嘛呢在这儿？
18: 我吐瓜子皮儿啊。
15: 你不都吐地上了吗？
18: 谁告诉你我吐地上了？
15: 不，你这不吐地上了吗？
18: 我前面坐那大姐，人家穿了个帽衫，
15: 那穿。
19: 你缺德不缺德呀？
18: 开球来！哎
15: 呦呵，真准！
18: 哎呀，九号，拿沙瓦尔多。哦，
15: 九号
18: 拿沙瓦尔多。
15: 等会儿，九号叫什么？
18: 拿沙瓦尔多，
15: 拿碗勺瓦尔多。
18: 嗯，你管人家名字，你也要 diss 一下是吗？
15: 不是，你行，
18: 拿沙瓦尔多，穿的十号，拿勺瓦尔多。哎，对。
15: 可算找着勺了，
18: 拿勺瓦尔多转身三分线外一脚射门，哎，守门员双手将球扑出，
15: 等会儿
18: 裁判员掏出红牌，
15: 等会儿
18: 罚下，
15: 别，你刚说什么？刚说那个
18: 裁判员掏红牌，
15: 不是往前，
18: 守门员双手将球突出，
15: 不往前，再往前，
18: 足板怎么一打呀？四别的咱不夸，
15: 行，我没说那么靠前，就是那瓦尔多那个从哪儿踢的球？
18: 三分线外。
15: 足球，三分线外。
18: 对呀，
15: 这是足球啊，这是篮球啊。
18: 对，要不裁判给出红牌呢？哎，他拿脚踢球了，你知道吗？我明白了。啊，
15: 这就罚脚球这个。哎，
18: 算了，不看了，不看了。
15: 是不看了呀？是没得课了呀？这动作都出来了，这
18: 是巴西没有卖瓜子的。哎，
15: 是那大姐那帽兜也差不多了。
18: 不看，
15: 哎，这最好别看了。
18: 走，
15: 哎，赶紧走。
18: 转身起来，刚走没走出十米，
15: 怎么着？
18: 听后面有人大声喧哗，
15: 大声喧哗。
18: 解飞呀！给我猫兜里吐瓜子皮儿！哎，臭不要脸，我跟你没完！嘿、哎，
15: 大姐发现了。
18: 旅游的时候最害怕碰见这种不文明的人。哎，大声喧哗。哦
15: 呦，谁不文？
18: 往地上倒瓜子皮儿。
15: 那是人家倒的呀，
18: 还骂街，关键是你是
15: 这就是你不文明，人家都
18: 不待了，不待了，
15: 最好别待了，
18: 不待了，巴西这个地方太热情。
15: 哎，先换地儿吧，
18: 换一个浪漫一点的国家。
15: 哪儿啊？
18: 法国。
15: 哦，浪漫之都
18: 法兰西。
15: 哎，好啊。
18: 到那以后我才发现那儿有一个我们家的产业
15: 啊。你们家在那儿还有买卖？
18: 卢浮宫。哎，
15: 嗯，卢浮宫是你们家的产业？
18: 我爸叫卢浮。哎，
15: 行，去吧，
18: 因为我们家这个产业里面，它有这个镇馆之宝。
15: 还有镇馆之宝？哎，
18: 当然不是一进去就能看见。
15: 废话，
18: 一进去的时候，你就容易让人很羞涩。可漂亮一个女的抱着一个瓶子，
15: 还抱一瓶子，
18: 上面写法文。
15: 哦，法语。
18: Bonjour。哎，不，九百托夫，九黑托夫，九托夫。
15: 你再说一遍这个法语。
18: 九百托夫，九黑托夫，九托夫。
15: 这是法语啊，这要是法语的话，法国净秃子吧。绑住就白头发，就黑头发，就秃发，你净剩下揪头发了是吧？
18: 我这瞎编，你这一天。
15: 好，
18: 老师看，往里走，
15: 往里走。
18: 首先第一样，这个镇馆之宝，
15: 哪个？
18: 这个著名画家啊，打喷嚏画的《妈妈咪呀》啊，打他画的这个画，
15: 您行了，都知。打喷嚏还画《妈妈咪呀》，
18: 没见过吗？
15: 那就达芬奇画的《蒙娜丽莎》。
18: 对，就是达芬奇打着喷嚏画他妈妈咪呀蒙娜丽莎。哎，画的时候打了个喷嚏，喷到他妈妈咪呀蒙娜丽莎脸上。哦，他妈妈咪呀说：“噗，嗨，没事，孩子，接着画。”哎，
15: 不是，哎呀，妈妈性格真好。
18: 哎，还有第二个，就那个、那个维塔斯
15: 维，什么？
18: 那个胳膊，
15: 那叫维塔斯啊。母亲比了切，母牛压牛马鸡，努努过了切，
18: 要是比诺我就画画你。哎，我打我妈一脸喷嚏。哎，我妈说我掐不死你。
15: 哎呀，这孩子没胳膊是他妈拧的是吧？再者说了，这也不叫维塔斯，这叫维纳斯。
18: 维纳斯，
15: 爱神维纳斯，
18: 有艺术的气息。嗯，必须在我们家这个产业里，临走我得留下一点我的真迹。
15: 什么叫留点真迹呀？
18: 我得留点字儿。嗯，
15: 乱写乱画。
18: 什么乱写乱写，你认真的写，认真的画，
15: 那也不文明啊。这
18: 找一面墙啊，这上面就写。哎呀，
15: 写什么？
18: 写。
15: 行，
18: 法国你好。哎，法真好。哎，这我很好。哎，
15: 谁问你了？
18: Happy 法国 to you。 哎， Happy every day 真好。哎，这
15: 哪儿好了？
18: 写不下了。哎，写不下了。
15: 怎么写不下了的？
18: 没地方了。哎，换一面墙。
15: 还得换面墙，
18: 写个落款，
19: 这这还落款儿。
18: 嗨，你好，鲁迅你好，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
19: 这个落款儿就是。

0: 这让人骂的时候知道是谁是吗？
1: 你说的也对，把嗨你好和卢鑫去掉，哎，就可以了。
0: 那就留下我自个儿啊。
1: 没有，还有后面还有耷拉耷拉耷拉，
0: 就别耷拉了。再者说了，往这上面写谁得写歌词啊？
1: 旁边的墙上就写着歌词呢。
0: 写的什么呀？
1: 说天晴，哎，嘿嘿，天也不算晴，哎，天有日月和星辰呐。嗯，昨日里趟风冒雪，哎，来到塞北。哎，今日里下雪。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太吓人了，这个
1: 这也不知道是哪个相声演员这出国巡演的时候在那儿瞎写什么呢。哎，
0: 就你还有脸说人家呢还。嗯，你这就胡写呀，这就
1: 什么叫胡写，真叫胡写。哦，对了，我忘了一件事儿。
0: 你要干什么？
1: 我得在这个妈妈咪呀蒙娜丽莎的脸上写呀。哎，要不然那算什么本事？
0: 还这都得写。
1: 哎，在这坐着看着很好。
0: 写写
1: 写个真好。哎，这
0: 多缺德吧。
1: 脑门上一写，以后他就妈妈咪呀，哎，真好。
0: 啊，好好好，走走走。
1: 写完走出没十米，哎，就听有人大声喧哗。
0: 假声喧哗哟。
1: 写谁呀？哎，这走来了，坐这写会儿，给我脑门上写个真好。臭不要脸，我跟你没完。哎呀，
0: 还是这大姐呀。
1: 博物馆里大声喧哗。哎，
0: 谁呀？
1: 还骂街。
0: 谁骂街？
1: 不文明。哎，
0: 就你不文明。
1: 不带了，不带了，不带了。
0: 这又干嘛去呀？
1: 回家。哦，回家。
0: 回西安了。
1: 回西安
0: 啊。好好，干嘛这么着急回西安呢？
1: 我那个车不行了。哎，
0: 车怎么？
1: 车得保养，3000公里一保养。哎，都知道都知道。
0: 您都干到巴西去了，3000公里呀。啊，才
1: 是有时候我骑他，有时候他骑我。哎，就是
0: 啊。行，回去
1: 保养。
0: 哎，保养吗？哎，
1: 保养。当然很多朋友们不了解西安
0: 啊。对，
1: 西安好。
0: 那当然，
1: 西安的他有那个兵马俑。
0: 啊，有
1: 世界八大奇迹。
0: 哎，秦兵马俑、
1: 战俑
0: 有，
1: 有跪蛇俑
0: 有，
1: 有趴蛇俑。
0: 哎，有趴蛇，
1: 还有唐俑。
0: 唐行行，
1: 还有羊俑。
0: 行，好了。
1: 还有蚕俑。哎呦，
0: 呵，你掉哪池子里头了是吧？
1: 特别好，特别好。嗯，吃着烤蚕俑你就转西安去。
0: 啊，好啊。
1: 在我们西安有什么？大小雁塔、钟鼓二楼，
0: 没错。
1: 城东半坡村、城西阿房宫、城南玄奘墓、城北古汉城。哎，最美便是长安八景。哎，那便是华岳仙掌第一景，太白积雪六月天，曲江流饮长不断，草堂烟雾紧相连。八月风雪铺满面，雁的晨钟在城南，骊山晚照风光秀，咸阳古渡几千年。
0: 没错。
1: 在我们西安有座骊山。哦，骊山位于关中八百里平原之上。嗯，又是一颗闪闪的明珠，吸引着世界七大洲的游客。嗯，山下华清池，山上有冰舰亭。骊山是个英雄的山，是个古老的山，它的名胜古迹遍地皆是。18国临潼德宝、秦始宝、骊山救驾、樊梨花、投石雪艺、烽火台一笑、诗江山，骊山美景数不尽，关中美景数临潼。哦，在我们中国古代史上有四大美人。嗯，笑包子、很妲己、病西施、醉贵妃，几乎都与这临潼有关。就因为这儿的水好，这儿的水经过科学化验，里面含有40多种矿物质成分，长期应用可以治疗关节炎、风湿病、高血压、脑震荡、伤风感冒、腰酸腿疼、小儿麻痹、妇女不孕、婴儿瘦弱、红白痢疾、跑肚拉稀。哎，这呵，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骊山的好山好水，风光无限。哦，出了一位绝世佳人，美妙的婵娟。哦，赛过四大美人，天姿国色又好似九天玄女，下了凡间。哦，让多少好汉心猿意马，引多少英雄梦绕魂牵。嗯，立在华清池畔，站在骊山之巅，朱唇轻启，哈气如兰，留下一句名言，
0: 说的是：
1: 臭不要脸，我跟你没完。哎，
0: 还是那大姐呀。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9: 谢谢。嗯，谢谢大家给我一个人的掌声啊！
10: 两个人表演给您一个人的掌声，
9: 再拍就是给你拍的了。
10: 哦，那谢谢吧。
9: 谢谢，
10: 真热情。
9: 谢谢各位施主啊。
10: 施主，
9: 大伙儿是对我们太捧了。
10: 是。

0: 这都快完了，这人
1: 啊，这
0: 快完美的人
1: 哦，是完美。
0: 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君子，
1: 您过奖。
0: 他从来不说谎
1: 啊，
0: 他是一个好人，心地非常的善良，对谁都是当成亲人一样。
1: 你先等一会儿
0: 啊，
1: 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我来个避雷针。
1: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0: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1: 哎，这话。
0: 我们哥俩这些年，
1: 嗯，
0: 这是患难与共，
1: 哎，这么过来的，
0: 肝胆相照。
1: 是
0: 我平时朋友不多
1: 哦，
0: 因为我这人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
1: 你
0: 你信了吗？
1: 你这我信不信？您说的是真事儿不是？
0: 哎，那当然了，除了上网，平时没事我也喜欢看看小说。
1: 哦，学习一下。
0: 尤其这段时间，
1: 嗯，
0: 我喜欢上穿越小说。
1: 穿越小说有什么？
0: 哎呀，我一想这，我美的都不行了。
1: 有什么可美的？
0: 穿越的小说，穿越的电视剧
1: 啊，
0: 按说是一种艺术的手段。
1: 对，
0: 从现在突然间哭嚓穿越到下一个地方去，
1: 哭嚓哭嚓的穿越呀、啊！您这
0: 一个形容词嘛，是吧？
1: 啊，
0: 现在比如到清朝，
1: 哦，
0: 哭嚓过去了。
1: 您带点脏东西过去不带？
0: 哎，你这个说话很肮脏啊！
1: 废话，怎么哭嚓哭嚓的？
0: 不是，我就是，比如说到别的城，噗呲，我就
1: 哎呀，行了，您就是说穿越过去了就完了。
0: 穿越，穿越，
1: 啊、
0: 哎呦，我都魔怔、
1: 啊，还魔怔。
0: 我觉得这里边有无限的商机，
1: 有什么商机、啊？
0: 嘿，这我要真研究成了，不管是谁，
1: 哦，
0: 打算上哪儿去？
1: 嗯，
0: 说吧，我送你去，拿钱来。
1: 不是到那边过去干嘛去？
0: 干嘛都行，比如说来一帮人找我，求我。
1: 啊
0: 求我那个，您想法让我们也噗呲一下吧，
1: 哎、
0: 是吧？我们要穿越到
1: 嗯，
0: 秦朝，
1: 哦，到秦朝，
0: 秦始皇那会儿，
1: 嗯，
0: 穿越过去啊、哦？你怎么样？来，花钱走过去那边，
1: 都能有用。
0: 那也看你干什么的。
1: 那我问问您，
0: 你说，
1: 您比如说现在的人力资源部门的人到那儿过去干什么？
0: 穿越过去，给皇上选秀女。
1: 人力资源，
0: 哎，他研究这个，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啊，
1: 哦、
0: 设计的会非常好。
1: 是，
0: 嗯，
1: 那搞土木建设的，
0: 修长城去。
1: 嚯！
0: 哎，修长城去。
1: 那个医生卖药的，
0: 国师，那会儿皇上最信这，配点药给皇上吃，挺好。
1: 嚯、
0: 哦！嗯，
1: 啊，搞文学的。
0: 那我建议搞文学的，像秦朝，你就不要去了。
1: 为什么？
0: 焚书坑儒，到那儿就埋了。
1: 哎，好嘛，这样作死去了。
0: 哎，这都可以啊。
1: 啊，
0: 单人也行，组团也行。
1: 还能组团？
0: 来一百多人。
1: 啊，
0: 我给你弄好，咵，穿越到宋朝。
1: 干嘛去？
0: 直接上梁山。
1: 哎，这好嘛，一百单八将。
0: 我一直在研究这个事
1: 儿哦，
0: 怎么能够穿越成功啊？
1: 是啊，
0: 吃饭是看着我这碗，
1: 嗯，
0: 我要穿越
1: 碗，
0: 我要穿越，
1: 嚯、
0: 哦，没成功。
1: 那是
0: 啊，夜里边推开窗子冲着外边，我要穿越，
1: 跟谁嚷呢？
0: 没成功。
1: 是
0: 冲着马桶，
1: 嗯，
0: 我要穿越，
1: 嚯、
0: 哦，我要穿越，
1: 穿越，哎呀，那玩意儿老看也不成，知道吗？
0: 老看不成功，不成功
1: 是吗？
0: 那天跟屋坐着，外边下雨，
1: 嗯，
0: 灵感来了。
1: 是啊，
0: 打雷，一个雷能把我劈过去，
1: 挨雷劈能穿越。
0: 站在我们那个树底下
1: 啊，
0: 我要穿越。
1: 哦，
0: 咔，
1: 怎么样？
0: 一个雷把我就劈了。
1: 哦，
0: 眼前一黑，
1: 嗯，
0: 成功了。
1: 是吗？
0: 穿越成功。
1: 哦，
0: 我在醒过来的时候，
1: 嗯，
0: 躺在医院的床上，
1: 那就是劈死了呗，那就是。那穿越还能穿越到医院床上呢？
0: 啊！我把这想法跟大夫一说，大夫说：“你这个要不转神经科看看吧？”
1: 啊，就是神经病了，您。
0: 我们医院治不了你这个。
1: 啊！
0: 我说大夫，你们都是学这个医学科技的，怎么能够穿越？
1: 还问人家？
0: 天天问大夫没辙、
1: 嗯。
0: 你要实在不行，你就回家摸电门去吧。
1: 哎，对，这是奔死去的。
0: 这一句话提醒了我，
1: 还真信呢。
0: 试一试。
1: 嚯！
0: 天下无难事。
1: 嗯，
0: 只要有心人。
1: 你瞧，上心了。
0: 我家里边。有电门，
1: 谁家没电门呢？
0: 摸电门之前想一想，我要到哪里去？
1: 哦，
0: 对，
1: 嗯、
0: 我到清朝。
1: 哦，清朝，
0: 看的穿越的电视剧就是清朝的。
1: 是是，
0: 好了，我要穿越，当，咔嚓，
1: 听这声是成功了，
0: 成功，我穿越了，
1: 真去了。
0: 再一睁眼，我真到了清朝了。
1: 你瞧，
0: 在一个大花园里，
1: 哦，
0: 这儿摆一桌子
1: 啊，
0: 一桌子菜。
1: 哦，
0: 我跟这坐着，
1: 嗯，
0: 顶戴花翎，
1: 当官了，
0: 一个清朝的大官。
1: 嘿，
0: 两旁边各种的美女围着我，
1: 哎呀，
0: 厨子上菜，满桌都是菜。
1: 嚯，
0: 丫鬟们还劝我了，
1: 嗯，
0: 吃啊，
1: 吃吧。

0: 吃啊。嗯，吃什么吃啊？我还没发微博呢。
1: 啊，嗨，这谁听得懂啊？
0: 拍完了发微博才能吃呢。
1: 那听不懂。
0: 突然间我得问问，嗯，我是谁呀？
1: 对呀，
0: 家伙们告诉我，嗯，家伙您怎么了？这是？
1: 您是
0: 刚才去趟厕所回来都不认识自己了？
1: 哎，上哪儿去了？
0: 您是和珅和的人，
1: 和中他了。
0: 活活的没死，
1: 哎呦，这是一个有钱的官。
0: 哎呀，我没想到啊，我来到大清了，哦，我是和珅的，
1: 是
0: 富可敌国呀，
1: 真有钱呢，
0: 真修，嗯，美味
1: 是，
0: 娇妻美妾，嗯，买卖家都是我的，呵，高兴
1: 了不得，
0: 正高兴，打那边来一太监，
1: 哦，
0: 和大人，嗯，乾隆皇上驾崩了，
1: 乾隆也死了。
0: 我突然间想起来，我看过历史，
1: 是
0: 乾隆死了，我就死了，
1: 就是转天的事
0: 儿啊。他那儿子给我送了根白绳子，
1: 对呀，
0: 把自个儿勒死，
1: 刺白绫。
0: 我再一回头，后边来几个小太监，
1: 哎呦，
0: 拖着白绫子，
1: 嚯，
0: 当当当滴当，里边里边当，里边里边当，
1: 干嘛这敲猪来了是怎么着？废话，什么音乐这是？
0: 人家给我送这白绫子让我死，
1: 这就是赐死。
0: 说话到跟前了
1: 啊，
0: 你们是让我死吗？是。
1: 哦，
0: 奉皇上口谕啊，请和的人升天。
1: 哎呀，
0: 我说好，历史是不可以扭转的。
1: 那倒是。
0: 但是死之前我有我的要求。
1: 您
0: 想我坐在这个位置啊，我这叫位极人臣呢。
1: 哦，
0: 所以我死了之后一定要厚葬于我。
1: 那是。
0: 我的棺材要顶配。
1: 是怎么顶配？
0: 我要天窗、真皮座椅、自动挡。
1: 这都没人听得懂，
0: 这帮太监都傻了。
1: 那是，
0: 哦，什么意思？
1: 就是，
0: 我说你们想，嗯，你们想啊，我活动活动，
1: 活动，
0: 我哪是活动，我赶紧跑吧，
1: 这早就该跑啊。
0: 这可怎么办啊？
1: 啊，
0: 来的时候能摸电门，回去怎么办？
1: 回不去，
0: 大清没有电门啊。
1: 是啊，
0: 哎呀，我的个天哪！
1: 怎么办？
0: 往回跑，
1: 跑，
0: 围着花园这通跑
1: 啊。
0: 花园有墙，
1: 好，
0: 无意中过
1: 撞墙，
0: 撞墙上，再一睁眼，
1: 嗯。
0: 在我自个儿的家
1: 回来了，
0: 啊，哈哈，
1: 你瞧，
0: 掌握这个窍门了。
1: 嗯，
0: 想穿越摸电门，
1: 哦，
0: 想回来撞墙。
1: 哎呀，他总结出规律来了。
0: 这回再穿越不能去清朝了，
1: 那您去哪儿？
0: 民国。
1: 哦，更近一点了。
0: 民国有电门，随时能回来呀。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我要到民国去做一个了不起的人。啪，哭嚓，
1: 又去了。
0: 火车行进的声音。
1: 哦，
0: 哭嚓哭嚓哭嚓哭嚓哭嚓，
1: 火车行进也没有这事儿呢。
0: 我坐在火车上，
1: 哦，
0: 拄着一战刀，
1: 哦，
0: 穿着一身军装，
1: 嚯，
0: 留着胡子，戴着大元帅的帽子。
1: 哎呦，
0: 哎呀，哎，我怎么这样穿衣裳呢？
1: 你瞧，还东北味儿的，
0: 一张嘴东北话
1: 啊。
0: 跟前站着好多的兵啊，在火车伺候我。
1: 嚯，
0: 来人呢？
1: 嗯，
0: 我是谁呀？
1: 还得问问这个，
0: 报告大帅，
1: 嗯，
0: 您是。张作霖，
1: 嚯，
0: 东北王张作霖，
1: 那是啊，
0: 太好了，哎呀妈呀，
1: 哎呀，
0: 那东三省都是我的，
1: 那这全是您的了，
0: 哎呀，
1: 全是您的了，全是您的，
0: 太好了，穿越成功了，
1: 啊，这就成功了，
0: 来人呢，
1: 啊，
0: 现在到哪儿呢？
1: 问问问，
0: 报告大帅，到皇姑屯了，
1: 哎呀，哎呀，这是巧劲儿的，
0: 看过历史都知道
1: 啊。
0: 张大帅坐着火车皇姑屯炸了，
1: 对呀，炸死了，
0: 一分钟都没当够，
1: 哎，
0: 把我给轰回来了，一睁眼又站在屋里边，
1: 嚯，也感情炸死也能回来
0: 啊，死也能回来，
1: 哦，
0: 你想撞一下都回来，死了不是够回来了吗？
1: 哎，对，
0: 哎呀，这不行，这个啊，
1: 嗯 嗯
0: 这个英雄梦没有实现，
1: 对呀，
0: 突然间想起来，
1: 嗯，
0: 现如今我是可以为所欲为了，
1: 怎么？
0: 我为什么就不能当一个武侠小说里边的英雄？
1: 哎，那个不容易死，
0: 长发飘飘，
1: 对，
0: 白衣如雪，来去如风，那个英雄多好，
1: 对，
0: 穿越
1: 到哪儿？
0: 唰，沙漠，
1: 哦，
0: 往这一站，哎呀，
1: 武侠小说，
0: 哎，我这个状态对呀，
1: 是吗？
0: 跟电视剧里那一样，
1: 哦，
0: 穿着个白色的衣服，系着腰带，微风飘来。这袋跟这飘着，
1: 白衣 飘
0: 头发跟这也飘着，
1: 哼，
0: 长得特别的英俊，
1: 哦，
0: 这手拿着一根绣花针，
1: 嗯，
0: 这手拿着葵花宝典，
1: 东方不败呀，
0: 哎呀，我太不幸了，这什么时候是一战呢？啊，
1: 就说是啊，
0: 我赶紧喊，我要当一个真正的英雄，
1: 是啊，
0: 这针一掉个一扎自己，
1: 嗯，
0: 死了就能穿越了
1: 啊，对，
0: 又走，这回行了，
1: 嗯，
0: 坐在马上小白脸的将军，
1: 这好，
0: 我自个儿都觉得我怎么这么好看，
1: 漂亮，
0: 白盔白甲，骑着白龙马，手里拿着 两银枪，
1: 嚯，
0: 两军阵前英勇非常啊！
1: 啊，
0: 敌将们看见我，沾着死碰着亡，
1: 厉害！
0: 当当当当当当当，最后往这一站，
1: 啊，
0: 哼，端着我的枪，所有的兵都跪在我跟前儿。
1: 哦，
0: 花木兰将军万岁！
1: 女的啊，好家伙，您还不如东方不败呢，您这。
0: 可能是打东方不败过来之后就是花木兰，
1: 没听说过。
0: 又一想，你还别说，我还真没当过女的
1: 啊、
0: 哦，真变一大美女也挺好啊。
1: 其实也不错呀，
0: 是不是？甭管是皇上的妃子也好，还是谁的妻子也好，
1: 哦，
0: 大伙儿宠着我也不错。
1: 就是，
0: 对，我要穿越成一个美女，
1: 行吗？
0: 唰，
1: 怎么样？
0: 面前出现一个镜子，
1: 哦，
0: 哎呀，镜子里有一美女，这个好看呢，
1: 嘿。
0: 拿着粉扑自个儿扑点粉，
1: 还化妆
0: 抹口红、
1: 嗯、
0: 啊，正看着呢，咵、
1: 哦，
0: 黄帘一挑，
1: 谁呀、啊？
0: 进了一大个儿，
1: 他
0: 手里攥着刀。
1: 哦，
0: 嫂嫂，武松有话说。
1: 哎，潘金莲，好家伙，要报仇啊！这是，
0: 我这个命实在是太惨了。
1: 哎，对，想点别的招。
0: 刀奔心尖来，我一把就抱住他的手了。
1: 嗯，
0: 武松，
1: 怎么着？
0: 死之前我还有一个愿望，
1: 你说。
0: 我已经做了女的了，我再穿越、一定做一个权倾朝野的女人。哗，
1: 又走了。
0: 再一睁眼，
1: 嗯，
0: 我又到了大清了，
1: 又到清
0: 了，坐在金銮殿上，
1: 嚯，
0: 面前摆着好多的小珠帘子，
1: 啊，
0: 头里边坐一小皇上，
1: 啊，
0: 我突然明白了，
1: 您是，
0: 我是慈禧太后，
1: 老佛爷，
0: 嗯
1: 嗯，小李子，
0: 哦，小李子是谁呀、啊？
1: 是
0: 大太监李莲英。
1: 对了，
0: 啊，小李子，
1: 嗯。
0: 回头一看，李莲英，我乐了。
1: 怎么？
0: 于谦儿？
1: 哎，这还没听说过。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8: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7: 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9: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1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12: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13: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14: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15: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6: 当起来，
17: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11: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8: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19: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20: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 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2: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5: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21: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2: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2: 夜战八方藏刀式。
23: 好，
2: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5: 今天晚上能为同志们表演，心情非常高兴。
26: 高兴啊，
25: 没别的说的
26: 啊，
25: 咱们鞠躬致意吧。
26: 哦，鞠躬致意，
25: 祝同志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万事如意。鞠躬，一鞠躬。
26: 好，
25: 这边
26: 啊，
25: 这边是我请来的来宾。
26: 哦，
25: 向我们亲爱的来宾
26: 啊，
25: 向来宾鞠躬。这边
26: 啊，
25: 这边，
26: 这边，
25: 这边是证婚人啊，鞠躬。
26: 证婚人啊，怎么出证婚人了？
25: 我一看这场合多大多热闹啊，
26: 嗯，
25: 把咱俩事儿办了不就完了吗？
26: 我像你啊，
25: 这是说个笑话。
26: 嗯，
25: 相声演员有相声演员的特点。
26: 哎，
25: 相声演员得有气功。
26: 嗯，
25: 什么叫气功啊？
26: 啊，
25: 嘴皮子得有劲。
26: 对，嘴上得有功夫。
25: 你看我们这么说话，你看还显不出来
26: 啊。
25: 我们练功的时候晨练呢，
26: 啊，
25: 人家京剧团的练腰练练腿。
26: 对，
25: 咱我们不是，
26: 我们不练那个，
25: 嘴皮子得有劲，练嘴，
26: 主要是练嘴。
25: 怎么练呢？
26: 怎么练？
25: 我给你模仿模仿
26: 啊。
25: 哎呦，
26: 啊，
25: 这不是尹相声吗？
26: 啊，是我。
25: 老没见了。
26: 老没见了。
25: 最近我发现你呀，
26: 啊
25: 你胖了。这个嘴上这个字儿多重啊！
26: 就这么练呢？
25: 我发现你胖了，
26: 我看你也胖了啊！
25: 这是开个玩笑，
26: 是这么练吗？
25: 相声就是说学逗唱，
26: 对，
25: 说的最好是谁呀？
26: 谁呀？
25: 那还得说说我们尹笑声啊！
26: 我可不行，
25: 口齿伶俐，
26: 嗯，
25: 语言清脆，
26: 哇！
25: 要是用俏皮话来说呀，
26: 啊，
25: 小葱拌豆腐，
26: 嗯。这怎么讲？
25: 一清二白。
26: 一清二白。
25: 胡萝卜就酒。
26: 这怎么讲？
25: 嘎嘣脆。
26: 嘎嘣脆。
25: 白糖浇蜜。
26: 嗯，
25: 甜上加甜。
26: 没完了你。
25: 您的表演风格呀，那是老牛拉座钟。
26: 这怎么讲？
25: 又稳还又准。
26: 这哪是捧我，他就是显示他这几句俏皮话，我要不说呀，他以为我不会。我告诉您呢，我这相声不行。
25: 怎么呢？
26: 您甭夸了，您看您夸我，你跟别人夸我都不一样。您一说话那是耗子啃茶碗，
25: 这是
26: 一嘴的词儿。我这相声不行。
25: 怎么不行呢？
26: 好，还得说您呢。
25: 哎呦，
26: 您那个相声说出来那是上鞋的不使坠子，
25: 这是
26: 真好。狗追鸭子，
25: 这是
26: 呱呱叫。猴骑骆驼，
25: 这是
26: 高人一头啊。
25: 这不，您太夸奖了。
26: 是吗？
25: 我跟您怎么比呀？ 我跟您比不了。你戴着草帽接吻，
26: 这怎么讲？
25: 差远了。
26: 差远了啊。
25: 月亮跟着太阳转，我那是借您的光。
26: 哦，你借我的光啊？
25: 那可不是嘛。
26: 您太客气了， 谁不知道您的黄铁良啊？

0: 您是接着门缝吹喇叭，
1: 这怎么讲？
0: 你名声在外了，你高山顶上敲大锣，
1: 这是
0: 你四远驰名啊！
1: 嘿呦，谈不到什么艺术，咱只不过是拉来的黄牛当马骑，穷凑合。
0: 凑合。
1: 我是井底的青蛙，
0: 怎么讲？
1: 没见过多大天儿啊！
0: 哼，你还没见过多大天儿？你要这么说，那我怎么办呢？那我不变了张飞吃豆芽了吗？
1: 这是
0: 小菜儿啊！我们这捧哏呢，这就是背着石头上泰山。
1: 这怎么讲？
0: 受累还不落好？
1: 嗨，怎么能说不落好呢？谁不知道您呢？您在相声界里边，麻袋包里边装钉子，
0: 这怎么讲？
1: 尖儿的都出了头了。
0: 我尖儿的出头了，我不行，我是萤火虫的屁股。
1: 这是
0: 没多大量，我转连杆儿当房檩。
1: 这怎么讲？
0: 根本就不是这儿的材料。
1: 怎么能说不是材料呢？谁不知道您说那相声啊？葫芦瓢捞饺子。
0: 这怎么讲？
1: 滴水不漏啊。单着挑子打大锣，走到哪儿您想到哪儿，程咬金拜大旗，
0: 这怎么讲？
1: 您是运气发旺啊。
0: 我还运气发旺，我这相声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0: 得说您好，您那个相声说出来
1: 啊，
0: 那真是刷子把毛都掉净了。
1: 这怎么讲？
0: 您还有板儿有眼儿。我这相声不行。我这就是海带丝儿炒韭菜。
1: 这怎么讲？
0: 乱七八糟。我根本就是麻袋片上绣花。
1: 这是
0: 底子不好。我是桌子底下打拳。
1: 这怎么讲？
0: 出手就不高。
1: 我看出来了，您这程月是揪着胡子上船。
0: 这怎么讲？
1: 您是谦虚过度啊。
0: 我谦虚过度了。
1: 您肚子里边的东西
0: 啊，
1: 骑着骆驼甭备鞍呢，现成的。
0: 现成的。
1: 穿着坎肩作揖。
0: 这怎么讲？
1: 您得露两手。
0: 露这两手。
1: 您的艺术
0: 啊，
1: 丈母娘疼姑爷，心里耐。
0: 心里爱。
1: 我跟您怎么比呀？我跟您没法比呀。
0: 怎么呢？
1: 聋子耳朵是个配的啊。
0: 配的。
1: 娶媳妇打翻不是跟着凑热闹吗？
0: 就跟着我凑热闹了。您呢？得了得了得了，我跟您一块儿表演呢，我就变了双黄的后脸了。
1: 这是
0: 显不出我来了。我劝您呢，您还是外孙子赴他姥爷的酒席。
1: 这怎么讲？
0: 不用客气了。
1: 别客气了。
0: 甭客气。
1: 要是不客气话，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0: 啊，甭客气了。
1: 不客气了。
0: 甭客气。
1: 要是不客气的话呀，你要跟我比起来呀，你是王奶奶跟那玉奶奶，
0: 这怎么讲？
1: 你差一点儿，
0: 您要怎么着？
1: 不客气了，
0: 差一
1: 不客气了，
0: 我不
1: 啊，
0: 差一点
1: 儿啊，你比我差一点儿，
0: 谁差一点儿？
1: 你呀、
0: 我差一点儿，
1: 你比我就差那一点儿，
0: 好啊，
1: 啊，
0: 我比你差一点儿，行，要那么说。那我也别客气了。
1: 那你客气什么？别客气。
0: 我也是。
1: 别客气。
0: 说实话吧。
1: 啊，说实话。
0: 你要那样的话
1: 啊，
0: 你跟我比，你是马奶奶跟冯奶奶，
1: 这是
0: 你差两点儿。
1: 你要跟我比起来呀、你是王奶奶跟那汪奶奶，
0: 这怎么讲？
1: 你差三点儿。
0: 你要这么说呀，你是能奶奶跟熊奶奶，
1: 这是
0: 你差四点儿。
1: 你要跟我比起来，你是王奶奶跟那王麻子，
0: 这怎么讲？
1: 你差好些个点儿，
0: 好些个点儿，
1: 好数不上来了。
0: 不行了吧？
1: 谁不行啊？
0: 不行了吧？
1: 谁不行啊？
0: 说笑皮话，
1: 真是
0: 的，根本你就是擀面杖吹火。
1: 这怎么讲？
0: 你一窍不通。
1: 嘿嘿，要讲说笑皮话啊，你是洗脸盆里边扎猛子。
0: 这怎么讲？
1: 你不知道深浅。
0: 黄铁良
1: 啊，怎么了？
0: 你跟我比起来啊，你落在三十晚上贴吊钱，
1: 这是
0: 你再不贴，你没日子贴了。你
1: 嘿，
0: 你是寿星老埋骨灰盒。
1: 这怎么讲？
0: 我看

0: 你是活腻味了。
1: 你要跟我比起来呀、啊，你是寿星老卖妈妈。
0: 怎么讲？
1: 你是倚老卖老，
0: 我
1: 癞蛤蟆打屁饭
0: 啊！
1: 你一张嘴就冒那坏水，
0: 你这么说话那不是阎王爷贴告示吗？
1: 嗯，
0: 你鬼话连篇呢。
1: 你跟我比起来呀、
0: 啊，
1: 你是光着屁股打老虎，
0: 这怎么讲？
1: 你不要脸，你还不要命？你是蚂蚁戴眼镜，
0: 这怎么讲？
1: 你想戴你还戴不了。
0: 你要跟我比呀、
1: 啊，
0: 你是哈巴狗带串溜，
1: 这是
0: 你冒充大牲口，你是一张纸上画一个鼻子，
1: 这怎么讲？
0: 你好大的脸呢你，你狗熊带花，
1: 这是
0: 你还有人样吗你还？
1: 我可告诉你啊，
0: 怎么着
1: 啊？
0: 怎么着？
1: 你是吹糖人的朋友，
0: 这怎么讲？
1: 你好大的口气！
0: 嗯，
1: 我是大闺女上花轿
0: 啊，
1: 我头一门遇上，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
0: 嗯，
1: 什么人都有。
0: 这你啊，
1: 嗯，怎么了？
0: 你是刺猬的脑袋，
1: 这是
0: 你刺儿头一个。
1: 你呀、啊，你是油罐里边泡脑袋，
0: 这怎么讲？
1: 你花头一个，
0: 你是茅房里的砖头，
1: 这怎么讲？
0: 你又臭又硬，你是白脖的屎壳郎，
1: 这是
0: 跟别人两样。
1: 你呀、啊，你是黑脸白鼻梁，
0: 这怎么讲？
1: 你各色，你哈巴狗咬月亮，你不知道高低。黄二郎给七百年，你没难好心，
0: 没难好心呐。
1: 哎，对了，
0: 你是吹着灯念古文，
1: 这是
0: 你纯粹这是瞎叨叨。你甭以为你怎么着啊？
1: 嗯，
0: 你是床底下雷塔，
1: 这是
0: 你起不了多高。穿起来的螃蟹，
1: 这怎么讲？
0: 你横行不了了。你搂着土簸箕亲嘴儿，
1: 这是
0: 你得碰你鼻子灰。你踩着高跷演戏，
1: 这怎么讲？
0: 你那半截不是人。
1: 啊？
0: 怎么着？
1: 斗火啊！我可告诉你啊，
0: 干嘛？
1: 咱是罢下赶会，口上热闹。
0: 对呀、啊，
1: 拔了萝卜栽上葱
0: 啊，
1: 咱是一茬比一茬辣。
0: 行啊，
1: 八月十五逮个兔子
0: 啊，
1: 有你过节，没你也过节。
0: 我，
1: 八仙桌子上摆个夜壶，
0: 这怎么讲？
1: 捏了不死那盛酒的家伙。咱是八仙过海，是各显其能。
0: 行啊，
1: 来吧。
0: 你要这么说呀、
1: 啊，
0: 咱是瓦匠说梦话。
1: 那行，
0: 咱拉线求活。
1: 你就来吧，你来。
0: 你要跟我比呀、
1: 啊，啊，
0: 你五分钱的钢板换一毛的，
1: 这是
0: 你得俩算一个。
1: 你要跟我比起来呀、
0: 啊，啊，
1: 你是三加二减五，
0: 这怎么讲？
1: 你等于零。
0: 你要跟我比呀、啊，
1: 嗯，
0: 你是阴天遮跟头，
1: 这是
0: 你连影子都没有。
1: 你要跟我比起来呀、
0: 啊，
1: 你是阴天晒被乎，
0: 这怎么讲？
1: 你白搭。
0: 你要这么说呀，你是豆腐房里的颜面，
1: 这是
0: 你白给。
1: 我是木头眼镜，
0: 啊、
1: 我看不透你。
0: 你看不透我？
1: 对，
0: 今儿我就让你老太太吃葡萄，
1: 这是
0: 我让你做点小瘪子。
1: 我让你老太太吃柿子
0: 啊！
1: 我叫你做个大瘪子，
0: 黄铁良，
1: 嘿嘿，
0: 你甭觉着你怎么着，
1: 就这样，
0: 你是胡萝卜定帐篷，
1: 这怎么讲？
0: 你不算个角儿，
1: 你。哦，你呀、
0: 啊，
1: 你是一百斤面蒸一个大寿桃，
0: 这怎么讲？
1: 你是废物点心。
0: 你呀、啊，你是屎壳郎逛花园，
1: 这是
0: 你不是这里的厨，
1: 你是屎壳郎插鸡毛，
0: 这怎么讲？
1: 我没想过你在录鸟。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5: 吉祥长安这还好一点，
6: 大点
5: 要到城外的天桥啊，有什么歌舞台、宴舞台、乐舞台，看场戏呀、啊？哎呀，那个乱！
6: 哎，看戏怎么还乱呢？
5: 啊，就门口那卖票的就够乱的。
6: 怎么了？卖票怎么乱呢？
5: 他不登广告啊？
6: 啊，
5: 就靠着门口站俩人在那儿喊，
6: 嚷什么呀？
5: 嗯，
6: 卖票在售票室里卖，
5: 那儿喊呢，为招揽生意。
6: 哦，就让他嚷嚷，
5: 他那宣传词也很可笑。
6: 怎么说呢？
5: 这样，
6: 嗯，
5: 看戏吧，看戏吧，有擦胭脂，有抹粉，有南角，有昆角，有文戏，有武戏，真刀真枪，玩了命了，
6: 玩了命了，
5: 两毛一位，花钱看玩命，
6: 这叫什么事？
5: 你说外边这么乱呢？
6: 啊，
5: 那剧场里边更乱，
6: 里边也乱
5: 啊，时常有打架了。
6: 怎么看戏还打架？
5: 你爱听那角儿，我爱听这角儿，俩人因为叫好就能打起来。
6: 为这也能打起来？
5: 有时候楼下跟楼上打起来，
6: 这可奇怪了。
5: 嗯，
6: 楼上跟楼下谁也挨不着谁，怎么也打架呀、啊？
5: 他那阵儿没有护楼板，都是一颗一颗的栏杆
6: 啊，
5: 什么东西都往下掉。
6: 都掉什么呀？
5: 你要掉个戏单，掉手绢，这不要紧。
6: 哎，
5: 掉茶壶。给那位开瓢了，
6: 那还不打起来
5: 啊？就说是啊，
6: 嗯，
5: 还有什么带座的、找人的，
6: 嗯，
5: 卖瓜果梨桃的、饽饽点心的、卖报的、卖戏单的，最讨厌的就是那扔手巾板的。
6: 手巾板啊，
5: 嗯，
6: 下边人爱出汗，擦个毛巾，这不好事吗？
5: 是好事
6: 啊，
5: 他那来回扔，弄得你眼花缭乱。
6: 哦，来回的扔啊。
5: 十几条毛巾搁在一起，拿开水一浇，把它拧干了，上面还弄点花露水儿。那脚站一人，这脚站一人，俩人就扔了，
6: 就扔了。
5: 这玩意儿还得有点技术啊。
6: 怎么技术呢？
5: 哎，你看他扔那么高，上面什么东西也碰不着。
6: 是啊，
5: 哎，扔主是这样。
6: 嗯，这扔过去了。
5: 你看那接的主啊，
6: 怎么样？
5: 满不在乎，一看到了。啊，嘣！
6: 还扔得挺准。
5: 哎，离得近，楼上楼下，要扔的时候还得来个花样。
6: 都什么花样啊？
5: 扔的主来个张飞骗马，
6: 扔上去。
5: 接着那个主呢，还来个苏秦背剑，
6: 嘣！嘿，有时候要扔散了呢。
5: 那就来个天女散花了，
6: 花样真不少。
5: 你再听这个，
6: 嗯，
5: 你们瞧这儿，哎，来来，有四位，有什么怎么样？伯阳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报嘞，看报嘞，当天来的新闻。
7: 哟，二婶，我在这儿呢。
6: 瞧这乱劲儿的哟。
5: 坐在那儿你就好好看戏吧
6: 啊，
5: 聊天
6: 哦，还聊天儿
7: 哟。二婶，您怎么这晚才来啊？那、可不是嘛，今儿个我家里有点事，要不然早就来了。你看今儿的天多好啊。哎哟，这怎么下雨了？
6: 下雨了。
7: 哎，楼上你们这孩子撒尿了。哎，
6: 这就快打起来了。
5: 就这样的艺术
6: 啊，
5: 有时候你还看不着。
6: 怎么能看不着啊？
5: 哎，门口戳个牌子，
6: 哦，
5: 写着今日堂会。
6: 哦，有堂会了，
5: 就是上人家去演
6: 啊。
5: 什么叫堂会戏啊？
6: 啊，
5: 过去那有钱有势的人家里办个喜寿事，把艺人叫到他们家去唱。
6: 哎，唱堂会戏吗？
5: 其实他也不懂艺术，
6: 哎，
5: 他就是为显示他的财富。
6: 哦，
5: 堂会戏
6: 啊
5: 更乱了。
6: 堂会戏也乱。
5: 有一次我在济南，
6: 啊，
5: 就在那个韩福聚他们家里头看过一次堂会戏。
6: 哦，就是过去那大军阀呀。
5: 对呀、
6: 啊，啊，
5: 给他爸爸办生日。
6: 嗯，
5: 嚯、哦，那天戏挺热闹。
6: 都演的什么戏呀、啊？
5: 那天呢、
6: 啊？啊，
5: 那个戏，头一出是《百寿图》，
6: 那是拜寿的戏吗？
5: 嗯
6: 嗯。
5: 第二出是《御碑亭大团圆》，
6: 吉祥啊。
5: 三一出是红净戏，
6: 什么戏？
5: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6: 这个戏是文武代打呀。
5: 是啊
6: 啊，
5: 那寿星老坐在头一排，
6: 嗯，
5: 就是那韩福聚他爸爸，
6: 是为他演这戏吗？
5: 嗯人家别人都叫好啊，他不愿意听，
6: 他不爱看。
5: 千里走单骑唱得正热的时候，他站起来了，别唱了，你们这什么戏都下去
6: 轰了啊，
5: 把你们那管事的叫来。
6: 这怎么了？
5: 演员工他怎么回事啊？
6: 就是啊，
5: 赶紧跑下去了啊，管事的来了。老太爷，那个您有什么吩咐啊？
6: 有什么事儿？
5: 你们唱的这次冒戏
6: 听了半天不知什么戏，这是千里走单骑关公戏。
5: 那红脸的是谁呀？
6: 不知道是谁。红脸的那是关云长啊。
5: 那管云长是哪里的人呢？
6: 他是山西人。
5: 山西人，哎，为嘛到我们山东来打仗？有我们的命令吗？你知道他是谁的人不？
6: 他是谁的人呢？
5: 他是阎锡山的队伍。
6: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5: 为嘛不唱我们这山东的英雄？
6: 那关公也是英雄啊。
5: 我们这里有好汉秦琼、秦叔宝，为嘛不唱呢？
6: 哦，爱听秦琼的戏。
5: 是，哎，老太爷，那不知道您喜欢听什么戏？那就请您点戏吧。
6: 您点一出吧。
5: 我问问您，是这个关公的本事大，还是那个秦琼的本事大？
6: 他们那谁知道啊？那玩意儿，
5: 是他们俩没比过。
6: 他不是一朝代，
5: 今天让他们比比。
6: 哦，比比啊！
5: 来个关公战秦琼，
6: 好嘛？
5: 哪有这么出戏啊？
6: 根本没这出戏。
5: 管事的一听呢，也不敢说你不懂艺术啊，你不懂历史，
6: 那怎么？
5: 只有说，这戏我们不会，
6: 只能说是不会。
5: 您点个别的戏吧，
6: 换别的吧。
5: 妈，我点的戏你们不会呀？那就全别唱了，
6: 全别唱
5: 了。我也不给钱了，你们也别走了。
6: 干什么呀？
5: 在这里饿你们三天，看你们会唱不会唱。
6: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是
5: 管事的可害怕了，
6: 吓坏了。
5: 老太爷，您别生气。我去问问他们。
6: 他问谁去呀？
5: 问演员去啊。
6: 先商量。
5: 等会来，各位老板，咱们这戏唱砸了。
6: 你看，
5: 这戏，人家寿星老不愿意听啊。演员也知道。
6: 是。
5: 你惹得起吗？
6: 惹不起。
5: 那就改别的戏吧。啊。对，那个，点戏了。啊，
6: 点下来了。关公战秦琼啊，唱吧。
5: 你说演员他能不生气吗？哎，问这管事的。你吃多了，撑糊涂了，有这么出戏吗？
6: 根本没这出戏。
5: 关公是哪朝人呢？
6: 关公是汉朝人呢。
5: 秦琼呢？
6: 唐朝的。
5: 这俩能唱到一块吗？
6: 他们俩是遇见不着。
5: 那也得唱。
6: 也得唱。
5: 那你要不唱啊，他就说全别唱。也不给钱，也不让走，饿三天不管饭。
6: 对，
5: 他饿一年也没法唱啊。没这么一出戏，
6: 根本就没人会。
5: 那么咱们这些人真要饿死几个，那怎么办呢？
6: 那这怎么办了呢？
5: 唱关公的这个演员活了。给他唱。
6: 唱了
5: 他胡点，咱们就胡唱。
6: 胡唱啊。
5: 我还来关公啊。
6: 那秦琼呢？
5: 谁来秦琼？
6: 谁来啊？
5: 谁会啊？
6: 没人会啊。
5: 老生吧，那是那个刘备。你把你那腿脱了。
6: 让他
5: 扮秦琼。
6: 对，那赶紧的扮秦琼吧。穿上青箭衣，戴上罗帽，粉底靴子，丝乱带，扮秦琼。
5: 那是什么戏？
6: 卖马吗？
5: 卖马的秦琼啊，那是秦琼最倒霉的时候。
6: 哦，倒霉的时候还不行？
5: 那哪行啊？
6: 那怎么办呢？
5: 大扮，扎硬靠雪蟒，戴帅子盔。哦，照着瓦岗寨那么办。他那个时候啊，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哦，
6: 这种扮相了。
5: 赶紧给他扮戏。大伙儿就给这老生扮戏。老生说：“你给我扮上，我也不成，我不会。”

0: 呢，我怎么唱啊？
1: 怎么没词儿了还？
0: 不会，你自个儿编呢？
1: 我现编词儿。
0: 我怎么出去？我
1: 这还黑着场子呢。
0: 你来个做大仗，点将。一表白啊，表白完了以后不就下场了吗？啊，我来个小过场。
1: 小过场。
0: 小过场。一下堂鼓你就上。咱们俩一碰面，哎，就开打。你把我打跑了不就完了吗？
1: 哎，他这办法还不错，也就这样唱。哎，
0: 那就办好了。搭印扣，学生榜，
1: 就这样唱了。
0: 唱，
1: 那点将就开始了。
0: 刚打鼓就这么打，
1: 就这样唱了。
0: 大步抗解抗解抗解抗解抗解抗解抗解抗解抗抗抗解不抗解抗，
1: 秦琼出场了。
0: 康切切切切切切，演员心里想的这什么玩意儿啊？
1: 本来没看出戏嘛。
0: 哎，切切切切切切，
1: 啊，这是透秀。
0: 康切切切切切，
1: 正官。
0: 哎，切切。
1: 吕然。
0: 切康。
1: 椰水秀。
0: 切康切。
1: 你瞧这做法。
0: 康切切切。
1: 上。
0: 康切切，
1: 这怎么这么慢呢？
0: 想词儿呢吗？
1: 还没词儿。
0: 康切康切康切康切康切康，将死英豪，儿郎虎豹，君威豪。山的腰腰我把狼烟扫，
1: 抗起起起起，点将算完了，
0: 下边还没词儿了。
1: 那做场诗怎么办？
0: 也是现编的。
1: 什么词儿啊？
0: 大将身来胆气豪，腰横秋水引领刀，
1: 好吗？明朝的词儿。
0: 我本唐朝一名将，不知何事打汉朝。
1: 轮轮哒哒哒的扛一切的苍
0: 本帅，
1: 本苍
0: 心勤民穷自私薄，
1: 扛谁
0: 混世魔王驾前微臣，官拜天下杜昭陶兵马大元帅之职。奉了魔王一职，带领一少人马大战
1: 谁呀？
0: 汉将关羽。
1: 好嘛，
0: 众将官
1: 哟，
0: 起兵前往。
1: 哦，不是扛车扛车扛车扛车，行了，他这场对付下来了。
0: 关公该上了。
1: 哦，关云长上，
0: 扎金软靠。一手拿着青龙偃月刀，哎，一手拖着靠拍子，是这样
1: 小过场。
0: 扛车扛不来，车扛不来，车一车一车扛不来，车一车扛。俺
1: 苍
0: 关云长
1: 扛车，
0: 不知为了何事，秦琼反我边界。军师们
1: 有
0: 迎敌者。
1: 哦，扛车扛车扛，一家堂鼓。
0: 关云长，大刀一横，哎，秦琼摆开了双锏。
1: 俩人碰面了。
0: 谁看谁都别扭。
1: 本来他就没见着过。
0: 来将通明，
1: 报名吧。
0: 唐将秦琼，你是何人？汉相关羽。
1: 瞧这俩人
0: 为乎前来打仗？
1: 为什么来打仗啊？
0: 他哪知道。他一听，
1: 哎，这是干嘛呀？
0: 他生气呀。
1: 他还火了。
0: 这样可坏了。
1: 怎么呢？
0: 戏台上有规矩啊。这是叫板起唱。
1: 对，这是叫板呢。
0: 打鼓的一听，哟，还有唱啊。唱不如擂台唱，接着唱。拉胡就行。哦，还有我的事儿。

0: 瞧这份乱劲儿，
1: 胡琴一想，非唱不可呀。
0: 当时他唱什么呀？
1: 也是现编的词啊。
0: 怎么唱的？
1: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0: 关公啊，
1: 听了，
0: 扛不着才扛着起来扛，
1: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他一指那老头，他不管饭。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哥，谢谢，
10: 多热情啊！
9: 谢谢大家这么热烈的掌声，
10: 谢谢。
9: 北京曲艺团相声艺术家太多了，
10: 对，
9: 是吧？李金斗老师
10: 那是大腕儿
9: 啊，这个李伟健、武斌
10: 腕儿腕儿，
9: 王千祥、李增瑞
10: 腕儿腕儿腕儿腕儿。
9: 你要咬人呢？
10: 咱曲艺团你就甭数腕儿了，你数不过来啊！
9: 哎，都是大腕儿，
10: 哎，全是腕儿。
9: 你
10: 腕儿
9: 完了。完了，
10: 你瞧你比着人，你泄气了。你这废话，我跟那几位比，我当然比不了，跟你比我玩儿。
9: 这回他又懵了，你
10: 可不，我跟他们比不了，你
9: 瞧名气不行。
10: 我承认我没腕儿，
9: 没有名，
10: 没名，没名，
9: 没有名，说明什么？
10: 什么呀？
9: 挣不着钱呢。
10: 我们说相声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相声，喜欢相声，我热爱相声，就像我这身大褂，我死都不会脱的。我得对得起祖师爷，
9: 我就佩服他这张嘴。
10: 什么意思？
9: 瞎话张嘴就来。
10: 什么叫瞎话？你这背多长时间了？
9: 好好说你相声。
10: 嗯，
9: 我马上进军影视界。
10: 又来一个。您也要满台都不打算干着，我们曲艺团又没人了，知道吗？
9: 啊，
10: 你要干嘛去？
9: 进军影视界。
10: 哎呀，你这个叛徒，你进军影视界有人用你吗？
9: 当然了，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10: 什么意思？
9: 有一投资人
10: 给你投资，
9: 委托我拍个电影，80万呢，
10: 这倒不多。
9: 花80万，
10: 嗯，
9: 请了6个编剧，编了3月，剧本今天刚写完。
10: 是啊，哦，现编的剧本。
9: 哎，
10: 这是什么剧本？
9: 干嘛？
10: 说说不要紧的，我听听啊。
9: 听听。
10: 啊，
9: 你把手拿出来。放桌子上，
10: 干嘛？
9: 我怕我一说呀，你掉凳儿。
10: 我是国有院团的演员，什么本能把我吓成这样？嘿，不是，我什么都没干，
9: 有骨头吗？
10: 我什么都没干。你说，我听，掌声。
9: 我跟你说一下，啊，我们这个剧是
10: 《
9: 鸿门宴》。吓着了，
10: 我气着了
9: 啊！
10: 鸿门宴，2000多年前的故事是你编的，
9: 改编，
10: 你那叫瞎编。就瞧不上你这样的人。
9: 行，你说你的相声，
10: 啊，
9: 我拍我的戏，
10: 啊，好。
9: 我说完这场，我就不说了。
10: 你干嘛说完这场啊？你现在给我下去
9: 干嘛？
10: 这个叛徒，这场你都不许说下去。我会说独口相声。
9: 轰我！
10: 下去，
9: 轰我是吧？
10: 我现在就轰你了。
9: 本来咱们哥俩合作20多年了，
10: 怎么着？
9: 我还打算给你留着一角色，让你参与到这个剧里来。
10: 用不着，我不能背叛祖师爷。下去。
9: 那50的片酬我就找别人了。
10: 哎呀，你哥是金钱如粪土，还甭说50，你放这100我都不带眨眼的。
9: 50万。
10: 别冲！
4: 制作一个节目，
5: 不要抽，
4: 不是小品是吧？
5: 不，
4: 50万，
5: 50万，
4: 几个人分？
5: 你自己，
4: 我自己分。
5: 嗯，
4: 我自己的。
5: 哎，
4: 50万。兄弟，咱走，咱现在干活去，走。
5: 不，
4: 走。
5: 你要坚持说相声啊？
4: 我坚持什么持？姊妹艺术都得借鉴呐。我到那儿挣完钱，我再拿回来支援。吃饱了撑的，我还回来干嘛？我在这我就借一辈子吧。
5: 哎，不，
4: 我走。
5: 你要给你亲爱的观众送去欢笑啊！
4: 哎呀，我饿得直哭，观众啥时候看见了？咱先吃饱了肚子吧，别饿着肚子搞艺术。咱走，到影视去了，走。
5: 那要这个意思的话。你接这戏了，
4: 你得相信我对影视的忠诚。
5: 好，他很忠诚啊，
4: 嗯、好，
5: 他很忠诚啊、
4: 嗯。
5: 那咱们就先试试戏吧。
4: 说慢上，
5: 试试戏，
4: 什么意思？
5: 嗨，就拿我们这个行话来说呀，就对对活。
4: 谁跟你说行话？甭跟我提相声，你听听这词儿，对对活，多土。你听人家影视试试戏，听着就那么洋气。
5: 杨庆
4: 来试戏，
5: 鸿门宴这个故事你了解吧？
4: 我了解啊，听多少遍了。
5: 行，那我就不介绍了。
4: 哎，别介，50万的活，你最好再严谨点。你说说。
5: 啊，行，
4: 啊，
5: 那我就介绍一下这个鸿门宴的这个剧情的这个大概。
4: 好，
5: 这是什么呢？这个是范增给项羽出主意，要在鸿门宴上杀掉刘邦。这个时候，项不项庄？拔剑闯入席内舞剑，在这个时候大将樊哙保走了刘邦，这才有了大汉400多年的天下。你听了吗？
4: 我听他干嘛
5: 啊？
4: 不是，我就说，你就说我演谁不就完了吗？
5: 大将樊哙，
4: 不是我这50万的活我词儿多吗？
5: 不多。
4: 我这50万的我有打戏吗？
5: 没有。
4: 我这50万我有吻戏吗？
5: 你想太多了吧？
4: 你
5: 我说什么你就演什么就完了。
4: 成，
5: 好不好？
4: 嗯、好。
5: 你演什么？
4: 50万。
5: 大哥，
4: 那个这凡，
5: 你是掉钱窟窿里了？这
4: 凡人，
5: 你是够烦人的。
4: 谁？
5: 樊哙呀！
4: 我烦了，快！
5: 好嘛，樊哙是这么来的啊？
4: 来，
5: 这么着，咱们呢先搭一下桌子。
4: 什么意思？
5: 分出前后台来
4: 啊？什么意思？
5: 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边为后台。
4: 这怎么还是相声的词儿？你别说了。
5: 好，哎，
4: 别去
5: 这个得搬一下这个凳子。
4: 搬凳
5: 啊？你这他们一块吃席呀、啊？得坐。
4: 我去
5: 啊！哎，因为这个故事呢，人物比较多。你像范增啊、项羽啊、刘邦啊、项伯呀、项
4: 羽。一个，
5: 不是要600凳子？
4: 你多的要600凳子了？那后台的凳子。他们那帮说相声的都坐着呢，
5: 这就划清界限了。
4: 你坐，
5: 来，
4: 你
5: 那我就放这
4: 儿。咱开始了是吧？
5: 来，
4: 我把话脱了。
5: 哎，别，
4: 干什么？
5: 你不是打死都不脱吗？
4: 这不没死吗？就脱。
5: 你看他对相声就是那么坚持啊！
4: 啊，这影视都不行了。
5: 那个，你露肉了。你祥子，
4: 你骆驼，什么？
5: 你又不去拉车去？你
4: 我谁呀、啊？
5: 你大将樊哙，武将啊！
4: 行，我再捯饬捯饬。
5: 你还怎么捯饬？你这大褂你不脱了吗？你
4: 啊，
5: 行吗？你这
4: 像樊哙了吧？
5: 这行吗？这可你们说的啊！
4: 咱不说樊哙，你说我是李自成都有人信，你知道吗？
5: 行，
4: 来吧，
5: 大将樊哙，
4: 来，那我什么时候上场？
5: 就是这个项伯、项庄在席前舞剑，俩人打起来你就上。
4: 那项伯、项庄谁来呀、啊？我再找俩人。
5: 我来。
4: 你一人来？
5: 项伯、项庄，我。
4: 你一人都能来仨？
5: 干嘛来仨呀？范增、项羽、刘邦、项伯、项庄，我全来。
4: 我谢谢你，就为了试我吗？
5: 主要是给你试戏。
4: 得了，谢谢，
5: 我就是个帮衬。
4: 谢谢，来，
5: 好不好？
4: 来，我等你。
5: 咱们准备开始。
4: 来，
5: 好吧啊。刘邦请，项王请，项伯、项庄、范增先生请，请。
4: 你忙到不忙到啊？你
5: 来，提前饮酒。来，哎呀，刘邦啊，我听说你要称王了，
11: 哎，不敢不敢，哪？

0: 敢称王。
1: 哎，
0: 称王也无所谓，可以试试吗？我开个玩笑，家里都挺好的。看您问谁了。
1: 哦，
0: 问谁谁好，对，问谁谁好。那要是不问呢？不问也好。
1: 啊，好好好好好。
2: 你先忙着，我接孩子去了。
3: 接什么孩子去？
2: 放学了，
3: 都放假了，还放
2: 你干嘛呢？你不是
3: 试戏呀？
2: 你不是试我吗？你我看你玩的挺美呀，你。不是一会儿着了，我这你就到我就我这轱辘上就完了，
3: 就是那个
2: 前面掐了，
3: 相不从
2: 舞剑那是吧？
3: 项庄，好吧，项庄舞剑，好来。
1: 啊，寡酒难饮，我来席前舞剑
2: 来了。
1: 哦。刘

0: 哎呀，
1: 看他刺的，他躲呀，
2: 你躲一把，跟刚子你玩的挺美呗你。这谁叫我上？我上快！
3: 相国，项庄看剑
2: 来了。
3: 项国看剑，项庄看剑。
1: 什么项啊？打起来了，你都。
2: 队长。
1: 辛苦！我是樊哙，
2: 刘邦的手下，
1: 先干为敬。啊，好酒。
2: 哎呀，郑成功，
3: 你干嘛呢？
2: 我喝酒呢。
3: 酒呢？
2: 无实物表演。
3: 谁告诉你无实物表演了？给你试戏，你不喝，我知道你喝完酒什么样。
2: 哪有酒啊？
3: 你，我给你拿去。
2: 有啊。
3: 哎，好，酒。
2: 在我们这儿，这叫瓮。
3: 山东也叫缸。
2: 我就喝它呀。
3: 你这坛子呀，来来，
2: 正好
3: 是吧？
2: 正好我这，哎呦，说半天了，我也渴了，
3: 是吧？来来，我给你倒。
2: 哎，倒满了，也不差我这点啊。来，
3: 啊，那咱们就
2: 开始。
3: 好了，开始。
2: 好了，
3: 来，
2: 预备，
3: 开始。
1: 辛苦！我是樊哙，刘邦的手下，先干为敬。
2: 阿青，
4: 看此人气宇不凡，不功盖世，与某共饮一碗。
1: 得嘞，老相，还是你会说话。
2: 倒上。
1: 来啊，再来一个。
2: 啊，阿青，
3: 你干嘛呢？
2: 项羽夸我呢，我跟项羽喝酒呢。
3: 项羽夸你什么了？
2: 气宇不凡。
3: 英雄盖世，气宇不凡
2: 啊！
3: 光喝酒啊？什么叫武功盖世啊？你得表现出你有功夫来呀！
2: 好！
3: 准备有功夫，横着点，好，横着点。
2: 怎么还横着点？这你可没说。
3: 这，你看，你这演起来就你自己的揣摩，好吧？来，
2: 什么玩意儿啊？你这说什么呢？你
3: 来
2: 啊！早说呀，这不白喝了吗？这不，
3: 来，预备，
2: 开始，
1: 开。俺乃大将樊哙，刘邦的手下，先干为敬。
4: 看此人气宇不凡，英雄盖世，与某共饮一碗。
1: 喷！
2: 喷！
1: 忍着忍。
3: 你啊什么呀？
2: 又怎么了？
3: 你得哼着点啊！
2: 我刚才哼了，
3: 哼了吗？
2: 哼！
3: 不是哼就完的，你得表现出豪横来。有人要杀刘邦，你得视死如归，你得有功夫。
2: 不是，这你刚才都说完了，我已经有功夫了。
3: 不行，
2: 你怎么乱了？
3: 打出来啊！
2: 什么就打出来？你
3: 预备，
2: 开始。
1: 什么就？俺来大将樊哙，刘邦的手下。
4: 看此人气宇不凡，武功盖世，与某共饮一碗。
1: 得横着点。

0: 叫他干嘛呀？
1: 人家有时间，
0: 我喝不就完了吗？这有什么的？
1: 太多，那不，
0: 你不是再喝一碗吗？
1: 再喝一碗，
0: 喝酒啊！你等会儿啊！我这有词儿吗？
1: 有啊！
0: 我得回我嘴勤，我先问问他，要不然又俩碗了。
1: 有词儿啊？你
0: 什么词？
1: 你没看剧本啊？
0: 你有剧本吧你？现编词儿，你得
1: 就是我问你，壮士可复饮乎？
0: 我怎么说？
1: 死都不惧，何惧一碗酒乎？
0: 死都不惧，其实挺惧那碗酒的，
1: 是吧？
0: 行，我喝，来，
1: 能喝啊？
0: 来，把酒当，半碗吧。
1: 师傅，
0: 马上，开始。樊哙，刘邦的手下，先干，吃不干也行啊。北京，
1: 看此人，信誉不凡，武功盖世，与某共饮一碗。
0: 嗨，啊，哎呦，打我
1: 了，啊。壮士可复饮乎？
0: 说错，对，我有这个词儿了。死都不怕，我还怕这一碗酒吗？我
1: 请，
0: 好酒。
1: 壮士能否再饮？
0: 我就
1: 是吧。
0: 走，人活百岁呀，终有一天呐。
1: 壮士能否再饮一碗？
0: 喝没了，我成功了！哎，这可不是我没有医德，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有酒，我肯定痛饮一番。
1: 你说什么？
0: 再有酒痛饮一番？
1: 上俩扎啤！
0: 去你的吧！
2: 观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
6: 对。
5: 这个上台还是有必要做一个小小的自我介绍，
6: 应该。
5: 我是一名美食家，美食家，
6: 就是您刚才报您那职称是
5: 美食家呀？
6: 谁？
5: 我呀。
6: 各位朋友，您上眼，您要说这位先天性的营养不良，咱都信。美食家，
5: 怎么了
6: ？Look at me， 咱往这一站，对不对，朋友？美食家，你得能吃啊，知道吗？
5: 哎，可不是说能吃的就是美食家啊。那猪能吃，那是美食家吗？
6: 不是，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5: 美食家得有点研究。
6: 那你对这美食有研究吗？
5: 嘿，我这研究，哎，诸位，我博览群书，游访各地，研究美食。哎，啊，我现在看你不是你啊。
6: 我什么呀？
5: 浑身上下都是美食，都是菜呀。
6: 我？
5: 对呀。
6: 浑身上下都是菜，
5: 都是

0: 找找，我听听。
1: 眼睛，眼睛，就是一道美食。
0: 什么美食啊？
1: 虾。两只眼睛，也是一道美食。啊、
0: 什么美食啊？
1: 对儿虾。哎，
0: 你就非得给我说的双目失明了，就算完是吗？
1: 这浑身上下往这一站，就是咱广东的一道美食啊。
0: 什么美食啊？
1: 烤乳猪。
0: 你甭来这套哦！你合着你不是研究美食，你是研究贬损我是吗？
1: 不是不是啊，不是跟你开玩笑啊！我研究美食到什么程度？
0: 什么程度啊？
1: 哎，我能用菜名介绍介绍你。
0: 菜名？
1: 用菜的名字介绍你，一句话一个菜名。
0: 你拿菜名介绍我？
1: 哎，
0: 不可能。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哎，我要是一句话里带个菜名把你介绍了怎么办？
0: 哎，咱今儿这么办，
1: 嗯，
0: 咱不来了广州了吗？
1: 嗯、
0: 咱当着广州的父老乡亲，如果你一句话能带一个菜名，我从今往后我不叫刘元了，
1: 那叫
0: 烤乳猪。啊、这本下的
1: 好嘞，预备做见证人。啊，我先问问，
0: 嗯，
1: 你们家住哪儿啊？
0: 广州市啊。
1: 那你现在就不能住广州市了。
0: 那我住哪儿啊？
1: 唐办西红柿。
0: 他没有这个市啊。
1: 他是不是有这道菜呢？哎，
0: 这就正式开始了。
1: 开始了，
0: 句句都得有菜名。
1: 句句有菜名，
0: 来吧。
1: 你们家住唐办西红柿，
0: 嗯，
1: 泸州特区杏仁路福寿罗号。
0: 我们家这还有吃有喝，您听见了吗？这是啊，
1: 你们家四周的围墙，
0: 嗯，
1: 是乳白色的佛跳墙。
0: 我们家就招和尚。
1: 推开你们家双喜临门一看，
0: 啊，
1: 哟，是一个孔雀开屏，
0: 啊，也是菜名，
1: 直通干炒牛河。哎，
0: 您这都不像话了
1: 啊！
0: 干炒牛河？
1: 对呀、
0: 啊，那河里一点水都没有啊！
1: 你管那个呢？河旁边
0: 啊，
1: 栽了几棵铁板牛柳，旁边开满了芙蓉菜花，
0: 嗯，
1: 上面趴着几个糖醋牛蛙，正在唱着红烧乳鸽。哎，
0: 这红烧乳鸽是怎么唱的呢？
1: 锅巴锅巴三鲜锅巴。
0: 这蛤蟆可能饿了、
1: 嗯、河对岸就是你们家的住宅了、
0: 啊、你说说我们家这房子
1: 是一个五味七孔的金钱蟹塔。
0: 我们家都住螃蟹壳里，您听了吗？
1: 塔尖上飘着一面素食锦旗，
0: 嚯，
1: 上面用鱼香肉丝儿绣着三个大字，
0: 什么字啊？
1: 煲仔饭。哎，
0: 我们一家子都是饭桶，您啊。
1: 推开你们家房门一看，
0: 嗯，
1: 巧了，
0: 怎么？
1: 你们全家福正在红袍灯店里召开大杂烩呢。
0: 我们家还杂烩。
1: 正中间坐的是你的父亲、嗯、
0: 我父亲是
1: 杀爹。
0: 是，这多狠，杀爹。
1: 你父亲如今已经年年高了
0: 啊，岁数大了，
1: 两腮长满了黑芝麻糊啊。
0: 那您就快点给他刀削面吧。
1: 你父亲旁边坐的是你的母亲。
0: 我母亲是
1: 麻婆。
0: 哎，我妈最拿手的菜是豆腐。
1: 你父亲母亲后边站的是你的媳妇儿松花和你的儿子。
0: 我儿子是
1: 猪肚。这
0: 我干嘛去了？
1: 你扔在澡盆里水煮肉。
0: 我正在里头泡着呢，我这是啊。
1: 你先 在你这个白水羊头上 啊抹了点洗发水，又在这个趴桌脸上抹了点巴斯鲜奶，哎呀，拿过搓澡巾来搓了搓这个酱肘子，又搓了搓烤羊腿，搓完两个芥末鸭掌，又搓了搓那红烧猪蹄儿。
0: 您瞧我长得多全呢，
1: 搓呀搓呀，还真搓出不少的
0: 什么呀，
1: 蒜泥。哎呀，
0: 以后人看完节目还吃凉拌菜吗？
1: 你洗完以后用毛巾擦干了大拉皮儿，脸上铺了点酸辣粉，头上戴上盖帽，脖子套上胶圈，腰里系上海带，披着一块牛蹄筋就走出了浴室。
0: 我搬着一桌子菜就出来了，您听见了吗？
1: 你父亲一见你出来了，赶紧招呼全家老小 啊麻婆、松花、猪肚，快来呀！
0: 干嘛呀？
1: 赶紧趁热把这洗澡水喝了呀！
0: 这洗澡水不能喝呀，
1: 这可是一道名菜呀。
0: 什么菜呀？
1: 甲鱼汤啊！
0: 去、哎、你的吧！
2: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
3: 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6: 服务员，点菜。
7: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6: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7: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6: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7: 啊！
6: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7: 哦，得嘞，
8: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
12: 您说这话呀，啊，就是太对了，
11: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12: 干嘛？
11: 我别说了吧。
12: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11: 我最大的愿望啊，文史。文学历史。
12: 文学历史啊，
11: 喜好文学。我啊，大文学家。
12: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11: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12: 啊。您说我听听。
11: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12: 这说的您啊，
11: 我就是我，
12: 拉倒吧。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11: 怎么？
12: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11: 就这个，
12: 过目不忘。
11: 我也行啊。
12: 你也能走马观碑？
11: 我问你个问题啊。马快，火车快？
12: 那肯定是火车快呀。
11: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12: 动车呀。
11: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12: 这碑文是
11: 南京。
12: 走去。
11: 倒背如流，京南。
12: 那站牌子。
11: 我记下来了。
12: 字儿比你还大呢。
11: 这是我的能力。
12: 您这来，
11: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12: 还有什么呀？
11: 还有能力啊！牧石群羊，
12: 这也不是您啊。
11: 这谁呀？
12: 这还是苏秦啊。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11: 我也行啊。
12: 你也可以啊。
11: 随便呀。内蒙。找一片山坡。
12: 嚯！
11: 我站在山脚下。山上放牧的全是羊。
12: 哎呦嚯！
11: 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12: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11: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
12: 哎。行，
11: 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吧。
12: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11: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12: 这能力，
11: 这是我的能力。
12: 没听说过。
11: 喜好文学。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练字。
12: 哦，您练字也可以。
11: 嘿嘿嘿。
12: 哎呦，
11: 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12: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就说书法就完了。
11: 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12: 墨笔字，
11: 太对了。书法，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12: 写字帖。
11: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欧柳颜赵，
12: 没错。
11: 欧帖，
9: 哎，
11: 欧阳询的字帖、
9: 哦、
11: 哎，我选赵帖、
9: 嗯、
11: 赵孟俯的字帖，
9: 嘿，
11: 你看这都是现在
9: 啊、
11: 嗯、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儿，
9: 刻苦，
11: 500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9: 您这叫
11: 郭帖。哎，我这个
9: 什么馅儿的
11: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9: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您
11: 才韭菜鸡蛋，
9: 那叫锅体。
11: 锅体，
9: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11: 当然了，
9: 嗯，
11: 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9: 这话对。
11: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9: 得临摹呀。
11: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9: 谁呀？
11: 元代的，
9: 嗯
11: 啊，一位大文豪，
9: 哦，
11: 叫马致远。
9: 这人我还真知道，
11: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9: 对对对，
11: 家喻户晓嘛。
9: 哦，
11: 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
9: 嗯
11: 啊，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有简称，
9: 叫什么？
11: 叫写的是马。马字，知道吗？
9: 马字，
11: 马字
9: 啊！
11: 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9: 对，
11: 投名师访高友，
9: 有吗？
11: 北京前门外
9: 啊，
11: 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9: 还真有，
11: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9: 你看看，
11: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
9: 哦，
11: 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
9: 啊、
11: 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儿先练去。哎，先练，跟那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9: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11: 什么都不懂。
9: 磨剪子抢菜刀。
11: 后来学3年出师了。
9: 啊。
11: 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9: 怎么写的？
11: 上联写：
9: 嗯，
11: 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9: 真不错。下联呢？
11: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9: 这横批是
11: 我爱张小泉。哎，好，
9: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11: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9: 应该踢死你。
11: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
9: 哦、
11: 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9: 你应该好好学
11: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9: 啊、都有谁呀、
11: 啊？啊，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
9: 啊，
11: 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9: 谁呀、啊？
11: 鲁迅先生。
9: 哎呦，
11: 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9: 你看看，
11: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9: 你还真看过，
11: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哦、而且我问你啊，
9: 您说，
11: 都说鲁迅。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9: 没错，
11: 他本名并不姓鲁。
9: 是，
11: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9: 我太知道了
11: 啊！
9: 鲁迅本名姓周，
11: 这话说的对。
9: 嗯，
11: 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
9: 哎，
11: 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9: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11: 周树人先生，
9: 哎，
11: 我特别的崇拜。
9: 嗯，
11: 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9: 谁呀？
11: 叫老啥啊？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9: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这就您都记错了，
11: 那都是我的楷模，
9: 您应该学习
11: 啊！不光这些个
9: 啊，
11: 年轻的，
9: 哎呦，
11: 我也认识。
9: 年轻的认识谁呀？
11: 比如说咱们上海，
9: 嗯、啊，
11: 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9: 叫
11: 韩寒，
9: 这发音有问题。
11: 韩寒，
9: 这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11: 怎么？
9: 人叫韩寒，
11: 不是你学个语文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9: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11: 韩寒，
9: 哎
11: 哎、嗯，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9: 哇、哦，他理你吗？
11: 这凭什么不理我呀？
9: 这请人吃什么好东西似的？
11: 没有
9: 啊，
11: 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9: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11: 互相仰慕。
9: 哎呦，
11: 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
9: 哦，
11: 哎，我问你，
9: 嗯，
11: 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9: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11: low， 真的。
9: 哦，
11: 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9: 你们用烽火台啊？
11: 没有，我们写信。
9: 哦，书信往来。
11: 哎，
9: 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11: 随便拿一封
9: 啊。
11: 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9: 怎么写的？
11: 打开一瞧，
9: 嗯，
11: 我给你念念啊。
9: 来来来，
11: 这么写着啊。
9: 嗯，
11: 麒麟无地，
9: 嗯，
11: 见字如面。
9: 或者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11: 多新鲜！
9: 说话这么省呢、啊？
11: 文言文、
9: 哦，
11: 文言文。
9: 哦，见字如面，
11: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9: 真好。
11: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12: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这是？
11: 文人嘛，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12: 可能跟您开玩笑
11: 啊。这落款韩寒，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12: 哦，这叫您过去，
11: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
12: 嗯，
11: 翻过背面一看，
12: 嗯，
11: 背面还有字儿，
12: 写的是
11: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
12: 嗯，
11: 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12: 这干嘛呀？
11: 这是主题。
12: 哦哦，
11: 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12: 哦，这是个标志。
11: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
12: 嗯，
11: 我不能坏了人家规矩。
12: 怎么着？
11: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
12: 啊，
11: 到那儿去了。
12: 嘿，
11: 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
12: 啊，
11: 好几千人呀。
12: 哎呦，
11: 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12: 为什么呀？
11: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12: 怎么呢？
11: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告诉我呀，
12: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11: 哎呦，给我臊的呀！
12: 嗯，
11: 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
12: 嗯，
11: 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12: 怎么呢？
11: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
12: 哎呦，
11: 知道我有学问
12: 啊，
11: 怕我超过他。
12: 哦，
11: 不过我放心。
12: 怎么着？
11: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
12: 嗯，
11: 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12: 你得了吧你！
11: 嗯，
12: 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都说不出来。
11: 好，杨永祥，
12: 什么玩意儿啊？
11: 你这么说我是吧？
12: 对了，
11: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
12: 哎，
11: 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12: 没听说过。
11: 我说你听听。
12: 我听听这个。
11: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板肋求金，力能刚鼎。
12: 嗯，
11: 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执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又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手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
12: 嗯，
11: 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8000子弟兵沮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该下叠机，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栽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诗赞之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8000子弟兵，天亡我楚，命当绝，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何用，至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12: 好，这还真有学问。
11: 怎么样？哎，
12: 啊，
11: 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12: 怎么呢？
11: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12: 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11: 你掉一个试试。
12: 哎，
13: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4: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15: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6: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3: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3: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9: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20: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
19: 啊，相声。相声？
20: 相声？相声？
19: 对对对。怎么了？
20: 不对。
19: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20: 味儿不对。
19: 什么叫味儿不对？
20: 韵味啊。
19: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20: 韵味不对。
19: 您说说。
20: 您听这个名字
19: 啊，
20: 相声，
19: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20: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19: 我们这名字土气，
20: 你一点都不文艺。
19: 哦，怎么就文艺了？
20: 你看看人家，
19: 嗯，
20: 现在摄影师啊啊，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14: 叫什么呀？
20: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14: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20: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14: 我们相声怎么改？
20: 你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
14: 哦，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20: 那也得改。
14: 怎么改？
20: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14: 是聊天，对，
20: 聊天就叫哈拉。
14: 叫什么？
20: 捧哏就叫吐槽。
14: 吐槽
20: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14: 我们还得有洋味儿。
20: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啊啊！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A 咖。
14: 这是人话吗？我就按照您这么说，哎，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20: 那当然。
14: 哦，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青年的，什么，
20: 语言啊，
14: 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是哈拉吐槽 A 咖汉红珍。您看这行这个？
20: 作为一个演员，
14: 怎么着？
20: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啊，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14: 啊。那倒是。
20: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14: 什么时代？
20: 现在是男的想高，哎，女的想瘦哦，狗穿衣服人露肉，
14: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20: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哎
14: 呦，那我可别被淘汰。
20: 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14: 这形象多好啊！嗯，
20: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啊啊立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14: 我还没死呢。
20: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哦，
14: 什么比例？
20: 从脚到肚脐是一，
14: 你瞧，
20: 从一到头顶是0.618。
14: 黄金分割线，
20: 你看我这身材没有？嗯，这就是标准身材。
14: 哦，您这标准。
20: 您哪位带着皮尺的？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哦，你再看看你，
14: 我这比例也好啊，
20: 买电视合适。
14: 这怎么讲？
20: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14: 我这黑屏了是吧？
20: 你不合比例，你让这大伙儿看看，你这
14: 多好这，
20: 你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14: 你还长得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20: 不合比例？
14: 怎么这么损呢？
20: 你身材好，哎，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你能给人表达出来，
14: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20: 你拿我来说吧，啊，我穿个西装，嗯，我可以很商务，
14: 你瞧瞧，
20: 我穿个帽衫啊。我可以很嘻哈哟，
14: 你看看
20: 我穿个夹克，嗯，我可以很前卫。
14: 好家伙，
20: 我穿个泳裤，嗯，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14: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20: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14: 怎么样？
20: 土豪！
14: 我看您像藏獒。哎，你就没有这么穿的？
20: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你
14: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20: 有时间吧？
14: 怎么？
20: 有时间？哎哎，上我那儿去。哎。我好好的，我给你，哎，
14: 怎么着？
20: 设计设计。哦，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14: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20: 雕琢雕琢。
14: 什么意思啊？
20: 我是个雕塑家。
14: 哟，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20: 怎么呢？
14: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20: 我也有啊。
14: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那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嗯，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20: 我也有啊。
14: 您那是
20: 小肠小
14: 雕一碗卤煮是吗？
20: 这卤煮干什么？
14: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20: 小肠
14: 什么？来小肠。
20: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哦。
14: 小城堡，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20: 我也有。
14: 您那是
20: 植物人，哎，
14: 还有一个掷铁饼者，
20: 我也有。
14: 您那是
20: 打弹弓的人，
14: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20: 我也有。
14: 您那是
20: 天坛的圣斗士，
14: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呢？魏老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20: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14: 怎么呢？
20: 庸俗
14: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20: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5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哎，是不是？
14: 还能加钟啊？嗯，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20: 40多分钟吧，
14: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20: 什么叫立等可取？
14: 就是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20: 都是朋友，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14: 我们也可以坐着。
20: 躺着。
14: 躺着
20: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14: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20: 没什么不礼貌。
14: 怎么呢？
20: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
14: 哦，
20: 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两层，一般都是一对儿。
14: 你瞧，
20: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对不对？
14: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20: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个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啊，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
14: 啊，
20: 先找一个这个容器
14: 啊。
20: 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洗一洗，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您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14: 哎，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20: 有的就是中式的，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14: 怎么赞叹？
20: 我给轻轻点儿。
14: 您这是足疗吧？
20: 足疗干什么？
14: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20: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14: 还雕塑工作室？
20: 我们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14: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20: 清华。
14: 清华直理师给发的是吧？
20: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14: 哎呦，还雕塑系，
20: 有文凭。
14: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20: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14: 啊，还怎么着？
20: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14: 都谁去您那儿了？
20: 很多呀。
14: 您说说，
20: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14: 怎么呢？
20: 有雕着费神的，
14: 哦，
20: 有雕着费力的，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14: 您具体说说，
20: 雕着费神的，
14: 这怎么回事？
20: 郭敬明，
14: 郭敬明，
20: 那这材料太小，
14: 小脚，
20: 什么材料？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14: 哎，橄榄壶，
20: 哎，橄榄壶，
14: 哦，
20: 雕着费神，
14: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20: 雕着费力
14: 啊，
20: 姚明。
14: 怎么呢？
20: 那个材料49号半
14: 鞋号啊？
20: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
14: 嗨，
20: 雕着费力的。
14: 哦，还有呢？
20: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14: 这怎么回事？
20: 马布里。
14: 人家是黑人，
20: 怎么洗也洗不白。
14: 哎，多新鲜呀。
20: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
14: 哦，
20: 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
14: 哦，
20: 上我这来求雕塑来，
14: 哦，
20: 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
14: 哎，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20: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往我这躺，
14: 哦，
20: 再看刘翔带着包装，这包装就错不了。
14: 这包装怎么了？
20: 上面打着对勾呢。
14: 对，耐克的鞋。
20: 包装退下去，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首先说
14: 怎么样？
20: 这材料这皮啊，太老，
14: 死皮，对，人老训练，
20: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玉石，那玉皮知道吗？
14: 玉皮，
20: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14: 哎呦，你看看，
20: 还有刘翔的眼
14: 啊，鸡眼，
20: 鸡眼干嘛？
14: 哎，
20: 那木头的纹知道吗？
14: 哎呦，这
20: 鬼脸儿，
14: 还鬼脸儿，
20: 鬼脸儿，
14: 哎呦，真能钻的，
20: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
14: 哇哈。
20: 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
14: 哎呦，
20: 给刘翔高兴坏了，
14: 哎呦，这什么表情？
20: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行，这家挺结实
14: 啊！
20: 我瞧瞧，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5: 噔噔噔噔噔
2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5: 噔噔噔噔
16: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21: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2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2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2: 说来听听。
2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2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2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2: 嗯，
2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

0: 爱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夜深沉，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4: 要我们精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精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地朗诵，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让我们走进一段温柔的岁月诗篇，有请听友严文华为我们带来歌曲《花又期》。

0: 花又期，三个字便藏着岁月的浪漫，春桃夏荷，秋菊冬梅，花期往复，就像生活里那些未曾辜负的等待与重逢。在听友严文华动人的歌声里，我们想起了故乡院墙外年年盛开的月季，想起了久别重逢时朋友眼角的笑意，或是那些在时光里沉淀下来的不疾不徐的美好。而这份岁月静好的背后，总有人在默默耕耘，他们扎根土地，用双手托起希望，用汗水浇灌丰收，他们就是田间布衣。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王淑娟的朗诵作品《田间布衣》。
1: 爱土地的憨厚，就像爱自己的憨厚。指甲里装满泥巴，裤腿上裹满泥巴，泥巴制造

0: 造人间烟火是他心中的神，早出晚归，用浓艳扶起庄稼，含辛茹苦，用旧村裂的手刨薄了春秋，也刨光了血泡。在土地上，叫金宝箱和银宝箱，用霜降的锁打开宫殿的金黄，让你闻到谷子散发寒露、苦涩、汗水合成的沁香。在田间地头打磨青春，把月光剪成的剪影埋在黄土里，就像穿上婆娑的紫燕，把歌丽撒在这片爱的深层浑厚的土地上，让露和霜涂上一幅金色的油画。是啊，背影像一株成熟的麦，像低垂的稻子，像似寻找祖祖辈辈叠加的足印，又像延续小村的生命。那扯痛嗓子的民歌是他心中不落的黄昏，那苍老的笑容比挂在窗前李白的月光还干净。
1: 听友王淑娟的声音朴实无华，却饱含力量。没有激昂的语调，却用最真挚的情感勾勒出了田间劳动者的身影。晨雾中的锄头，烈日下的汗珠，秋收时的笑容，每一个细节都直击人心，让我们读懂土地的厚重，更读懂劳动者的坚韧与伟大。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除了田间的坚守，还有一种情怀叫做故土难离。它藏在风沙漫卷的黄土高原，藏在走西口先民的脚步里，也藏在一首首荡气回肠的民歌中。下面听友苏联将用一首经典民歌《西口情》带我们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故土眷恋。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当个体的深情汇聚成河，变成了时代奔腾的壮阔洪流；当每一份坚守与眷恋扎根大地，便孕育出日新月异的发展奇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的朗诵《大河向东》。
2: 我是一条河，一条浑浊的大河，我从远古的沉默中苏醒，我在山谷的跌宕中复活，我曾在岁月的缝隙里徘徊，大地给予我热切的依托，我是雷电挥就的狂响，我是风雪交织的磅礴，我在岸边伴随垂柳守望，我和渔人轻快地荡起双桨，我是千帆过尽的豁达坦荡，我是逆水行舟的坚毅顽强，我是暴雨过后横跨苍穹的万道彩虹，我是千里冰封痛苦思索下的深沉蕴藏，我用乳汁哺育沿岸的村庄，我看到孩子们在我的浪花里写下美丽的诗行。

王，见证过横刀利剑连天的烽火，宁静祥和渔歌的晚唱。我知道我是大地的琴弦，日夜为他弹奏着热烈的交响。我知道我是一条壮阔的大河，是母亲沸腾的血液在我的胸中不朽的震荡。我一路向东，穿越坎坷，我一路向东，坚守信念的力量。我相信在永不停歇奔向的东方，我相信在梦想之火升腾的东方，千万条河流也将和我一样，在那里，就在那里，汇聚成一片蔚蓝浩瀚的海洋。

感谢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的精彩演绎，这激昂的朗诵让我们心中满是对祖国蓬勃发展的骄傲和感动。在这时代壮阔的背后，总有一些红色记忆如同不灭的灯塔指引着我们前行，总有一些无私奉献如同深厚的土壤滋养着家国情怀。节目最后请出听友春兰秋菊，他将为我们带来歌曲《沂蒙山》。沂蒙山是革命的摇篮，是红色的热土，这里见证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沂蒙红嫂用无私与大爱书写了军民鱼水情的动人篇章。此刻就让我们在听友春兰秋菊的歌声中穿越时空，铭记那段红色历史，传承那份赤诚情怀。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鞭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7: 上一回说到啊，洪忠远见夺石修长城，路遇坎坷志难酬。到了明朝嘉靖年间，一位奴隶出身的将军承袭了洪忠未尽的事业，在长城之上挥洒了豪情和热血。这位将军是谁呢？从奴隶到将军，他经历了怎样的传奇人生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8: 明代有一位诗人叫尹庚，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威名万里马将军，白发丹青天下闻。诗中的

0: 马将军是谁呢？他呀，就是马芳。这位马芳，字德新，是现如今张家口玉县人，在明代镇守边陲的名将当中，镇马芳那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当时军队当中就有“永不过马芳”之说，他的威名无人不知，在古时候的知名度，绝对不比戚继光差多少。从明朝到当代，有不少演唱马芳的威震敌胆的戏，比如川剧《雨林镇》，京剧《马芳困城》，还有什么京东大鼓词《香莲帕》，唱的都是马芳将军的传奇故事。
1: 马将军威风八面呀，后世流芳，可也是苦孩子出身呐，有过辛酸的过往。他的命运有着怎样的坎坷？他的人生经历过怎样的起伏呢？咱们从头到来。
0: 马芳年幼的时候，正是残垣势力大肆侵扰明朝疆土的时候。马芳的家乡属于宣府镇，那是九边之一，也是北方蒙古势力南下的最前沿。嘉靖四年，也就是公元1525年，这年仅10岁的马芳就被这蒙古的鞑靼部落的人掠走了，被迫为人家放牧，就成了蒙古人的奴隶。在这草原上啊，他自己制作弓箭，练习骑射，日积月累，是勤学苦练，就成了箭弩虚发的神射手。有这么一天，蒙古鞑靼部落的首领安达到草原上去狩猎，遇到了一只猛虎向他扑来。这时候马芳手疾眼快，迅速地搭弓射箭，正中猛虎的要害。安达一看这小伙子身手不凡，就命令他跟随左右。马芳从此就受到了重用，可是他呀，心在明朝，一直思念自己的故国和故乡，总想找机会回到故国。就这样，这马芳一熬就是10年呢。终于机会来了，马芳22岁的那一年，跟随着安达到了临近边镇的大同外围去狩猎。趁着夜色，马芳骑上马就逃出来，连夜投奔到了明朝大同的军营。他就在大同总兵周尚文的麾下当了兵，从此开始了他保卫国家的军事生涯。在这以后的几十年当中，这马芳参加大小战役上百次，越战越勇，全身负伤数十处，逐渐就从一名士兵到下级军官，由都督升为总兵，就成了大明王朝的一代名将。嘉靖29年，也就是公元1550年，这是马芳人生重要的转折年，也是他战场上的丰收年。这一年的9月，35岁的马芳升为千户。他先是在怀柔遭遇了蒙古鞑靼部落的老主人安达，马芳呢身先士卒，快马斩杀了安达的部将，迫使这安达退了兵。2个月之后，蒙古骑兵啊入侵威远卫，就是山西右玉县的威远堡。马芳是率兵迎敌，把蒙古军队引入了明朝的伏击圈，这回大获全胜。打了胜仗以后，手下的将士们一为敌人已经撤退了，就纷纷地松了一口气。可是马芳断定这敌人必将卷土重来，于是他在野马川布下了防卫。果不其然呢、一大批蒙古骑兵又杀了回来。此时敌众我寡，可是马芳呢毫无惧色，他命令他的部将们先撤退，自己亲率精壮的勇士断后。一场恶战竟然打得蒙古军纷纷溃逃，马芳转守为攻，追击到了泥河，再次大破敌军。这一年马芳先是被提拔为宣府游击将军，继而破格提升为正二品都督佥事，年末又加封正一品左都督。就这么着，他凭着一刀一剑杀出来的累累战功，马芳走上了将军之路。
1: 危难关头，马将军如何一战成名？空城一计，马太师怎样吓退敌兵？
0: 为了抵御蒙古兵的侵扰，马方呢在宣府亲自是督军数千人出塞去砍柴，把那些阻挡哨兵视线的树木呢都砍掉，又利用这些木柴和军民共同是筑窑烧砖，把残破的宣府城及其周边的长城修葺一新。嘉靖32年，也就是公元的1553年，这俺答呢带领着蒙古军队啊，连续对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5个方区发动攻击，明朝长城沿线的军队大都是损失惨重。2年之后，这俺答呢绕过长城防线，率领他的骑兵突袭怀柔，明朝的北京城里是人心惶惶，明朝各路援军数万人纷纷观望，谁都不敢迎战。危机之下，马方率领他麾下2000精骑在河北涿鹿保安镇与这俺答的蒙古军队展开了一场血战，杀的蒙古军后退了10多里地，横遭重击的蒙古军不知道明军的虚实，所以就下令北撤，一场险些复制土木堡之变的兵祸就此消解了。在这场战斗过程当中，这马方身负5处刀伤，他的坐骑也被射杀了，可谓是以命相搏。这个时候坐在金銮殿上吓了一头冷汗的嘉靖皇帝听说马方打胜仗的消息，当场感叹说，勇不过马方啊。蒙古军队也深知马方的威名了，就送了他一个马太师的尊称，马方一战是威震长城，威震京师，威震大漠。4年之后，屡建战功的马方升任蓟镇副总兵，这次他的主要对手换成了长期侵扰明朝东部的蒙古突蛮部。马方一到任，这突蛮部就发动10万骑兵南下侵扰，马方和总兵欧阳安在界岭口正面迎敌。这界岭口啊，就在秦皇岛抚宁县城北37公里处，那是喜峰口以东明初32关之一。后来他和古北口、黄崖关、喜峰口、冷口等为蓟镇长城的重要关口，具有外控辽左、内护金陵的战略地位。与此同时呢，马方命令他带来的这豫州将士从侧翼打击蒙古军，两面夹击，杀的这土蛮部落的前锋招架不住，一下子俘虏了他们很多的敌人。等到审讯的时候，有个蒙古的俘虏瞅了马方一眼，顿时惊叫道，马太师爷。后来马方就把这些俘虏放了回去。土蛮部一听说眼前的大将就是多次重创蒙古骑兵的马太师，立刻就率领他们10几万骑兵撤退了。突蛮部前脚刚走，北部的俺答呢又卷土重来进攻蓟镇长城。因为当时任蓟镇总督的王柱指挥无方，导致着明军呢全线崩溃，遵化、玉田相继沦陷。这时候马方率领骑兵赶来，在金山寺一战重创蒙古骑兵，再次迫使着俺答北撤。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到了嘉靖40年，公元1561年，马方调任宣府总兵，在宣府创造了更为经典的战例，这就是万全右卫保卫战，那真是充满了传奇色彩。到了嘉靖45年，俺答的儿子辛亥亲自率领重兵围攻长城重镇万全右卫，这万全右卫属于宣府统帅，就位于今天河北万全右卫城。马方作为宣府的总兵，在马连堡迎战来势汹汹的蒙古兵，在敌人的攻击下，马连堡的城墙塌陷，马方不但不让人修复，反而令军士们大开四门，偃旗息鼓，一时间啊，这马连堡好像是空寂无人一样。这时天色已近黄昏，辛亥呢统领的蒙古军队顿生疑虑，怕中了马方的埋伏，他们就不敢进入，只好在城外打着火把 一晚上叫喊个不停。

0: 给自己壮胆儿，而马方却在大帐里高卧不理啊。这敌军呢不清楚城里面的情况，始终不敢进城，他们讨不到便宜，又怕中了埋伏，所以第二天一早就陆陆续续的撤兵。可是就在这时候，马方率军奋力出击，蒙古兵都熬了一夜，人困马乏，不堪一击，不但被马方追杀数十里，就连俺答也被赶进了明军的包围圈。周边埋伏的明朝的精兵趁机出动，一路是奋勇追杀，俺答再次大败而归。这就是马方导演的一出空城计，充分体现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兵部尚书杨伯见此情景是连连称赞，在他的奏折当中说，马方啊，一汉李广之智勇，手挫寇之兵锋，当为头功也。这一回给俺答交战，马方打了胜仗，可他的副将田世威还有赵轩却吃了败仗。按照明朝的军纪，那是应该处斩，可是马方这人宅心仁厚，主动要求放弃自己的赏赐为这两个人恕罪，反而遭到了弹劾，又被这嘉靖皇帝狠狠地斥责了一顿。马方为人仗义，可是得救的这田世威却恩将仇报，几年之后他官复原职，却处处和马方作对。而这马方谨怀坦荡，从不跟他一般见识，所以就受到边关将士们的称赞。马方在打了胜仗之后，都是主动请求用自己获得的封赏为他的部下恕罪。这段感人的故事被后人写成了一部经典的京剧，叫《马方困城》，至今传唱不绝。
1: 就在万全右卫之战胜利后五个月，在位45年的嘉靖皇帝驾崩了，他儿子朱载垕继位，改年号为隆庆。新皇帝上台之后，马方再次得到重用，恢复了左都督的职位，再一次提枪上马上阵杀敌。这次他的对手又是谁呢？
0: 这回马方的对手还是这位俺答。俺答发起了对蓟镇、宣府、大同重镇的七次侵扰，明军严防死守，俺答都没有突破长城，结果是无功而返。有汉奸就给他献策，说要想毁掉明朝的长城，一定得要除掉这个马方。俺答就派他的儿子辛亥率领了50000骑兵假装去攻打豫州，待马方中计出击之后，再派精锐的骑兵乘虚而入进攻宣府，企图重演上一回陕击怀柔的闹剧。可是这马方哪能上当呢？当蒙古军来到宣府之后，他看见宣府镇严阵以待，马方砍伐了宣府周边的树木，在这城墙周围环列成栅栏，组成了一道遏制蒙古骑兵的防线。俺答一看马方确实是用兵如神，知道这一仗肯定打不赢，所以立刻打马北返。马方率领部队尾随追杀200里，终于在内蒙古长水海大破俺答的主力部队。吃了亏的俺答哪肯罢休呢？马方前脚刚刚班师，他这后脚又立刻集结了重兵，杀气腾腾的再次袭来。马方部队的将士们正在吃饭，听到消息以后，马方当即把碗摔在地上，率领中尉将士出战。这一场的迎头痛击再次打得俺答狼狈被逃。战后马方命人烹制美食，和阵亡将士的骨骸一起下葬。时任宣府都督的陈其学闻之是非常的感叹，说爱兵如此，方有虎师也。
1: 机缘巧合，明蒙百年大战如何落下帷幕？功成身退，一代大将马方为何归葬大同？
0: 后来一个偶然的事件发生，让明蒙双方持续200年大规模的战争最终落下了帷幕。什么事呢？原来俺答无耻地强娶了他的孙子的未婚妻，这孙子一怒之下竟然带着他的部下

0: 人数十人到大同来投奔明朝。安达立刻率领11万骑兵杀到了大同的外围，企图用武力逼迫明朝交人。马方严防死守，宣大总督王承谷也深谋远虑，一方面妥善地安置了安达的孙子，这人叫汉纳吉，一方面向明朝提议趁机招抚安达。宰相张居正是全力支持，安达明知道自己打不过马方，再加上总督王崇古派人和这安达谈判，就找了个台阶借坡下驴，他就屈服了。安达说了，天子若是能封我为王，统辖北方诸部，我当约令称臣，永不复叛。从此这双方就达成了协议，安达把之前叛逃到他们蒙古的明朝的汉奸赵全等10余人交换给了明朝。明朝呢，册封汉纳吉为指挥使，礼送回安达处。这安达呢，发誓世世代代永不复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和议。隆庆和议的成功虽说是由于汉纳吉的叛逃事件引起的，可是这马方马大将军的战功那不容忽视。正是因为马方的严防死守，打出了双方的谈判环境。和平的历史画卷当中最精彩的画面，还是马方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威名。这安达呢，做了10年明朝敕封的王爷，到了万历5年，忽然又翻脸了，狮子大张口，再次跟着明朝叫板，并且威胁要兵戎相见。明王朝想起了安达的克星马方大将军，立刻让着马方赴任宣抚总兵。马方到任以后，整治兵马，在这宣抚的郊外率领骑兵举行了几次游猎，马字的战旗在这长城上迎风招展，蒙古各部闻讯大惊，都说啊，马太师回来了。比马方年长11岁的安达也大吃一惊，很识相的火速向明王朝奉表谢罪，痛悔前过。原来一触即发的兵祸就此得到了消解。第二年呢，马方因积劳成疾退休回乡，告别了他厮杀一生的战场。万历9年的10月，为明王朝赢得了尊严和和平的一代名将马方，在他的家乡豫州闭上了疲劳的眼睛，享年64岁。他曾留下了遗嘱，要葬入大同天镇城北50里的新平堡，那里就是当年他投奔大同以后当千户的地方。第二年的2月13日，安达呢也在河套岸边的美代昭寺病逝，享年75岁。这一对周旋了一生的老对手相继离世了，从此就开启了明朝新的一轮长城防守战。这马方为国鞠躬尽瘁，他的儿孙们呢都继承了他的英勇忠义，为明王朝战死沙场，那可谓是一世忠良，一门忠烈。这正是悲命奴隶刘义湘，回国尽忠战沙场，安达克星立百战，战无不胜威名扬。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0: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筑，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上世纪60年代初，一支平均年龄24岁的登山队向珠峰北坡进军。这支队伍就是成立于1960年2月的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在队长史占春的率领下，214名队员分批进藏，来到之前选定的5120米的大本营营址。这些意气风发的小伙子们来自五湖四海，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教师、学生，还有科研人员，平均年龄不过24岁。那么中国登山队的这些勇士们究竟经历了多少艰险和考验，才最终完成了世人难以想象的生死挑战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征服珠峰的艰难之路。
7: 穿过宝石的走廊，进入水晶的宫殿，使人们忘记了寒冷，也忘记了疲倦。沿着连绵不断的冰塔不停地前进，大自然的美景不能留住登山队员们的脚步，翻山越岭的疲劳也压不倒我们的登山英雄。
8: 您刚才看到的这段如水晶宫殿般美轮美奂的画面，是1960年中国登山队的小伙子们攀登珠穆朗玛峰时抓拍下的珍贵镜头。
7: 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峰，与南极、北极并称为地球的第三极。但是早在19世纪，两极大陆冰川上已陆续有了人的足迹，而20世纪50年代以前，珠峰还一直是地球上一个无法接近的空白点。因此珠穆朗玛不仅是登山爱好者争相挑战的对象，也是科学工作者最想揭开的地球之谜。
8: 1960年2月，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正式成立。在队长史占春的率领之下，214名队员分批进藏，来到之前选定的5120的大本营营址。这些意气风发的小伙子们来自五湖四海，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教师、学生和科研人员，平均年龄不过24岁。
7: 上世纪50年代，英国和瑞士登山队先后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但在中国境内的北坡却始终无人成功登顶。来自世界各地的无数探险家都在北坡折戟。
8: 1960年元旦刚过，中国登山队的队长史占春就远赴瑞士去购买登山用的防护装备。除此之外，登珠峰在气象、无线电技术、物资等各方面还有更多的需求。完备的大本营、扎实的登山技术、进口的登山装备和深厚全国人民的热切期望，让登山队员们满怀着百倍的信心。 但是户外登山还有一个最大的敌人，那就是天气。
7: 气象站的同志几乎每天都会向史占春队长汇报天气情况，因为越是细致的天气情况，越能帮助登山队制定出一个合适的登山计划。但是1960年初的一天，来给史占春汇报天气情况的同志却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8: 气象站的工作人员监测到，当年春天珠穆朗玛峰山区会呈现风大雪多寒冷的气候特点，特别是高空风速极大，这种情况对于登山活动非常不利。他们建议登顶计划最好延期，改在明年的春天。听到这个消息，史占春心急如焚，因为就在当时，珠峰周围活跃着十个国家的12支登山队伍，我们一旦延期，就极有可能永远失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机会，这下该怎么办呢？经过一整晚的苦苦思索，第二天天一亮，史占春就来到了气象站。因为疲惫，史占春的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但眼神却异常坚定。他说，5年前喜马拉雅山区的气候也不好，但那时英国人和法国人在登山上都取得了好成绩。坏天气会有，但是好天气也会有，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只要你们能够精准抓住每一个短暂的好天气周期，我们就有冲顶的机会。
7: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队长史占春和队里的老同志进一步研究了珠峰有关资料，并根据以往积累的登山经验，最后决定采取4次行军逐步适应的方法登顶珠峰。
8: 在队长史占春的带领之下，运动员每天都进行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并且在珠峰地区实地磨练冰雪作业技术，并且根据国内外高峰探险的经验，制定了征服珠穆朗玛峰的循序攀登计划。在正式突击峰顶前，先进行3次适应性行军。
7: 第一次适应性行军，从大本营出发，到达海拔6400米的高度，然后返回。第二次适应性行军，再从大本营出发，到达海拔7000米的高度，然后再返回。接着再从大本营出发，进行第3次适应性行军，到达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度后，返回大本营。最后一场战役就是从大本营出发，挺进主峰。时间就定在了1960年3月25号。
9: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6: 穿过连绵不断的冰塔奇观，登山队员遭遇了登顶珠峰的第一道难关。面临生死危机，队员们是怎样克服重重阻力，勇闯难关的？眼看着峰回路转，可是一道狭长的冰崖又赫然出现，队员们这次又该怎么应对呢？
8: 1960年3月25日中午12时，中国登山队在珠峰大本营举行升旗仪式，所有运动员都在大本营前面的空地上集合，灿烂的晴空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凝视着眼前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队长史占春发令，现在中国登山队开始向世界第一高峰挺进。就这样，这支由90名登山队员组成的平均年龄只有24岁的中国登山队，开始了他们攀登珠峰的第一次行军。
7: 队员们沿着珠穆朗玛峰的东荣布冰川路线前进，随着逐步的深入，一个奇妙的冰雪世界逐渐展现在他们面前。因为随队带有摄像机，我们也有幸一睹珠峰的冰雪奇观。这里是冰雪的世界，奇特壮丽的冰塔是这样的多彩多姿，天空给它以颜色，阳光给它以形态，有时像碧蓝的宝石，有时像透明的水晶。
8: 2天之后， 也就是3月27日，登山队终于到达了海拔6400米的营地，在预定时间内完成了第一次适应性的行军。先遣队员们已经在这里建好了帐篷，还储备了足够的高山物资，并且设有电台、气象服务台和医务站，担任突击队伍和大本营之间的中转站。在6400米的营地休整了一夜，登山队大部分队员于第二天返回大本营，而副队长许静却留了下来。原来许静要带领侦察小组继续攀登，提前向珠峰的第一道难关北坳去探路。
7: 北坳是横贯在珠穆朗玛和它的姐妹峰北峰之间的一道高达400米的冰雪低岗，这里的冰雪厚度约1-2百米，常常会发生冰崩雪崩，成百吨的冰雪猛然坠落下来，成为历来登山者们致命的危险。
8: 在北坳的岩坡上，堆积着深不可测的万年积雪，潜伏着无数冰崩和雪崩的结构。在这里行走，经常能够听到松动的冰雪发出巨大的轰鸣声。一旦发生冰崩和雪崩，千百吨的冰岩和雪块就会像火山喷发一样势不可挡。英国探险队就多次在北坳受到冰雪的袭击，然而如此危险的地段却是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必经之地。
7: 3月28号，许静带着侦察小组小心翼翼地向北坳攀登，为防止跌下冰坡，他们用尼龙绳将几个人串在一起，一个紧跟一个，步步惊心。攀至海拔6800米时，队员们的眼前赫然出现了一道高达20多米、近乎垂直的冰崖。
8: 早在1958年，中国登山队的侦察小分队曾经探路得知，攀上这道冰崖唯一的路是冰崖上一条纵直的冰裂缝。许静等人很快就找到了那条深陷而狭窄的冰裂缝，裂缝宽约1米，坡度在70度以上，但比你的侦察小组终于抵达了北坳顶端，完成了开路先锋的任务。为了让大部队更加顺利地通过这条路，第二次适应性行军前，许静又带了一支修路队率先出发，刨台阶、拉绳索、挂金属梯等等。许静探路成功之后，4月11日，队长史占春便率领登山队开始第二次适应性行军。但就在他们要征服北坳的时候，他们遇到了又一个难点，一条近乎垂直又狭长。

0: 长的，被大家称作冰胡同的巨大冰缝。
1: 大队进入了通往北澳的冰胡同，中国登山队的同志们相互帮助，齐心协力。第一个爬上冰胡同的刘连满同志用软梯接应下面的战友。大风灌满了冰胡同，使英雄们寸步难行，但是团结的力量让他们迎难而上，勇敢无畏地战胜一切困难。
0: 4月11号这天傍晚，队员们成功地登上了海拔7028米的北澳顶端，并且在这里建立营地，胜利完成第二次适应性行军。参加此次行军的77名运动员中，有40人成功到达北澳顶端，这在当时已经是空前的世界纪录。从3月25日开始，截止到4月11日，中国登山队的前两次适应性行军顺利完成。登山队分别到达海拔6400米和海拔7028米的高度，并且建立了营地。接下来，中国登山队将要开始第三次适应性行军。中国登山队的第三次适应性行军就定在4月25日。这次行军任务就是在海拔8500米的地方建立突击营地，为突击主峰做好准备。4月25日上午，登山队员们如期出发。然而2天之后，山下的气象站却得到了一个坏消息。根据各种气象仪表显示，24小时之后，珠穆朗玛峰海拔7000米以上的地区将刮起9级大风和暴雪，气温将下降到-30-40度。
1: 监测到恶劣天气的消息，无线电小组和气象站的同志立刻向突击营地发送紧急通知。然而，当工作人员一遍又一遍敲击电键发送呼叫时，听筒里除了天空中静电摩擦的噼啪声，就再没有半点回应。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家脸上的表情越来越焦急。如果这个消息不能及时传达给他们，恶劣的天气必将给登山队带来灭顶之灾。
0: 刚才讲到，根据各种气象仪表指示，24小时之后，珠穆朗玛峰海拔7000米以上的地区将刮起9级大风和暴雪，气温将下降到-30-40度。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大本营的无线电怎么也联系不上突击营地。在一番紧张而短暂的商议过后，大本营决定立刻派人出发送信。然而，从大本营到海拔6400米的营地全程超过17公里，中间还要经过陡峭的山脊和危险的冰川带。在此前的适应性行军中，登山队员们需要3天才能抵达。送信的同志能够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吗？
1: 万分危急之时，两名送信的同志轻装上阵，爬冰卧雪，居然在24小时之内就赶到了目的地。
0: 原来，之前由于气温过低，突击队的报话机发生了故障，所以才与大本营失去了联系。得到这一重要消息之后，史占春就率领队员们为暴风雪的到来做起了准备。
2: 史占春得到了关于天气的重要消息后，他决定全队休息一天，5月1号继续前进。第二天果然是个天气晴朗的好日子。接下来队员们将会穿越北坡，登顶珠峰的第二道难关大风口。
1: 大风口在海拔7400米到7500米之间，这里因为风的峡管效应，最大风速经常达到12级，最大风速可以把人吹跑，加上高海拔地区的温度，在这个区域很容易被冻伤。
0: 为了确认队员们有条件继续向更高的海拔前进，随队队医给每一位队员都做了仔细的检查和评估，只有确定了身体状况良好的队员才能够继续向上攀登。他们还仔细地检查和实验了各种装备。史占春还特别要求队员们对帐篷的抗风能力进行反复测试，做

0: 障碍。每次遇到有斜坡的地方，刘连满还得用冰镐一下达7600米的高度，这成绩刷新了当时我国登山高度的记录。然而攀登的脚步却不能止于此，史占春带领大家继续向此次行军的目标8000米以上的地区进发。
1: 但是已经征服过北澳和大风口的中国登山队员已经毫不畏惧，这里的海拔已经是8100米，中国的登山英雄们用自己的行动破除了8000米以上的高度是死亡地带的迷信。
0: 成功到达8100米高度的登山队队员们在一处背风的缓坡找了一块空地，支起一座座帐篷，运输队员们紧随其后，把食物、氧气、锅碗瓢盆都安置在了这个营地。高山营地建好了，但是大家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根据计划，第三次适应性行军的最终目标是在海拔8500米的地区建立最后的突击营地。可这个时候，珠峰上的天气越来越差。史占春队长和他所率领的侦察小队能否按照预先设想的那样顺利到达8500米的高度呢？
1: 中国登山队的队员们踏过点点白雪的山坡，走上一条狭窄的山岭的侧脊，眼前赫然出现了一座极其险峻并布满碎石的陡坡，登山者稍有不慎就会滑下万丈深渊。这里也曾是英国登山队受阻的地方。
0: 然而通过齐心协力的团队合作，中国登山队的许静、贡布、石静、拉巴才人四人不仅顺利地通过了险峻的碎石陡坡，成功地攀登到海拔8500米的高度，还在那里建立了最后的突击营地。此时史占春队长并不满足于眼下取得的成绩，他打算乘胜追击，继续向上，希望能为最后的冲刺登顶找到一条最安全而又通畅的道路。但是此时珠峰上的天气却风云突变。
1: 珠峰的天气变化莫测，5月3号晚坏天气不期而至，狂风骤起，卷起地上的雪形成雪柱，温度降到了-30多度。而史占春和队员王凤彤同志在冻伤的情况下仍然将路线开拓到了海拔8695米的高度。
0: 登山队员们在珠峰上顶风斗雪，身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也时刻关注着他们的消息。当时周总理刚刚结束对缅甸的访问，回到昆明一下飞机，他就急切地问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的登山队登到哪里了？在得知史占春已经带领队员们完成了第三次行军，还超额完成任务，到达了海拔8600多米地区的时候，他忍不住连连拍手。然而就在第三次适应性行军中，由于遭遇了恶劣天气，登山队的实力遭受了重创。究竟是继续前进还是保存实力，登山队的队员们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抉择。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就在第三次适应性行军中，由于遭遇了恶劣天气，登山队的整体实力遭到了重创。究竟是继续前进还是保存实力，队员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抉择。最终他们做出了怎样的决定？登顶之路上还会遭遇哪些惊险万分的突发情况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勇攀珠穆朗玛峰。
4: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0: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1: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2: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8: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9: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8: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10: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10年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9: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0: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今天我们要去感受一下江南的秀丽美景，我们第一个目的地就是金粉六朝的南京。南京简称宁，古称金陵、建康，与西安、洛阳、北京合称为中国四大古都。公元229年，孙权在此建都，此后东晋与南北朝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相继在此建都，因此南京才有了六朝古都的称号。作为六朝古都，南京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兴衰和太多的风云变幻。唐敬宗宝历二年，也就是公元826年，刘禹锡由河州刺史任上返回东都洛阳，途经南京时写了一组咏怀古迹的诗篇，其中有一首最为知名，那就是乌衣巷。
1: 乌衣巷，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非如寻常百姓。

0: 刘禹锡的这篇名作是祖师金陵五题中的一篇，诗的意思是说，朱雀桥边长满了丛丛野草，点点野花，乌衣巷口断壁残垣，正是夕阳西斜的时候。当年王家谢家檐下的燕子，如今已飞进平常百姓的家中。
1: 刘禹锡在他所作祖师《金陵五题》的并序中这样写道：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莫岭，常有遗恨，后为溧阳守，齐而忘之。是有客以金陵五题相视，忧而生思，虚然有得。作为一个从小在江南长大的人，他却一直不曾到过南京，非常遗憾，引发了他对于南京的无限遐想，并同样以此为题，仅靠想象写下了《乌衣巷》等五首诗篇。经过千年流传，《乌衣巷》这一首成为了刘禹锡描写南京的代表作。
0: 诗中的乌衣巷位于南京秦淮河南岸，是中国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古巷，它曾是近代王谢两家豪门大族的宅邸，两族子弟都喜欢穿乌衣以显示身份尊贵，因此得名。乌衣巷门庭若市，棺盖云集，相继走出了王导、谢安、王羲之、王献之以及中国山水诗派鼻祖谢灵运等青史留名的大家，他见证了王谢的艺术成就与两大家族的历史。其中王导是东晋的开国元勋，辅佐创立了有百年历史的东晋王朝。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其子司马衷即位，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痴呆皇帝晋惠帝。皇后贾南风与其他诸侯王为了争夺权力互相厮杀，这就是八王之乱。当时司马睿为琅琊王，与王导的关系一直都很好，王导知道天下已经开始动乱，就全心全意地辅佐司马睿，暗中立下了兴复朝廷的意愿。司马睿也非常信任并且器重他，两人

就像好友一样。司马睿还在洛阳时，王导总是劝他要尽快回到自己的藩国。永兴元年，司马睿镇守下邳，不久之后又被封为了安东将军。他请王导担任安东司马一职，一切军事谋划都听从王导的安排。公元317年，当时的皇帝司马邺被俘，西晋灭亡。不久，司马睿被拥戴为皇帝，定都南京，东晋王朝开始。司马睿之所以能当皇帝，重组政权，使晋王朝得以延续下去，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王导的谋划和辅佐。东晋建立之后，王导与他的兄长王敦，一个管理朝廷内务，一个主管外务军事，形成了王家和司马家共同治理天下的局面。不仅如此，王导还经常劝导司马睿。司马睿到南京称帝之后，还是喜欢喝酒，王导见到之后经常哭着劝阻他。司马睿答应了他，畅饮一番之后，从此就把酒给戒了。当时荆州和扬州比较安定，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王导的治理方针讲求清静，并且他还常常劝司马睿要励精图治，安邦定国。于是王导越发受到司马睿的器重，两人之间的感情也日益深厚，朝野之中都称王导为仲父。司马睿还曾对王导说，你就是我的萧何啊。随着朝代更替，王谢两家逐渐没落，到了唐代，久经战乱的南京断壁残垣，满目疮痍，曾经风光无限的乌衣巷如今也野草丛生了。刘禹锡便发出了诗中的感叹。

0: 如今的武夷巷周围是南京的繁华鼎盛之地，旁边的夫子庙是中国四大文庙之一，也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今天的南京城似乎重现了六朝时期的繁华，有着数不尽的旅游景点，像中山陵、玄武湖、莫愁湖、西霞山、明孝陵、宁城墙、中华门、鸡鸣寺、秦淮河、夫子庙、雨花台等等，每一处都值得一游，每一处都令人称奇。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唐朝在苏州城外有一个小镇，镇上有一座古色古香的石拱桥，桥的两边种着茂盛的枫树。一到秋天，江枫如火，红叶、蓝天、小桥、人家倒映在水面上，美丽极了。于是这座小桥得名枫桥，小镇叫做枫桥镇。这一年秋意渐浓，科举未中的诗人张继怀着一颗失落的心乘船来到苏州，正好路过枫桥镇，只见天色已晚，就把船停在镇上休息。夜深了，江水睡了，船睡了，船家睡了，岸上的人也睡了，唯有他张继睡不着。夜越深越清醒，陪伴他的只有一盏忧伤无眠的孤灯。树上传来了一阵乌鸦的叫声，粗嘎嘶哑，更衬得月色暗淡无光。月亮已经西斜，一副意兴阑珊的样子，更深露重，在空旷的田野上结起了霜花。几片枫叶打着旋儿飘落在江面上，泛起涟漪。不远处的岸边停靠着几只渔船，闪烁的火光点燃了诗人心中寂寞的愁绪。唉，寒窗十年虽有他的悬梁刺骨，接榜之日却并没有他春风得意插花游街的荣耀。当当钟声响了，原来是苏州城外那千年古刹寒山寺中传来的打更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悠远绵长。一般寺庙都是暮鼓晨钟，寒山寺却敲夜半钟，用以惊世。钟声贴着水面传来，一记一记都撞击在张继的心坎上。他被寒山寺的钟声震撼了，还能说什么呢？只能用诗来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了。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吟道：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诗人张继，字逸孙，湖北襄阳人。在这首诗中，诗人精确而细腻地讲述了一个客船夜泊者对江南深秋夜景的观察和感受，勾画了月落乌啼、江枫渔火、孤舟客子的景象，有景有情，有声有色。在诗的第三句中藏着两个非常著名的旅游胜地，就是姑苏城和寒山寺。那我们接下来的旅程就到这两个地方游览一番。首先我们到姑苏城。姑苏城就是今天的苏州。苏州位于江苏省东南部，古称吴郡。自文字记载以来已有4000余年的历史。苏州古城始建于公元前514年的吴王阖闾时期，又因城西南有山曰姑苏，于隋开皇9年，也就是公元589年更名为苏州。苏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驰声海内，有秀丽典雅且具假江南声名的苏州园林，小桥流水环绕姑苏城内，令人心驰神往。苏州古典园林始于春秋，成熟于宋代，文人士大夫修建。苏州科举入仕者全国之最，文人为官不得意的很多。苏州古典园林就是这些文人官场失意后回归乡里，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营造园林作为适应之所，以修身养性，体现中国古典文化艺术和文人的审美观，历史文化气息厚重。在这里水巷小桥多，人家近枕河，顺着春水，当小舟一波三摇地滑入水巷深处，苏州不经意间流露出仙姿若态的春日风韵。正如苏州的精致园林一般，姑苏的景色也是伴着吴侬软语，和着咿呀的江南小调，悄然显露。苏州被誉为人间天堂、丝绸之府、园林之城，素来以山水秀丽、园林典雅而闻名天下，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的美称。又因其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古城特色，有东方水都之称。位于苏州市东北街178号的拙政园，建于明代正德4年，也就是公元1509年，是江南园林的代表，苏州园林中面积最大的古典山水园林，是苏州四大古名园之一，初为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住宅，元朝时为大洪寺。明正德4年，明代弘治进士、明嘉靖年间御史王献臣仕途失意归隐苏州后，将其买下，聘请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文征明参与设计蓝图，历时16年建成。拙政二字源于西晋文人潘岳《闲居赋》中，注释种树，逍遥自得，冠园玉书，以供朝夕之善，此意拙者之为正也。

这句话，暗喻自己把椒园种菜作为自己的正事。园子建成不久之后，王贤臣去世，其子在一夜豪赌中把整个园子输给了徐氏。500多年来，拙政园屡换园主，曾一分为三，园名各异，或为私园，或为官府，或散为民居，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才完璧合一，恢复最初的名字拙政园。姑苏城外寒山寺这句诗当中，另一个著名旅游胜地寒山寺，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寒山寺修建于梁朝，原本只是姑苏城外一座很普通很渺小的寺庙，到了唐朝的时候，一个叫寒山的僧人隐居在这里，天长日久，人们就把这座寺庙叫做寒山寺了。但那个时候的寒山寺籍籍无名，直到张继来到苏州，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寒山寺的命运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寒山寺从此僧客不绝，香火旺盛，特别是寒山寺的钟声更是享誉海内外，每年除夕之夜，中外游人云集在这里，聆听钟楼里发出的108响钟声，在悠扬的钟声当中辞旧迎新，祈祷平安。那为什么要敲108下呢？这里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说每年有12个月，24节气，72候，相加正好是108，敲钟108下，表示一年的终结，有除旧迎新的意思。第二个呢，是依照传说，凡人在一年当中有108种烦恼，钟响108次，人的所有烦恼便可消除。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今天一起走进永济。永济市古称蒲州，隶属于运城市，位于山西省的西南端，西临黄河。永济自古人文荟萃，尤其是在唐代，大诗人王维就出生在这里，闻名天下的鹳雀楼也坐落在永济市。那说到鹳雀楼，就不能不提大诗人王之涣的一首最有名的诗《登鹳雀楼》。
1: 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鹳雀楼位于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古城西面的黄河东岸，共六层，前对中条山，下临黄河，是唐代河中府著名的风景胜地。它与武昌黄鹤楼、洞庭湖畔岳阳楼、南昌滕王阁齐名，被誉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楼。相传当年时常有鹳雀栖于其上，所以得此名。鹳雀楼始建于北周，也就是公元557年至公元580年，废毁于元初。明初时故址尚存，后因黄河水泛滥，河道摆动频繁，其故址随之难以寻觅，人们只能以蒲州西城楼当作鹳雀楼。这座楼气势雄伟壮观，结构奇特，登上楼有腾空欲飞之感，加之区位优势，风景秀丽，历代文人雅士、骚人墨客登楼赏景，留下了许多居高临下、雄观大河的不朽篇章。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道：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看大河。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诗可以说是千古绝唱，早已脍炙人口。在一个秋日的黄昏，诗人王之涣独自一人登上鹳雀楼，只见天边一轮落日，向着一望无际连绵起伏的群山西沉，在视野的尽头冉冉而没。目送楼前下方的黄河奔腾咆哮，滚滚南来，又在远处折而东向，流归大海。整幅画面气势磅礴，波澜壮阔，诗人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感染了，胸襟顿时开阔，豪迈之情油然而生。渐渐地，他的目光落在了更远的去处，思绪也随之远上天边。忽然他健步如飞，向楼的最高层奔去，他想在夜幕降临之前登上最高处，放眼千里万里之外的辽阔天地。这首诗名气大得惊人，历来被视为唐代五言诗的压卷之作。诗中寥寥数语，就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气象雄浑、意境辽阔的图画，而且在诗情画意当中蕴藏着真知灼见。特别是最后两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不仅表现出了诗人向上进取的精神，高瞻远瞩的胸襟和积极探索的人生态度，也讲出了要站得高才看得远的哲理，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昂扬向上。
1: 这两句把这首诗全诗的格调给大大提升了一步。这首诗之所以有名，其实并不在前两句的写景，这首诗的名气完全在于后两句的说理。所以当我们今天去欣赏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的时候，我们其实最重要的应当看到这首诗，它实际上是一首哲理诗。
2: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哲理诗中，这首《登鹳雀楼》可以说是经典的代表诗作之一。要想看到极致美妙的佳景，就需要登上更高的楼。同样的道理，如果想拥有更高更远的格局，就需要登上更大更高的平台。这样富有哲理的诗句是本诗的精华所在，更是后人为这首诗所倾倒的根源。
0: 王之涣的生平经历，因为《旧唐书》《新唐书》当中都没有相关的记载，千年以来，我们只能在诵读他的诗歌时，眼前浮现出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优雅地立于高台之上，襟怀豪放，尽情放歌。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今天河南洛阳北邙地区盗墓成风，许多古人墓志被挖掘出土，低价出售。一位金石学家从收购的93块唐代墓志当中，意外地发现了王之涣的墓志铭。至此，在诗人去世千年以后，他的身世经历终于被人们所知晓。据墓志铭记载，王之涣出生于公元688年，他自小聪慧过人，曾在衡水担任一个从七品下的小小官员，因为人仗义，孝敬父母，慷慨大方，得到了上司的赏识，上司将自己的亲生女儿许配给他。公元726年，由于受到小人的诬陷攻击，39岁的王之涣愤然辞官，或居家闲散，或远游塞外，度过了15年自由自在的生活。凉州词《出塞》和《登鹳雀楼》就是那个时候的诗作。后来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他在742年补文安郡文安县尉，这是一个负责执行办事的小官职。他在职期间，官封以清白著称，李民以公平著称，很受当地老百姓的称道。可惜任职没过多久，他竟然身患重病，不幸于742年去世，死后葬于洛阳北原。为了保护这块珍贵的墓志铭，金石学家辗转千里，从洛阳到苏州，又从苏州到北京，最后将它捐献给了国家。现如今，这块千年石碑静静地矗立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向人们默默地诉说着王之涣的故事。非常可惜的是，王之涣流传下来的诗作只有6首。据说在他去世后，他的表弟为他整理诗集时，不小心打翻了油灯，点燃了诗集，最后只保留了6首。虽然只有区区6首，但每一首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宝库的精华。 人们认为其实不用六首，仅凭《登鹳雀楼》和《凉州词》出塞，就足可以让诗人傲视群雄，流芳百世。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永记的旅程。在中唐大历年间，文坛出现了一个著名的

0: 诗歌流派。这个流派总共有十个诗人，他们推崇王维为流派始祖，继承他的山水田园风格，歌咏美好的大自然。人们给他们起了一个非常帅气潇洒的名字，叫做大力十才子。诗人卢纶就是其中之一。卢纶字允炎，唐代诗人，大力十才子之一，今天的山西永济县人。唐朝时，唐太宗深知蒲州在军事战略当中的重要地位，在他当上皇帝后，就免去了蒲州两年的赋税。唐太宗曾经多次从蒲州出发，开赴边疆前线，每次打仗归来，他都会在这里进行修军整顿。唐开元八年，也就是公元720年，因蒲州地处黄河中游，又处在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之间，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唐玄宗将其改名为河中府，立为中都。在唐德宗时期，唐德宗是一个不太能容得下别人的皇帝，能够让他充分信任的人并不多，但名将浑坚却是一个例外。他之所以能够赢得唐德宗的信任，是因为他多次救驾有功，且丝毫不居功自傲。作为河中府的最高行政长官，那一定得是皇帝信任的人。万分信赖浑坚的唐德宗，就派他到河中府担任最高长官一职。这个时候，卢纶还是一位落魄的诗人，他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都没有考上，索性也就放弃了科举这条路。后来虽然通过朝中权贵的推荐做过一些小官，但是随着推荐他的人在朝中倒台，他因此受到了牵连，官呢也是越做越小。在泾原兵变之后，长安一度陷落，当时在长安城附近昭应县当县令的卢纶，看到自己报效朝廷的机会来了，于是就投奔了蒲州的浑坚。浑坚十分赏识他的才华，就让他在河中府担任判官一职，协助自己处理军务。蒲州生活是卢纶边塞生活的开始，卢纶随军出征，参与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战役。边塞的生活不仅开阔了卢纶的眼界，而且使他对边塞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公元786年左右，曾任西川节度使的张延赏被唐德宗召回到长安，准备出任宰相一职，但是却受到了朝中大臣李晟的强烈反对。最终德宗皇帝只给了他一个仆射的虚职。张延赏觉得自己在朝中也没有什么事儿，于是就回了一趟蒲州老家。在蒲州，他去看望浑坚的时候，就遇到了诗人卢纶，他写了一首《塞下曲》赠送给卢纶。卢纶根据自己在军中的阅历以及边塞的生活，写了一组贺诗来答谢张延赏。这组诗的题目就叫《贺张仆射塞下曲六首》。《塞下曲》是卢纶的边塞组诗，一共六首，通过描写将军发令出征，夜巡射虎，雪夜射敌，庆功宴舞，狩猎等场面，将边关将士英勇善战、豪情满怀的磅礴气势描绘得生灵活现，跃然纸上。其中以第三首最为知名，
1: 塞下曲。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0: 埋伏，但是作者说了，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啊，在如此苦寒的环境当中，将士们依然要果断出击。这首诗虽然很短，但是他把唐代的边塞将士的那种精气神给写出来了，写的而且非常的传神。在卢纶的这首诗里边，虽然他写的只是一个战争前夕的一个很小的场景，但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很短暂的场景当中，让我们能看出将士的精神面貌。这种精神面貌的获得和展示，体现出了当时唐朝人的整体的精神风貌。它体现在唐朝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体现出唐朝的文化和文明在整个东亚地区乃至当时整个全世界范围内所特有的一种优势、自信和一种别人难以企及的一种文明的优势。窥一斑而知全豹，这个一斑在这里我们可以拿卢纶的边塞诗来做例子，而那个全豹就是在边塞诗背后唐朝人所特有的在体制文化方面的自信。
1: 临岸草惊风是贺章仆射塞下曲六首当中的第二首，取材于史记中西汉名将李广射虎的故事。
2: 塞下曲，唐·卢纶。临岸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莫在石棱中。
1: 李广是汉武帝时期镇守边疆的大将军，他武艺高超，勇猛无比，尤其擅长骑马和射箭，匈奴人称之为飞将军。一天深夜，李广正带兵巡逻，纵马路过一片山林时，突然狂风大作，草丛被惊得刷啦啦起伏抖动，草丛中还影影绰绰，好像有一只白色的大老虎正虎视眈眈地望着他们。危急关头，李广将军拉弓搭箭，嗖的一声，一支利箭以闪电般射出，正中猎物。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早就按捺不住的士兵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射虎的现场寻找猎物，谁知拨开草丛一看，大家瞬间惊呆了，原来李将军所射到的并非是老虎，而是一块像老虎的白色石头。由于力量太大，白羽箭已经深深地扎进了石头里面，任凭将士们怎么拔也拔不出来。士兵们纷纷夸将军真是神力啊。这首诗短短四句，共20个字，却扣人心弦，引人入胜。诗人先营造出了一个夜黑风高的紧张环境，一只突然出现的大老虎让人心惊胆战，不寒而栗。没想到将军英勇神武，从容镇定，一箭射出，动作敏捷有力而不仓皇，既具气势，形象又鲜明。当士兵们第二天发现猎物竟然是一块大石头时，时而惊叹，时而夸赞，使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极富戏剧性。特别是描写箭头竟然深深扎入石头当中，神话般的夸张为诗歌涂上了一层浪漫色彩，让人读起来特别的回味无穷。
0: 卢纶这六首诗大多写的是晚上的场景，临岸草惊风，将军夜引弓，这又是月黑雁飞高，大雪满弓刀。他为什么老写晚上的事儿呢？因为晚上可能发起突袭，而晚上发生的事情非常的神秘而不可测。那你就能看得出来啊，

0: 卢伦这个人对于传奇的经历特别向往，所以不得志的人笔下往往流出传奇的诗篇。
1: 后人评价说，卢伦的边塞诗气势不凡，雄健挺拔，完全是盛唐之音，中唐没有对手。也正是凭借与众不同的边塞诗，卢伦奠定了他在大理石才子中的地位。唐朝时的名城蒲州，现在已经变成永济市了。说到永济市的风景，除了闻名天下的鹳雀楼之外，还有五老峰、普救寺、唐开元大铁牛、万固寺、王官峪、扁鹊庙等等。五老峰山奇水秀，无处不绿，随处可见松涛、云海、奇峰、怪石、流泉等景观。普救寺坐落在永济市境内的峨眉源头，南依中条山，西临滔滔的黄河水，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值得一提的是，元代王师傅崔莺莺《岱岳西厢记》中说的“红娘月下牵红线，张生巧会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普救寺内。因此，普救寺被称为爱情圣地，在每年七夕的时候，都会在此举办爱情文化节。寺内有座方形砖塔，原名舍利塔，俗称莺莺塔。这座塔同北京天坛的回音壁、河南宝轮寺塔、四川潼南县大佛寺内的石琴并称为中国现存的四大回音建筑，和缅甸善邦的摇头塔、匈牙利索尔诺克的音乐塔、摩洛哥马拉克斯的香塔，还有法国巴黎的钟塔、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并称为世界六大奇塔。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知绿，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啊，说到马方守长城，战宣府，经历了从奴隶到将军的传奇一生。这一回出场的呀，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奇才，他堪称军界文学家、文坛大将军。他是怎样一位了不得的人物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在这大明王朝，长城上留下了一大批大将的英名，在梁孟龙、孙承宗、袁崇焕之前，还有一位被称为大明儒将之首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呀就是谭纶。谭纶为什么得了这么一个名号呢？正在于他的儒学修养非常深厚，理论研究非常深入。这明朝多战乱，朝廷中的战将是不少，但是能称得上儒将的人物并不多。这谭纶之所以位列大明儒将之首，就是因为他撰写了《御武》等20多篇军事著作。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军事家，还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理论家。近30年的疆场实践，加上他对战争规律的深刻的感悟，形成了他一套丰富而深厚的军事思想。
2: 南疆抗倭刘英明，燕山长城写传奇，说的正是这位谭纶，谭大将军。想当年他威震八方，现如今他名垂青史。谭纶这个闪闪发光的名字背后，究竟埋藏着怎样的传奇呢？
1: 谭纶，他字子礼，号二华，他的故乡在江西抚州市宜黄县的谭房。在江西的宜黄，故乡人只要一提到名将谭纶，都觉得特别自豪。通往宜黄二都镇的公路上，有一座高高屹立的谭纶的塑像，他手持宝剑，目光坚定，显示出指挥千军万马若等闲的气魄。不过谭纶并非军人出身，起初他本来是一位儒生。嘉靖22年，这谭纶中了举人，隔了一年，也就是在他24岁的时候，接着就中了进士。4年之后，谭纶走上了仕途，任职南京礼部主事，不久之后又改任兵部侍郎。当时一股倭寇到了南京城下，这积贫积弱的明朝士兵什么事儿也顶不上，一遇上真刀真枪，除了害怕什么也不知道。好在这谭纶有勇气，有谋略，他明白啊，明朝军队的问题所在，头一个提出了募兵制，就为后来戚继光招募戚家军就开创了先河。正是因为这一点，江西人就把这谭家军称为戚家军的鼻祖。谭纶把募兵的想法上奏给了朝廷，招募了壮士500人，他指挥着这支部队打跑了倭贼，振作了大明的军威。谭纶一战成了名，得到了朝廷的赏识。后来他又上书提议啊，在浙江台州招募乡兵上千人，传授给他们荆楚剑法，还有方圆行阵，打造出来了一支钢铁的劲旅。嘉靖37年，几万名倭寇在台州、温州、福州

0: 泉州、漳州这些地方闲起事端。谭纶呢亲自上阵，率领精兵把这些洋鬼子打的是落花流水。从这以后，谭纶手下这支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军果然就成了作战勇敢、纪律严明、战无不胜的王牌军，号称谭家军。三年过了之后，浙江宁波的陶竹这一带又冒出了上千人的倭寇，他们为非作歹，危害一方，别说当地的老百姓了，就连这明朝的军队都吓得不敢露头。这时候谭纶率领刚训练好的千人部队前来支援，一天一夜300里急行军呐，从浙江临海到宁波临住的路上没有一个人掉队，一路就杀到了敌人的面前。这谭家军个个奋勇，人人争先，就把这倭寇杀的是干干净净。紧接着谭家军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福建的莆田，圈歼倭寇2200多人，一场接一场漂亮的仗，打得倭寇没了锐气，有谭家军就不会有后来的戚家军。在中国的历史上，谭纶的地位那是远比戚继光更高，而且他还是戚继光的前辈和伯乐。谭纶三战三胜，升为浙江按察司的副使，巡视海盗，转右参政使，兼至兵使。他带领他的参将戚继光还有浙江总兵于大猷等人转战于浙江沿海，在抗击倭寇的战场上那是战无不胜，在东南沿海实践了他保家卫国的使命。
1: 想方设法，谭纶如何应对四大难题？调兵遣将，明军如何守卫北部边关？
0: 明穆宗继位之后，听说了谭纶的威名，当下呢就封了他一个兵部左侍郎兼右迁都御史的官衔。从这之后起啊，这谭纶就总督蓟辽、保定的军务，担负起戍守长城、保卫北京城的责任。他管着东起辽东的山海关，经过河北重镇的抚宁、迁安、迁西、遵化、天津、蓟县，再经过北京的密云、怀柔，到延庆的黄花镇，东西全长2400多里的这一大片地区，这是明长城最重要的防线，也是明朝的北方军事屏障，它拱卫着京城和明皇陵的安全，战略地位那在明朝九边当中排列第一。嘉靖后期呢，马方大将军常年征战，打击了鞑靼的势头，暂时平定了北方的边疆，可是这边防线上的问题并没有消失，长城边上依然隐藏着危机，长城的守兵兵力很差，这蓟辽一带的将士不足10万，其中还有一半那是老弱病残，归属于各个卫所的将领们分散在从居庸关到辽东的2000里长城线上，长城沿线的防御能力十分的令人堪忧啊。谭纶是个明白人，他很清楚明朝燕山的长城面对的那是蒙古鞑靼部落的劲旅，这鞑靼安达过世以后，蒙古各部蠢蠢欲动，随时都可能对明朝拉响战争，于是谭纶主张要确保蓟辽全线的安全，就应该一击之长，克敌之短，以高墙深垒作为依托来建立全面的防御体系，而且呢防守又不能是消极的防御，而是战守兼备，实行攻势防御，这样的理论固然没错，可是如果要是落实到具体的细节上，那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这谭纶就进一步做了论证，他提出来了四难不去，兵中不可恋的观点。在他看来，这第一难就在于军饷不足，说白了那就是明朝缺钱。北方少数民族的优势在于精锐的骑兵部队，为了应付这一点，必须招募30000人练习车战，组织坚不可摧的车阵，专门来对付敌方的骑兵。

0: 3万人的生活训练，一年就需要军饷54万，这笔费用要从哪来呢？就是摆在眼前的头一个难题。这第二难就是就地募兵难，因为边防军务耗尽了燕赵之师的锐气，要想打胜仗，必须招募吴越地区能征善战的兵卒12000人。当时谭纶正在和戚继光合计这事，但是朝廷之中很多大臣都提出了反对意见，这又让谭纶做了难。这第三难呢，就是朝中有人专爱指手画脚，干涉着蓟辽的军务。谭纶一提起严肃军纪、加强军法等等这些重大问题，总是有人跳出来给他使绊子。这第四难，就是长城一线的将士们，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战争，一说打仗，提不起精神。谭纶主张练兵的大计，有很多人表示不服气，压根就不相信他能够克敌制胜。虽说这问题是不老少，而且每一件都是让人挠头的麻烦事，可是不是有那句话吗？办法总比问题多。为了克服这四大难题，这谭纶又将拿出什么样的办法呢？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谭纶为了克服这四难，他上书请求要征调蓟镇、真定、大名、景行和督府标兵30000，分为3个营，安排总兵参将分别作为负责人。戚继光领衔总理练兵，每到春秋两季，这3营的士兵啊都要到长城上去进行训练。谭纶是大力调整兵力部署，他把蓟辽2000多里的防线划分为东西中3区，每区都要有名将统领，不打仗的时候呢就加固长城，烽烟一起那就集中兵力决战外敌。谭纶作为主帅，他驻扎在密云，运筹帷幄，调动全局。他把随他抗倭的名将戚继光安排在北京的古北口、石塘岭还有强子岭。谭纶面对2000多里的边防线，没有采取分兵死守的这种法子，而是建立了一支30000多人的机动部队，相当于那长城沿线的野战军。不打仗的时候，这部分战士天天都要进行军事训练，一旦哪里爆发战争，他们就立刻出发前往增援。谭纶开动了脑筋，在有限的时间里大大的增强了蓟镇的防卫力量，改变了敌强我弱的这种防御态势，显示出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强兵固边那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啊。谭纶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他上书请求在秋天里征调训练有素的浙江士兵3000人到长城上救急。等到3年之后，这长城上本地的将士都成了才，浙江的士兵那才可以回家。
1: 谭纶在长城边上一门心思地琢磨呀保家卫国的大事，可是那朝堂之上还是有人说三道四啊，甚至有人开口就说他独断专行。京城里的口水战又该如何平息？这个还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幸好朝廷里啊还有一个一言九鼎的明白人，他又会是谁呢？
0: 这谭纶强兵固边的计划遇到了一些朝臣的非议，幸好当时的首辅大臣张居正非常清楚谭纶练兵的战略意义，他就出面力劝万历皇帝要支持谭纶的决定，千万不要干扰长城沿线的防御体系的建设。谭纶得到了皇帝的许可，那就开始埋头苦干。他巡查长城，勘察地形，根据长城关隘的险要程度，把这蓟镇长城分为12路，每一路设置一名小将，把所有的兵力分为3个营。谭纶在戍守长城的日子里啊，最大的历史贡献就是加固长城，完善长城沿线的防御设施，达到固本强兵的目标。从前呢，这蓟镇一线的长城个头低，身板薄， 敌人翻过墙头就能来捣乱，根本没有什么难度。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城墙上面没有城台，那就好像是船上没有船舱，一到了刮风下雨，数九寒天，将士们只能靠着墙根打哆嗦，哪里还有精神去打仗呢？谭纶是想方设法解决这些问题。在隆庆三年，也就是公元1569年，这年的正月里，他建设墩台来改造长城，把原有的长城加宽加厚加高，两边还要建上垛口，每隔100步距离就要修建一个墩台。这墩台也叫敌台，它的身高要比长城多出10几米，站在上面居高临下，可以俯瞰全城，也可以守卫边关。到了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1500座墩台全部完工了。在东起山海关，西到延庆黄花镇，2000多里的边防线上，那高高的墩台相互守望，30000援兵在这城墙上相互支援。谭纶一方面加固长城，另一方面呢，就是增设兵火，制造了战车7000乘，增加了弗朗机大炮5000门，这样双管齐下，使得这京师北边、东边的沿边防御是大大的加强了，防务条件也大大的改善，明长城上的驻军的兵力大幅升级，所以北方的蒙古、女真再也不敢轻举妄动，明王朝的北部边防赢得了多年的安定。
1: 南征北战，爱国名将如何立下功勋？文武双全，一代好官如何留名至今？
0: 这谭纶从军30年，南征倭寇，北防蒙古，他在长城脚下采取了一系列整治边防的举措，就巩固了从山海关到北京延庆2000里的边防。因为这一位大将的功劳，明军的作战能力大大的提高了，再也不怕蒙古骑兵前来进犯。到了隆庆二年，1568年，这蒙古多延部酋长董狐狸等人带着3000多人到蓟镇的铁门关董家口，谭纶呢指挥各路人马用上了各种兵器，枪炮、滚石、弓箭齐上阵，打得这敌人是落花流水。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多延部酋长董狐狸带上他的侄子卷土重来，又在这蓟镇董家关挑起了战火。面对着这个狡猾的老狐狸，谭纶指挥戚继光等人分兵两路，从玉关和董家关同时出击，把那个董狐狸是团团的围住，那家伙实在没了辙，最后只好举手投降。就在这一年的五月，明政府通过宣大总督王承谷和蒙古俺答汗部落达成了协议，封着俺答汗呢为顺义王，在这宣府大同设立市场，互通贸易。从此以后，这俺答汗也表了态，严禁下属侵扰明朝边境，边关的战火也就渐渐地得到了平息。对于东北建州三位的女真的叛乱，谭纶也出了重拳，给予了他们沉重的打击。在30年间，谭纶从南方沿海的抗倭战场转战到了北部的长城边，他立下了一件又一件的汗马功劳，后人把他和戚继光并列，称为谭戚。实际上，谭纶比戚继光的历史地位还要高出一筹。他呢，仁厚勤廉，修身养德，稳重慎思，知人善任。著名的抗倭名将戚继光、于大猷、刘显、李良、李超、陈其可、胡守仁等等这一大批战将，都是因为谭纶的器重，才在历史的舞台上绽放了光辉。而且这谭纶还是一位爱民如子的好官，他关心民生，与民同乐，和士兵同乐。他在浙江台州知府的任上，把故乡的海盐枪这个戏班就带到了台州，从本地呢收了不少的艺人，请他们把这海盐枪和弋阳枪相互融合，就形成了一种名叫弋黄枪的 戏剧艺术。明朝的大戏剧家汤显祖啊，就对着弋簧腔是非常欣赏。汤显祖大师创作的《临川四梦》都是请谭纶培养的弋簧艺人进行首演。后来这弋簧腔经过艺人不断的探索和改进，不仅在当地流行开来，又随着谭纶唱到了燕山长城和北京城，在河北、在北京等地都得到了流传，其中有一些曲调还融入了我国的国剧、京剧当中。这谭纶为官，做人那全都没挑，可就是这么一位好官、好人，他也逃不过生老病死啊。谭纶病逝在了北京，万历皇帝非常的悲伤，追赠谭纶为太子太保，谥号湘敏。如今呢，谭纶的谭湘敏宫奏议还有睹物御舞等等著作依然存世，他主持修筑的长城依然是明朝长城建筑当中的经典，这谭纶不朽的功勋万世留存。这正是不朽乳将属谭纶，明朝募兵开乾坤，修筑长城固国防，抗倭戍边育后人。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乡民，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1: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嗯，不错。
8: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1960年的春天，刚刚成立4年的中国登山队从珠穆朗玛峰北坡向世界最高峰发起冲击。在此之前，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人能够从北坡成功登顶。从1960年3月起，中国登山队在队长史占春的带领下开始向珠峰发起挑战。他们通过循序渐进的3次适应性行军，将登山路线开拓到海拔8695米的高度。第3次适应性行军超额完成了预定计划，可是损失也不小。由于遭遇了恶劣天气，登山队有超过40名队员受到不同程度的冻伤，而且大部分都是登顶希望最大的主力队员和骨干运输队员。有的队员冻掉了半根手指，严重的甚至失去了整条胳膊。在这样严酷的情况下，登山队员们究竟该继续前进，还是保存实力另做打算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勇攀珠穆朗玛峰。
1: 医务组8个工作人员从早到晚马不停蹄地给登山队的伤员打针换药，仍然忙不过来，只好向拉萨请求支援。最后日喀则第8陆军医院派来一个6人医疗组，才算解了医疗队的燃眉之急。
2: 经过1周的治疗，一些轻伤队员可以归队了，但冻伤比较严重的就只能随第8医院的医疗组转到日喀则进行治疗。队长史占春也被冻伤，严重减员的残酷现实引发了登山队的不安。进山以来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的大本营一时间陷入了沮丧的低潮。
1: 恰在这时，珠峰的天气也变了，山峦间升起浓雾，天气渐渐转暖，这意味着珠峰适应攀登的好天气快要结束了。一旦连绵的雨季来临，就只能等下半年9、10月份或来年再战了。备战1年多的攀登计划，难道真的要就此中断吗？
2: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消息传来，有一支来自印度的登山队也正在珠峰地区活动，同样计划在今年从南坡登顶珠峰。这个消息瞬间像一颗火星，点燃了中国登山队队员们胸中的斗志。同志们决定重新组队，再搏一次。可是，有实力的主力队员都冻伤了，还有谁能够继续向上冲呢？
1: 这时有人提出，可以在先遣队和运输队这些2线队员中进行选拔。因为在这些高海拔地区建立营地，所有的物资只能依靠人工背上去。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只有登山队员才能够完成任务，而先遣队和运输队的队员们也都是很有实力的登山运动员。
2: 最后，中国登山队根据现有的条件，从有实力的队员中挑选成立了一个登顶突击队，由副队长许静率领运动健将王福洲、刘连满、屈银华、刘大义和1级运动员贡布等19名优秀运动员，最后向珠峰顶峰发起挑战。5月17日一大早，大本营就举行了隆重的突击主峰誓师大会。出发前，时任突击珠峰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的韩复东同志，将一面5星红旗和一尊20厘米高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塑像交给副队长许静。上午9时30分，许静率刘连满、王富洲、贡布、屈银华等突击队员正式出发，向珠穆朗玛峰的顶峰发起最后的冲击。
1: 1960年5月17号，为了争取在当年的最后一个好天气周期登上顶峰，登山队员们从珠峰脚下的大本营出发了。3天之后，全体队员经过艰难跋涉，全部抵达海拔7600米的营地。
2: 海拔6000多米的高海拔地区，白天也是-20摄氏度左右，太阳一偏西，气温很快地降到-30度左右。即使在帐篷里呼出一口气，也会立刻结冰，喝水得凿冰烧水，

0: 压低，烧开一锅水得两个小时，吃饭常常没胃口，这是正常的高原反应。每天早晚两小碗稀饭或者是面条就像是完成任务。然而就在刚刚抵达营地不久，意外发生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突击队唯一的一个爆化机掉下山了，这就意味着他们和大本营彻底失去了联系，后面的行动和天气情报都没有办法沟通传递。更为糟糕的是，如果他们遇到意外，也不能发出求救信号。此时此刻，队员们该继续攀登，还是退下山去呢？
0: 就在大家犹豫不决的时候，王富洲同志第一个站了出来，他激动地说道：登上顶峰是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应该半途而废，更不应该胆怯。听到这番话，大家的心都豁然开朗，一致决定继续往上冲。5月23日中午，队员们到达了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这是突击顶峰的最后一个补给站。
3: 在第三次适应性行军的时候，队长史善春就带领大家在这里扎好了帐篷，备好了物资。可是当大家好不容易抵达营地之后，眼前的景象让他们难以置信。
0: 原来此前突如其来的坏天气几乎毁掉了整个营地，锅碗瓢盆和所有食物都被吹走。更要命的是，原本储备在这里的10桶氧气有2桶已经空了，其他几桶也都不满了。据估算，每个人必须要有2桶氧气才能够保证成功登顶。这就意味着在许静、王富洲、刘连满、贡布和屈英华5人之中必须有一个人放弃登顶。然而此时此刻，他们距离顶峰只有380米。
3: 根据事先安排，徐银华留下来拍摄第二天的登山影像，许静、王富洲、贡布和刘连满4人继续向顶峰进发。可刚刚走出几十米远，副队长许静就因为体力严重透支倒下了。
0: 副队长许静从登山队进山以后就一直担负开路先锋，体力消耗实在太大，无奈队员们只好把许静扶进帐篷休息，王富洲临危受命担当突击队队长，而原本留在营地的屈银华也二话不说顶了上来，成为新的突击队员。
3: 将许静安置好后，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和刘连满4人开始向顶峰继续挺进。海拔8500米高度的氧气实在太稀薄，4个人从17号连续攀登至今，几乎连喘气的功夫都没有，只能一步一挪地缓慢前行。大约2个小时后，4人才来到了通往珠峰的最后一道难关——第二台阶处。
0: 第二台阶是指在珠峰北坡路线上8680米至8700米之间高达20多米的岩石峭壁。第三次行军的时候，史占春和王凤彤曾经到达过这里，但他们只是观察了山势和路线，并没有继续攀登最艰难的最后几米。然而正是这一段近乎直立的5米左右的峭壁，恰好立在了通往山顶的唯一途径上，这里是通往顶峰的最后一道关卡。
3: 第二台阶总高20多米，相当于一栋7-8层高的楼房。这一天险曾经阻断了世界各国登山者的脚步，外国登山家都一致认为这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鬼门关。
0: 王富洲等人通过观察发现，第二台阶下半部分岩石有一条裂缝，可容1人通过。

0: 过，但是从裂缝中间爬上去之后，又是一段高约五米的峭壁，几乎是直上直下，而且光溜溜的无处下脚。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攀爬能力最强，又有1.8米的身高，于是他一马当先，首先攀登。然而他连续试了好几次都未能成功。
1: 面对5米多高的岩壁，刘连满用尽全身力量尝试攀登了4次都没能成功。贡布和屈银华也分别试了2次，结果同样是跌回原地。队员们摔得够呛，体力也消耗巨大，还是无能为力，这可怎么办呢？
0: 时间1分1秒的流逝，四个人都急得不行。最后他们终于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搭人梯。刘连满个儿高，身体素质在四个人里面最好，原先在哈尔滨做消防员，所以有经验，知道怎么搭人梯。队友们踩着刘连满的肩膀在伸直手臂，恰好就是2台阶的高度，可以够得到岩壁的顶端。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4名登山队员向峰顶发起冲击，可最终为什么只有3名队员成功登顶了呢？登顶之后，他们又在世界之巅做了些什么呢？
1: 借助刘连满的高度，抓着打下的钢锥，屈银华终于第一个爬上了2台阶顶部。紧接着，刘连满又把贡布、王富洲先后顶了上去。最后，上面的3个人放下绳子，合力把刘连满拉了上去。
0: 在这个过程中，屈银华不忍心穿着满是钉子的高山靴踩在战友的肩上，便毅然脱下了4000克重的靴子。没想到鸭绒袜子太滑也上不去，屈银华又脱下了鸭绒袜子，只穿着一双薄毛袜打钢锥攀爬。这个过程不过短短1个多小时，然而屈银华却因此冻坏掉了2只脚。
1: 蹲下当人梯的刘连满同样不容易，这样的高度，任何一个轻微的动作都会给身体带来沉重的负担。刘连满却要用身体拖着100多斤的队友慢慢站直，足足坚持1个多小时，可想而知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力。
0: 就是这段大约只有5米的高度，4个人竟然用了几个小时才完成。登上2台阶之后，已经天色渐暗，4个人来不及歇息，就继续向上攀登。这时，长时间在前面开路的刘连满体力已经越来越虚弱了，短短几步路就连续摔倒了好几回。虽然成功越过了2台阶，可过大的体力消耗让刘连满接下来的攀登越发的力不从心。在海拔8700米处又一次摔倒之后，刘连满挣扎再三，却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为了不拖累大家的行程，刘连满决定留在这个距离登顶只有200米的地方，让队友们向珠峰进军。
1: 其余3名队员只好将刘连满安置在一处避风又不会发生坠岩危险的地方休息，并把所剩无几的氧气留下一瓶，准备回城时再来接他。
0: 安顿好刘连满，大约是北京时间19点左右，这里距离顶峰还有100多米，如果继续前进，就意味着要摸黑行军了。很快大家就达成了共同意见，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能错过最后的机会。
1: 借助微弱的星光和雪光，王福洲等人最后冲刺走得异常艰难。处于极限负荷的3位运动员在模糊的夜色中摸索着前进。
0: 多年以后，贡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回忆当时的情景。岩石是黑的， 虽然有一些雪，但还是看不清楚。这么着，走了两三个小时，眼睛也适应了。这时候已经接近最顶峰的雪坡了，我们就顺着雪坡往西走。王福州问我到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我们就一直这么走，估计这时候已经半夜两三点了。王福州问我到了没有，我说到了，再没有地方走了，再走就下山去了。工部所说的半夜两三点，确切时间是北京时间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
1: 北京时间5月25号凌晨4点20分，王福州、屈银华和贡布终于成功登顶珠峰山顶，距离他们前一天早上从8500米营地出发，已经过去了将近19个小时。连续一昼夜的攀爬中，三个人不曾补充一点食物，体力也消耗到了极限。
0: 站在珠穆朗玛峰之巅，没有可以拍摄的光线，三个人按照预定程序平静地忙碌起来。屈英华用冰镐插进冰面做固定保护，贡布从背包里拿出国旗和毛主席像，王福州将写好的纪念条折好，一起放进了空罐头盒子里，然后放到顶峰下方约7-8米处避风的碎石堆里。做完这些大概花了15分钟，最后王福州采集了9块岩石标本和血样标本，三个人开始下山。这时天渐渐的亮了，快到海拔8700米时，屈英华取出随身携带的摄影机，回头将珠峰峰顶拍了下来，这成了中国首次征服珠峰最珍贵的画面。
1: 屈英华从顶峰返回到8700米时，为我们拍摄了两个最宝贵的镜头。这时俯瞰山下是一片茫茫云海，5月25号早晨的雪盖住了山顶。
0: 王福州等三人带着胜利的喜悦开始下山，走着走着，突然三个人看见了向他们招手的刘连满。5月24日晚上，刘连满不知自己是否还能有生存的可能，还曾经用铅笔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封简短的诀别信。王福州同志，这次我未能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任务，由你们去完成吧。氧气瓶里还有些氧气，对你们下山会有帮助。告别了，你们的同志刘连满。写完信，刘连满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谁也不敢相信他竟然挺过了这一夜。
1: 四个人兴奋地相拥而泣，分享了刘连满冒着生命危险留下的氧气和18块水果糖，继续下山。
0: 在下山途中，集中体力相对较好的贡布和刘连满还在5月26日赶到了7000米北澳营地，通过那里通讯设备将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大本营，并且转到了北京。5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将中国成功登顶珠峰的喜讯传遍了全国。不久，拉萨、北京等地纷纷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5月30日，王福州、贡布、屈银华、刘连满等所有参与登顶突击行军的队员全部安全返回5120米大本营。
1: 5月30号，王福州、贡布和屈银华等中国登山队的英雄们终于从顶峰胜利归来。副队长许静报告，中国登山队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圆满完成了任务。胜利的喜讯也随后传遍了全国和全世界。祝福和鼓励像雪片一样纷至沓来，中国登山队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伟大创举将写入人类征服自然的史册。英雄凯旋，举国欢庆。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右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 嗯，我只吃纸制品。
2: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3: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6: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5: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7: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8: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9: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0: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1: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2: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8: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3: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4: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5: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8: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5: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6: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7: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8: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9: 跟车再远一些，
20: 转弯慢一些，
17: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2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7: 幸会幸会
28: 幸会，
27: 多多指教。
2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7: 可不是吗？
2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1: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嗯，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6: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精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精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栾城猪猪侠赵新志演唱的丝弦《枫洋家》。

两过。

我让你做

0: 丝弦是中国仅有石家庄特产的地方剧种，有着5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我们的听友赵新志唱的是真好，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而且呀，他还是个热心肠，作为栾城区柴舞台综艺团体的团长，经常带领团员们参与敬老院、特殊教育学校和当地社区的各项公益演出，大家都很喜欢他。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青石的朗诵作品《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1: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号称史上最短的情书，是吴越王钱镠写给夫人的信，盼望小别的妻子归来，深沉而内敛的思念之情，平实无华，情愫深重，寥寥数字便美到了极致。古诗文人真是吝啬纸墨，可谓是字字珠玑，仅一句话九个字，将爱意、怜惜、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实也是，情到深处又何须多言，只单单九个字就足以柔软了你的心房。阡陌之上百花盛开，芳草萋萋，伊人倩影，可一路赏花缓缓归来，在晨曦的微风中，在夕阳的余晖里，带着一路的芬芳。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淡淡的清愁带着丝丝的甜蜜，无限的遐想与憧憬在心中蔓延。等你归来，趁时光温柔，莫错过了花前月下。盼你归来，趁岁月静好，庭前赏荷，听蝉鸣。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一幅温馨的画卷跃然纸上，无限的美好都可一一叠加进去。读到这九个字，如沐春风，心湖荡漾，那份惬意与温暖瞬间就融化了你的心。中国汉字博大精深，如璀璨的星河，可温暖孤独的心灵，又可抚慰浮躁的情绪，让烟火的人间溢满温情。眼里有风景，心里会成画，世间万般美好仅用几字就可抒怀。午后小憩，捧书品茗，斜阳正暖，小风轻拂，茶香弥漫，晕染着时光，将诗行拉得好长好长。

南方的人呐、啊，那约定可还记于心上？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短短九个字，却情真意切，细腻入微，表达出了一位丈夫对妻子深沉内敛的爱。再为大家送上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爱不停息》。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夏荷的朗诵作品《逍遥游·北冥有鱼》。
2: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其邪者，志怪者也。邪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湍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也，其远而无所至极也。其势下也，亦若势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澳塘之上，则芥为之舟；至杯焉，则蛟，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丝在下矣。而后乃今平风，背负青天而莫知妖恶者，而后乃今将图南。条与学究笑之曰：我血起而飞，枪于方而止，实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其已知九万里而难为，是莽苍者三餐而返，复有果然；是百里者朽冲凉，是千里者三月俱凉，知二重又何之？小志不及大志，小年不及大年，昔已知其然也。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陵者，以500岁为春，500岁为秋。上古有大春者，以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此大年也。

而彭祖乃今以酒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疾也是矣。穷发之北有明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亦若垂天之云，团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覆青天，然后图南，且是南冥也。赤焰笑之曰：“彼且奚事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事也？此小大之变也。故夫知孝一官，行彼一乡，德合一君，而争一国者，其自是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举，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硕硕然也，虽然犹犹未述也。夫列子御风而行，凌然善也，旋游五日而后返，比于制服者，未硕硕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遇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呜呼待哉？故曰：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逍遥游是指不借任何外力，也不受任何外力束缚的遨游，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心灵去遨游，但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冥想，而是独具特色的体道方式，在精神上和宇宙和谐交融，达到天地共生、万物合一的人生境界。听友夏荷是第一次投稿，声音动听，情绪饱满，期待您更多的优秀作品。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专业音乐制作人听友杨冬玉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让一切随缘》。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0: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9: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0: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9: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0: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9: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0: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3: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0: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2: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3: 你这肉咬不动。
2: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4: 他也咬不动啊。
0: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要为大家送上的是一首经典老歌，由来自壮族的专业歌手听友黄丹燕带来的《映山红》。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仿佛能看到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在风中摇曳，那是对光明的期盼，也是对英雄的礼赞。

感谢听友黄丹燕用清澈有力的嗓音，让我们想起了那片红色的土地，想起了烽火岁月里的赤诚与坚守。接下来，听友刘海平将用他深情的朗诵，带我们走进青海湖，那片湛蓝的湖水，像一块巨大的蓝。

宝石镶嵌在青藏高原。湖畔的油菜花田在盛夏时节绽放出金色的海洋，远处的雪山倒映在湖面，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卷。

这是天空最后的一滴眼泪，它自蓝色的苍穹落下，沿着稻塘的河流随风向西，落在一片荒凉的山峦间。这是一颗硕大的宝石，它沿着天空忧伤的眼角，从童话的世界降临在干涸的土地上，化作一面湖水。无数的鸟儿围着湛蓝的湖面盘旋，数不尽的经幡在他身边哗啦啦地响，那滴泪珠在风中停留了许久，带着耀眼的光芒穿透了大地的胸膛。青海湖，你是天空最后的一滴眼泪，你的颜色让太阳的光泽闪闪亮亮，你的辽阔像我收不拢的忧伤，你用博大包容了世间的艰辛与苦涩。高原因你而变成了蓝色的高原，天空因你而变成了蓝色的天空，这是和泪水一样咸涩的湖水，这是和高原一样虔诚的高原。平静的湖面上长满了云朵，像是卑微的雪山放置在湖水里的梦想，还有鸟的翅膀琴弦上的眺望。这是被一万个苍鹰俯视过的湖水，它有着天堂一般湛蓝的光芒。这是我俯下身来凝望的高度，它就停留在向着光明朝圣的。

刘海平的朗诵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海湖的辽阔与纯净，更让我们感受到了那清新的湖风和自由的气息。从壮丽的自然风光中回过神来，要听到的是一首温柔的情歌，来自听友刘心丽演唱的歌曲《我只在乎你》。这首歌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回忆，简单的旋律里藏着最纯粹的爱恋。

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静谧的夜晚，总有一些思绪会随着月光蔓延。光是夜晚的精灵，它可能是路灯的昏黄，可能是星光的璀璨，也可能是心中那一点不灭的希望。下面有请听友青石为我们带来朗诵《我揉碎了夜的光》。

季更迭，人生如梦，一场秋风留不住树上的叶子，一场秋雨留不住秋间的温暖，就像匆匆的时光留不住岁月的沧桑。今夜我站在时光的河岸上，仰望着满天的星斗，它们眨着眼睛，仿佛一个个闪光的文字，在叙述着这个百年的故事。今夜我揉碎了夜的光，打着胆装着所有的记忆，在月光下写诗，写孩童时的我，写初恋时的山盟海誓，写我对你的美好祝福，写岁月里的风风雨雨，写坎坷道路上深深浅浅的足迹。今夜我听见风在呼啸，浪在奔腾，那是激荡在母亲的回声里。母亲说，芦花白了，小树长大了，夕阳笑了。今夜我让时光在书页间慢慢倾斜，我把墨香与诗韵从这里分给大地，分给我所爱之人。我就坐在枯木与花絮之间，和你一起在悄然里完成了转身。今夜月光与我弹奏一曲惊天动地的交响，感谢所有的挫折和磨难，成就了现在的自己。如秋的中年，感谢世间的缘分。落日，黄昏，沧桑，流水奔波于寂静之时，而我正经历着一场落叶般的破碎。一路行走，一路回望，慢慢的品味，我把诗读给月亮听，月亮落泪了，不知是感动还是怜惜。最后我还是揉碎了夜的光，躺在了月亮与大山的怀里。

青石的朗诵真的太有感染力了，把夜的光描绘得如此浪漫而富有哲理，让人沉醉其中。节目最后要为大家送上的是一首充满地方韵味的歌曲，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绣荷包》。这首歌唱出了少女们细腻的心思，也绣出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个买，哎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的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顶布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是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小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带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绸，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都是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啦，
3: 刮好了，
2: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腿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4: 您老师不要，
2: 给一块四了吧？给一块四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一毛。都给没进钱
5: 去了。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
5: 啊，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6: 嗯、
5: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6: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5: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6: 这是
5: 我跟他关系好
6: 哦，
5: 我们是老乡。
6: 嗯，
5: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6: 好啊，
5: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6: 哎，
5: 从小一块玩，
6: 这关系好，
5: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6: 嗯，
5: 互相特别熟悉。
6: 是
5: 郭德纲这个人呐、
6: 啊、嗯，
5: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6: 他有什么问题？
5: 说话不算话。
6: 他应你什么了？
5: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6: 啊，个儿矮点。
5: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6: 嗯。
5: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6: 哎，
5: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6: 是。
5: 脑子好。
6: 哎，脑子快。
5: 为什么你不行呢？
6: 原因。
5: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6: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5: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6: 嗯，
5: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6: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5: 若干年前，
6: 哎，
5: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6: 是
5: 捧哏在一个方阵，
6: 分开了，
5: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6: 哎，就是这流程。
5: 郭德纲先挑
6: 啊，
5: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6: 是
5: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6: 哎。
5: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6: 嗯，
5: 阎鹤祥
6: 也好，
5: 好演员。挑走了，
6: 嗯，
5: 都挑走了，
6: 嗯，
5: 让我挑，
6: 该你了。
5: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6: 啊！
5: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6: 你损不损呢？你
5: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6: 不至于。
5: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6: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5: 脑子最笨了。
6: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5: 啊，
6: 我算聪明的。
5: 不可能，
6: 你瞧，

0: 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好，
0: 咱也别赌什么。
1: 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2: 爷们儿，
3: 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3: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3: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3: 啊，
1: 他说了
3: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3: 啊。
1: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3: 好好的，
1: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3: 近看是条狗，
1: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3: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3: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3: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3: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3: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3: 准备好这个啊。
1: 哎呀。
0: 这什么身段？
3: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3: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3: 没有
1: 快书不忙。哎，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桥十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十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十条狗，
0: 对，
1: 近桥十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搭木头狗带轱辘。
3: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3: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3: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3: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3: 老三
1: 推高了。
3: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3: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3: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3: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3: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3: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3: 啊，
1: 没答案。
3: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3: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3: 这回咱打了得。
1: 得嘞，
3: 来，
1: 得嘞。
0: 撤。
1: 哎，
3: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3: 的。有
1: 点好。
0: 听着啊，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3: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3: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3: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3: 得了，这回咱
1: 换战术，
3: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3: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3: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3: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那个高老师，
0: 哟呵，
4: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0: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这
0: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4: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3: 你听着，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4: 对，
0: 不对？
4: 你，
0: 我不对，
4: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4: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4: 耳，
0: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
1: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5: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5: 啊？
6: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5: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5: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5: 你多好啊！
6: 啊，
5: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5: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5: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5: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5: 逮谁偷谁呀、
6: 嗯、
5: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5: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5: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5: 五年了。
6: 我
5: 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5: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5: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5: 明天就公审、
6: 啊、
5: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5: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着东西，
5: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5: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5: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5: 明儿就枪毙呀、啊、
6: 嘿，
5: 你爸爸
6: 啊，
5: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5: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啊，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2: 托。
0: 明白，明白，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3: 80。
0: 这
3: 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2: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2: 我能唱。
3: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3: 嘿，
2: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08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红啊，
1: 啊，
0: 红里透着黑，
1: 黑
0: 还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0: 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我头一句话，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2: 啊，
8: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一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呸！
7: 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嗯，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 你过来。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10: 嗯，
1: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1: 你好。
9: 啊、你
11: 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
10: 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3: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到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9: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2: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7: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7: 开始。
9: 出去。
7: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9: 开始。
7: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2: 您回来
7: 了。啊。
12: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1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12: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9: 这是我们表示改革的意思。
7: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9: 哎，
7: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2: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2: 倒数第一。
7: 什么？
12: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2: 倒数第二。
7: 啊？
12: 倒数第二。
7: 有屁就放。
1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2: 我明白了。
7: 老师，他明白了。
9: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7: 真明白了。
9: 我看时间不早了，
7: 对，你先走吧。
9: 不，我的意思是说。

0: 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0: 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那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吧。
0: 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晴转多云，下午西部北部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夜间呢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今天下午西部北部会有阵雨啊，所以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雷避雨。来看北京，今天是雾转多云，17到26度。
1: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津，今天同样是雾转多云，19到28度。
0: 石家庄雾转晴天，16到27度。
1: 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三，限行的尾号呢是4和9。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7:02了，送上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五月天和孙燕姿合作的这首《温柔》。

0: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
1: 空间大。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刷新一组文旅资讯。首先我们来看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日前呢在深圳落幕，为期五天的文博会总参与人次突破了280万，超过13万专业的采购商从世界各地前来参会，其中呢包括来自11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3.5万名海外专业观众。
0: 据组委会通报，本届文博会打造全国文化产业招商引资重要平台，一大批优质项目集中亮相，11个重点项目现场签约，涵盖了文旅开发、数字科技、文化贸易，还有城市更新等多个领域。广东展团展期共举办了69场活动，组织了51个专业采购商团，1500余名。专业的采购商到场对接，现场签约和意向签约金额超过了100亿元人民币。
1: 本届文博会集中呈现了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最新成果，像华为、腾讯、阿里千问等200多家 AI 头部企业和近100项 AI 最新的应用场景项目集中亮相，人工智能、数字演绎、未来科技、 AI 切磋大会、跨境电商等新展区也全面落地，文化科技龙头集聚，AI 应用集中迸发。
0: 其中中国国家版本馆展出的五代吴越国雷峰塔经等古籍精品，以点击实物与数字交互屏结合的方式，让观众感受数字技术赋予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辽宁展区深度开发了簪花仕女图、洛神赋图等辽宁博物馆馆藏国家级书画价值，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造虚实结合、动静相称的沉浸式场景。深圳龙岗展区 AI 数字人、 MR 虚实融合体验、 AI 短剧，还有玉雕垂直领域大模型等悉数登场。前海展区 AI 相框、 3D 打印等前沿应用集中亮相，打造沉浸式科技体验空间。
1: 在同步举办的文博会艺术季上，俄罗斯马林斯基交响乐团还有法国凡尔赛宫皇家歌剧院管弦乐团现演，推出19场国际级顶级剧目。
0: 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启动仪式，近日呢在哈尔滨大剧院举行。三大板块活动从即日起呢一直持续到9月份，以夏玉冰城清凉有约为主题，构建全域全季全龄的音乐旅游业态。
1: 当天呢，哈尔滨交响乐团、还有哈尔滨芭蕾舞团、哈尔滨城市群众文化艺术馆等文艺院团演出场馆也分别发布了音乐季演出及群众文化活动的安排。
0: 今年夏天呢，哈尔滨打造了三大板块的音乐活动，夏都雅韵专业艺术板块涵盖了中华经典音乐、欧亚交响、中俄文化艺术交流，还有2026哈尔滨音乐剧节等8大单元，将精选的柴可夫斯基、还有拉赫玛尼诺夫、肖斯塔科维奇等音乐巨匠的经典名作推出专场音乐会。
1: 万众异彩群众文化板块呢，围绕哈尔滨市民音乐嘉年华、还有群众合唱展演、好歌大家唱声乐比赛、朝鲜族民俗文化展演、露天交响乐音乐会等10项活动，让音乐走进防洪纪念塔广场、还有中央大街、太阳石广场、老会堂音乐厅等城市地标，营造全城欢歌的艺术氛围。
0: 在乐游一夏一旅融合板块，哈尔滨将同步推出国际青年潮流艺术周、花园街黄房子中俄文艺表演、第24届国际啤酒节音乐主题活动、500、张韶涵、周传雄等明星演唱会，以及2026草莓音乐节将引爆夏日演艺市场，以高热度演出拉动观演客流和文旅消费。
1: 7:25了，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

0: 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我们了解一下早高峰的道路通行状况。来看北京目前呢，京两路立法桥的进城方向，还有北四环安慧桥东向西的方向，以及西三环航天桥南向北的方向都有明显的堵点，各位可以选择绕行。
0: 除此以外呢，东四环慈云寺桥南向北的方向，西六环千灵山桥北南向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也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示大家小心慢行。
1: 您所在城市早高峰的通行压力大吗？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咖啡现在已经成了必备的饮品了啊，这个疲倦呀、困乏的时候来上一杯啊，很多上班族呢，这是每天必备的一个续命神器了。
0: 没错。
1: 目前呢，有很多研究呢，经常提到喝咖啡对健康是有好处的，比如我们熟知的提神醒脑呀、缓解疲劳呀等等等等。除此以外呢，还有预防二型糖尿病、预防某些癌症等等。最近呢，有这个研究团队的一项研究显示，饮用咖啡可以抵消久坐带来的危害。哇，很多人说上班族肯定每天必须得喝。
0: 对，
1: 每天久坐时长大于等于6个小时，且不喝咖啡的死亡的这个风险呢，是每天坐小于6个小时，且喝咖啡的1.58倍。在不喝咖啡的人群里呢，久坐时间越长，全因死亡风险是越高的。
0: 哎，但是即便如此啊，咖啡也不是说适合所有人。你不是说人一听，哎呀，那我不爱动弹，那我喝点咖啡得了。
1: 那也不对啊。对，
0: 有8类人是不能盲目喝咖啡的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睡眠不好的人不适合喝咖啡，咖啡中含有较高的咖啡因，具有一定的提神效果。咖啡因与机体功能物质三磷酸腺苷的代谢物腺苷结构相似，可竞争结合引起疲劳和睡眠信号的受体，发挥促进觉醒、改善疲劳的生物活性。正因为如此啊，很多上班族都要依靠咖啡来打起精神，努力工作。不过呢，不同人群对咖啡因的耐受程度有差异，对于本就睡眠不好、存在失眠、睡眠障碍的人群，还是尽量少喝或者不喝咖啡。心律失常人群也不适合喝咖啡。虽然喝咖啡后心跳加速是正常现象，但是呢，仍需要重视。心律失常主要是由心脏电传导异常引起的心跳不规则、过快或过慢。超过80%的美国医生建议您存在心悸或者心律失常的病人，戒断或减少咖啡因的摄入量。400毫克的咖啡因相当于不超过4杯纯咖啡。如果是买来的咖啡呢，可以对比包装标签上每杯咖啡因含量来计数。如果一包呢是1.8到2克的速溶咖啡，一般每天啊是不超过5大。有胃病的朋友不适合喝咖啡，咖啡会刺激胃肠道，使胃酸的分泌增加。这对于胃肠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呢，不会影响健康。但是对于本就有胃病，比如说患有胃溃疡、胃酸分泌过多、胃食管反流的人群呢，经常或者过量饮用咖啡，可能会导致恶心、呕吐、胃反酸、烧心等症状。肠易激综合征是很常见的功能性肠病，患者可能会频繁的腹泻、便秘，这些患者呢也不适合喝咖啡。咖啡因在消化系统中可刺激胃酸、胆囊收缩素分泌，从而促进结肠运动，引起腹泻等症状。一般情况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对咖啡因比较敏感，饮用后可能会增加胃肠不适、腹泻的症状。减少咖啡因的摄入，能够降低肠易激综合征相关症状的发生。咖啡中的咖啡因、鞣酸等成分确实会影响钙吸收，同时呢，咖啡因利尿会增加钙流失，但是呢，这对于健康人来说影响不大。有研究提到，咖啡因对于钙吸收的负面影响很小，只需要1到2汤勺的牛奶即可完全抵消。研究机构基于对大量人群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呢，健康成年人每日咖啡因摄入量在400毫克以内，不会对心血管功能、行为、生殖和发育、骨骼健康造成不利影响，也没有急性中毒风险。所以说，健康人群不用担心喝咖啡会导致骨质疏松。不过，对于已经患有骨质疏松的人群呢，老年骨质疏松疼痛诊疗与管理中国专家共识2024版中建议，应当避免过量饮用咖啡。有研究表明，咖啡中所含的咖啡因能够导致青光眼患者眼压异常增高，为青光眼发展危险因素。眼压升高会引起视神经损伤和视功能损害，严重会导致失明。所以说啊，青光眼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应该避免饮用咖啡这类高含量咖啡因的饮品，避免眼压升高及波动对眼睛进一步伤害。国际上目前暂时推荐的儿童及青少年咖啡因安全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不超过2.5到3毫克，也就是说，对于体重40公斤的儿童及青少年来说，咖啡因摄入量为100到120毫克，大概就是1杯咖啡。当然，最好还是不喝。中国儿童青少年

当时指南2018中也提到，含有咖啡因成分的食物对儿童大脑发育和功能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12岁及以下儿童禁止摄取咖啡因，不喝浓茶、咖啡等含咖啡因的饮料。咖啡与健康的相关科学共识中提到，不建议孕妇喝咖啡，如果饮用啊，每天不超过两杯。尽管加拿大卫生部、美国妇产科学会、美国孕产协会等机构认为，孕妇可少量饮用咖啡，每天不超过150到300毫克咖啡因，大概就是两杯，但是呢，不应鼓励孕妇喝咖啡。因此啊，对于平常就没有喝咖啡习惯的女性呢，建议您孕期和哺乳期不要饮用咖啡，而对于平时就有喝咖啡习惯的女性呢，最好限量饮用咖啡。虽然喝咖啡对健康颇为有益，但也得限量。咖啡与健康的相关科学共识中建议，普通成年人每天咖啡因摄入量应控制在400毫克以内。不同人群对咖啡因的耐受程度不同，建议以上提到的八类人群呢，以及对于咖啡因敏感的朋友，应当根据自身情况限制或者避免咖啡因的摄入。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各位一定要多加留意，今天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三，限行的尾号呢是四和九。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七点到晚七点，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也是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的，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看好自己的车牌尾号在不在当地的限行行列当中，以免开错车出门。8:01了，送上这个小时节目的开场曲，来自张碧晨和王源带来的这首《遇见》。